0: 这是博士送给我的新帽子。
1: 还玩不玩了？快点开始吧。
2: 知道了，你们快躲起来，我要开始数数喽。一、二、三。
0: 躲在这里，努娜一定找不到我。哎，哦。你该躲哪儿呢？
2: 大家都躲好了吗？我要开始找你们了。
0: 嘿，我的帽子！
3: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2: 找到你了！别躲了，我都看到了。
0: 努娜，你好厉害呀！
1: 对呀，一下就找到我们啦！
2: 现在只剩琪琪了，我们快去找他。
0: 啊，我帽子都露出来了，努娜怎么会没有看到呢？难道这个帽子会隐形？
2: 琪琪到底躲在哪儿呢？我已经找遍了所有地方。琪琪，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一直躲在这里，而且我的帽子还露在外面呢。啊，
2: 可我怎么没看见呢？
0: 我猜这一定是博士发明的隐形帽。
1: 隐形帽？可现在明明能看见呀。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还是问问博士吧。
4: 博士小妖你们好。
5: 小朋友们好啊。
0: 博士，这顶帽子为什么一会儿能隐形，一会儿又看得见呢？
5: 隐形？
6: 刚才琪琪藏在草丛中，我们都找不到它。
1: 对，这一定是个隐形帽。
5: 就是因为帽子的迷彩花纹才不会被发现啊。
4: 迷彩花纹？
5: 小优，你去和小朋友们介绍一下迷彩帽子吧。
2: 好的，博士，大家等我哦。
1: 琪琪，下次捉迷藏能把帽子借我玩玩吗？
0: 我也想试试。没问题，我们可以轮流戴。
2: 小朋友们好哦。
0: 小优，帽子上的花纹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2: 当然了，让我们进入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7: 超级想象力。
2: 小朋友们，在这里可是藏了许多小动物哟，你们快去把它们找出来吧。
4: 小动物？
0: 我没有看到小动物啊。呵呵，
2: 这些小动物都很擅长捉迷藏，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哦。是蝴蝶。
0: 小优小优，我看到了一只壁虎，它和树干长得一模一样。
2: 呵，是不是很神奇？这些小动物的花纹和花草大树非常相似，这样它们就不容易被天敌发现了。
0: 那为什么要画成一块一块的呢？
2: 你们看，这些不同深浅的色块可以将帽子的轮廓模糊掉，让它更好地融入在环境中。所以迷彩帽虽然不能隐形，但却可以藏在大自然中不被察觉。科学家们真是太厉害了。呵，小朋友们，想不想像小动物们一样把自己伪装起来呢？
4: 想。
2: 没问题，我们来做迷彩纸盒吧。
4: 小优，我们画好了。
2: 那小优要开始数数喽，你们快躲起来。
1: 小优不许偷看哦。
2: 不偷看，不偷看。三、二、一。哎呀，这也太难找了。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迷彩帽为什么可以隐形呢？
2: 小优知道，因为迷彩帽的颜色与周围草丛很接近，同时它的花纹能将帽子轮廓模糊掉，让别人很难发现。
5: 没错，大自然中很多动物都有伪装自己的能力哦。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小朋友们
2: 再见。
0: 嘿，坦克的履带。嘿，嘿。
2: 欢迎大家参观小优的模型收藏展哦。

0: 些模型都是小优自己制作的哟。
1: 小优真厉害，
2: 小优可是聪明的机器人。这是活塞式螺旋桨飞机，它可是爷爷级别的飞机哦。哇哦！这是喷气式飞机，它的飞行速度是最快的，
1: 真是太酷了。
2: 这是巡洋舰模型，哇，
3: 好厉害，
4: 厉害！
2: 它可用到小优三个星期的时间呢。这是装甲巡逻车，
5: 小优，这个大家伙叫什么？
1: 可恶！这辆车真奇怪，就像头大怪兽，
6: 还有一根大铁管呢。呵呵，
2: 婆婆，这是炮管呢。还有个大脚板，这只大脚板的怪兽叫坦克，包在轮子上的铁板叫履带。
3: 履带？
1: 为什么坦克要把轮子包起来呢？
2: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0: 大家来到战车竞速场，大家来选择战车吧。
1: 好耶！
2: 我选坦克，酷。
3: 我也选坦克。
4: 还有我，还有我。
5: 大脚板怎么跑得过大轮子呢？我选四轮战车。
0: 我也选四轮战车，我们的车轻，肯定更快。
2: 我来开车。
0: 那个小山顶就是终点，先拿到红旗的就是获胜方。
1: 明白。
0: 比赛开始。
5: 再见啦，琪琪。
3: 再见啦，琪琪。琪琪，你快一点。
2: 油门踩到底了。
3: 这个大脚板，不对，坦克怎么这么慢啊？
0: 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因为摩擦等因素，履带会让坦克的速度变慢。不过，我们很快就能见到履带的作用了哟。
3: 坦克加油，快追下去。
5: 为什么坦克那么平稳，而我们这么颠簸呢？
0: 是坦克的履带发挥了作用哦。你们看，履带与地面接触面积大，而车轮接触面积小，接触面积大的更加平稳。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履带可真厉害。
0: 呵呵，还不止这样哦。
3: 大家注意，前面有沟。
4: 我们的坦克能开过去吗？
2: 看我的。
3: 好大一个沟啊。
0: 妮妮，我们的车好像没法过去。
3: 我们的坦克能过那条深沟，都是履带的功劳啊！
0: 没错，履带就是坦克自己带的铺路板，铺在了横沟上。
2: 我决定了，我的车也要装履带。
0: 履带只是适合很重，而且在野外工作的车，普通的车安装履带反而会成为拖累呢。想不到履带有这么大本领呢。
5: 要是在公路上比赛，我们就不会输了。
0: 没错，所有的车辆都是按照它的用途设计的哟。
1: 谢谢小优，谢谢。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坦克为什么会有两条履带了吗？
0: 小优知道，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大脚板，坦克行驶在乱石路上不容易颠簸，而且不容易陷入湿地，同时履带也增大了摩擦力，不容易打滑呢。
6: 没错，除了坦克，生活中还有其他用到履带的车辆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你们有没有看最新版的飞飞侠漫画？
1: 飞飞侠一定会打败你。
0: 闪电飞侠才是最厉害的英雄。耶！
2: 闪电飞侠是谁呀？
0: 木木，你居然还没有去看飞飞侠的最新漫画。闪电飞侠是一个新的英雄，他超级酷，可以召唤闪电打败怪兽。啊？
3: 召唤闪电，可是闪电不会劈到他吗？
0: 闪电飞侠可以控制闪电，不会被劈到的。嗯，哎，要是我也能成为闪电飞侠就好了。

0: 你召唤出了闪电啊！
1: 我成功了啦！嗯
2: 嗯，哇，喜奇太厉害了！喜奇，你把闪电收回去吧，别劈到房子了。
1: 我试试。嗯，闪电力量消失。我控制不了闪电力量了，怎么办？
0: 琪琪，我们快呼叫博士帮忙吧。呼叫博士。
3: 博士小妖你们好。
4: 大家好啊。
1: 博士，你快来帮帮我们吧，我召唤了闪电力量，可是我控制不住它。
5: 闪电要劈到我们的房子了。
6: 不用担心，房子都安装了避雷针，不会有危险的。
3: 避雷针？
7: 不是，让我去陪伴小朋友们吧。
0: 嗯，
7: 大家等我哟。
1: 大家好。
3: 小优你可来了。
7: 不用害怕，小优会陪着大家的。
1: 小优，什么是避雷针？
0: 我们翻遍了漫画也没有找到。
7: 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8: 超级想象力。
0: 小优，这是什么呀？
7: 这就是避雷针的模型哦。电流会从顶上经过金属针到达底下。小优分别在这两个避雷针中间加了一个小灯泡，电流通过它就会亮起来。大家可以猜一猜，哪一根避雷针的小灯泡会亮呢？
1: 我猜是这个圆圆的。
0: 不不不，我觉得是这根超酷的箭头。
7: 那我们来看一看吧。
0: 耶，我猜对了。
1: 啊，小优，为什么圆头的避雷针不亮啊？
7: 因为尖头避雷针更容易吸引雷电，所以电流都被它吸走了。
0: 小优，避雷针可以吸引雷电的话，不就会把雷电引到我们的房子上了吗？
7: 这就和避雷针的装置有关了。我们来看这个。小优给金属柱装上了水泥小球来扮演房子。这是避雷针的铜导带，大家看好喽。
3: 哇，避雷针成功了。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避雷针是如何保护房子的了吗？
9: 避雷针把雷电吸走了，然后又把它们送到了地底下，房子就没事了。
7: 努娜说得很好，避雷针是用容易导电的金属做的，它吸引电流通过自己到达地底下，这样保护我们的房子不被雷电击中。
0: 原来是这样啊。
7: 哼，我再也不怕打雷了。
3: 我也是。

0: 有避雷针保护我们呢。
1: 小朋友们真棒。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避雷针是怎么保护我们的房子吗？
1: 小优知道，长针形的金属最容易吸引云层中的电离子，当云层放电的时候，电离子们会通过避雷针形成电流流向大地，避雷针就是这样保护房子的。
2: 没错，雷雨天我们最好不要出门，并且拔掉电器插头，防止雷击。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1: 会跳舞的糖。糟了糟了，来不及了。
3: 西西怎么还没来呀？
1: 我没迟到吧？西西，你迟到了。对呀，读书会都结束了，
4: 好吃的也吃光了哟。
1: 还有这个呢，嘿，就让西西来消灭你。西西，你怎么了？糖躺在我的舌头上跳舞。
5: 会跳舞的糖。
4: 真的在嘴巴里跳起来了，真好玩。
3: 真的耶。
5: 糖果怎么会跳舞呢？
1: 琪琪问一下博士吧。
6: 对，先问博士吧。
3: 呼叫博士。
7: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2: 小朋友们好啊。
8: 博士，我们刚刚吃到一个会跳舞的糖，就是这个。
1: 博士，这糖果会不会是坏掉的？
9: 对呀，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糖果。
2: 它没有坏掉哦，它叫做跳跳糖，是一种很有趣的糖果呢。
7: 跳跳糖？
8: 博士，它为什么会跳舞呢？会不会在我肚子里面跳舞啊？
2: 当然不会。
1: 博士，我去给大家解答吧。大家等着我哟。小朋友们好。
7: 小优好。
1: 小朋友们，跳跳糖是不是很有趣？
10: 对啊，小优，我们都吃了好多了。
1: 跳跳糖可不能多吃哟。
3: 为什么呀？
4: 会在肚子里跳舞吗？
1: 会引发蛀牙。想知道跳跳糖的秘密吗？
7: 想。
1: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7: 好耶！
11: 超级想象力。
1: 小朋友们，我们要开始做实验喽。
7: 好耶！
1: 实验很简单，我们只要把跳跳糖倒进水杯里就可以了。
10: 这么简单？
3: 我要偷偷留一点。
1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泡泡呀？
1: 这就是跳跳糖的秘密了。其实跳跳糖在制作过程中被藏了很多二氧化碳气体进去，当它们在嘴巴里融化时，二氧化碳会跑出来，就像在嘴巴里跳舞一样。
10: 那他们不会去抓我的肚子吧？
1: 当然不会，你们看，气体很快就能跑掉，不会进肚子的。其实很多食品里藏着二氧化碳气体呢。
4: 我知道我知道，汽水里就有，不过喝多了就会打嗝。
1: 没错哟，汽水里的气体可是比跳跳糖里的多很多呢。我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实验，你们要看吗？
7: 要看。
1: 你们相信汽水可以和跳跳糖一起吹出一个大大的气球吗？我才不信呢。那我们就开始实验吧。大家看好喽。哇！现在汽水和跳跳糖里面的气体全部跑到气球里面了。
10: 肯定要被撑破了。
1: 闻起来甜甜的，活泼的跳跳糖好吃又好玩，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呢。
10: 今天的实验真是太有趣了。

0: 我也要吃。
1: 跳跳糖不能多吃，因为
2: 容易蛀牙。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跳跳糖会在舌头上跳舞了吗？
1: 小鹰知道，因为跳跳糖里面包含了很多二氧化碳，当它们进入嘴巴里，因为温度和水分的缘故，就会从糖里面纷纷跑出来，撞击口腔，感觉就像很多小东西在跳舞。
3: 不错，不过跳跳糖也是糖果，吃太多了可能会蛀牙的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梯。哦，哇！
1: 这次的冠军一定会是我。
0: 那可不一定，我可是很强的哦。
1: 比赛准备开始了，三、二、一，
0: 嘿，出发！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哎呀，都怪这个太高了。
0: 我先走喽。
2: 琪琪加油！哇，
1: 琪琪是第一个到达滑梯的选手。
0: 冠军我来喽！喂！怎么回事啊？
3: 琪琪，我也来了。
0: 我不要。哦，
3: 哇啊！我的屁股好像着火了。
1: 咦，琪琪和婆婆在干什么呢？啊？嘿，太好了，冠军是我的啦！
4: 琪琪，不要滑滑梯。
1: 怎么啦？啊，
5: 琪琪、婆婆，你们在干什么呀？
0: 为什么不继续比赛了呢？滑梯特别特别烫，不能再滑了。
3: 对呀、啊、对呀、啊，滑梯烫的好像要烧起来了呢。哦，嗯，
1: 没有啊，滑梯只是温温的而已。
5: 对呀、啊，我摸着也不烫啊。琪琪、婆婆，你们到底怎么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3: 难道是我在做梦吗？可我的屁股现在还有些热呢。
0: 太奇怪了，一定是滑梯在阻碍我比赛，我要问问博士才行。
6: 博士小优，你们好！
1: 你们好、啊，
0: 你们好啊！博士，刚才发生了一件超级奇怪的事情，我和婆婆从滑梯上滑下来的时候，屁股就会觉得很烫，但是用手摸就觉得不烫，这是为什么呀？
7: 我想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琪琪和婆婆会觉得屁股烫，是因为你们和滑梯进行了摩擦，产生了热量。
1: 那用手摸为什么不烫呢？
7: 这是因为你的手没有和滑梯进行摩擦哦。
8: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1: 呵呵，大家不要着急，小优马上就来告诉大家哦。嗯。
5: 琪琪、婆婆，你们在干什么呀？
0: 我正在研究呢，这个滑梯一定有什么秘密。啊啊！
6: 小优，
1: 小朋友们，
0: 太好了，小优你来了。你快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吧！
1: 别急别急，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9: 超级想象力。
1: 啊，琪琪，你在找什么东西吗？
0: 我在找滑梯啊！没有滑梯，我们怎么做实验啊？
1: 这一次的实验可用不着滑梯，琪琪。

0: 婆，你们俩把手掌贴在一起，然后像小鹰这样，让两只手互相摩擦起来。
1: 哇，我的手变得热热的。
2: 我也是，好暖和呀。
0: 这个就是博士说的摩擦生热了。几乎所有物体表面都不是绝对光滑的，所以当这样的两个物体相接触发生摩擦，就能够产生出热量哦。小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在很久以前，人们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那他们是怎么生火的呢？呵呵，那就让小鹰演示给你们看吧。这个实验必须让大人来做哟，小朋友们再离小鹰远一点。琪琪，你来看看这个温度计，小心一点哦。
1: 哇，木板变烫了，好神奇啊。
0: 呵呵，还有更神奇的呢。
3: 哇，起火了。
0: 这个生火的办法被叫做钻木取火，是通过木棍和木板的快速摩擦，大量生热后产生的火焰哦。
3: 哇，摩擦生热好厉害啊。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摩擦生热是什么吗？
0: 让小鹰来告诉你们。摩擦生热是因为物体在与另一个物体摩擦时发生了碰撞，使得两个物体内部产生了热量，所以它们的温度就都升高了。
4: 没错，摩擦生热在生活中也十分常见的。好了，时间又到了，让我们一起说再见吧。
5: 山路绕弯弯。
1: 我们看看谁第一个到终点吧。嘿。6
6: 六六六六
0: 啊！哎呀，
1: 哈哈，想要超过我还早得很呢。啊？这条路好有趣啊。

0: 这条路太长了，要不然赢的就是我。怎么会有这种路呢？
1: 琪琪，世界上好像真的有这种路，默默还画过呢。
2: 就是，它就是用来上山的嘛。
0: 上山的话，把路直接通到山顶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弄那么长那么绕的路呢？
2: 这……
1: 要不我们问问博士吧。
3: 博士小优，你们好。
4: 小朋友们好啊，新的棋盘好不好玩呢？
2: 好啊，好玩。我刚刚才赢哦。
5: 博士，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路。我一开始还以为很有意思，结果它特别长还很绕。
4: 其实这路叫盘山公路，是省利用的，在棋盘上体现不出来，所以大家感觉不到。
1: 博士，就让小优来解答这个问题吧。
4: 嗯，
1: 大家等着我哟。小朋友们久等了。
6: 小优好。
0: 小优，盘山公路为什么能省力呢？
1: 这其实和斜面有关哦，就像这样。
2: 还是不明白，
1: 那就让小优带大家去想象力世界一探究竟吧。
6: 好耶，
7: 超级想象力。
1: 你们可以帮忙把糖果推上来吗？
2: 可是我们要怎么上去呢？
1: 小朋友们，现在可以用到斜面了。像这样形成一个坡度的面就是斜面，

0: 前面啊。
1: 琪琪，我们快点上去吧。
2: 嘿，
1: 高度相同，越长越平缓的斜面，省力效果越好，所以力气小的蜥蜴反而能推得更远。
0: 小优，弄一个很长很长的斜面，是不是就可以推上去了呢？
1: 呵呵，琪琪真聪明。这路绕得我都晕了。
0: 小优，这条路怎么折来折去的？
1: 这是曲折道路，现实里的盘山公路也有类似的样子。呵呵，大家现在试试能不能推上去吧。
3: 这次可千万不能再掉下去了。
0: 嘻嘻，这条路好轻松啊。
3: 等等我，琪琪。
1: 这边这边，耶。看来大家成功完成了任务哟。
0: 小优，我有点不懂，为什么走这条路就能推上来呢？
1: 小朋友们，其实这条路也是一种斜面哦，我们把它拉直看看吧。
0: 哇哦，好长的斜面呐！
1: 盘山公路也是这个道理，它展开后可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斜面哦，这样汽车跑在上面就会很省力。
4: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盘山公路了吗？
1: 盘山公路其实是一种斜面，可以起到省力的作用，其中斜面越长，坡度越低的省力作用越明显。
4: 没错，盘山公路的存在就是为了方便汽车爬坡。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吧。
1: 再见。

0: 开大门。
1: 琪琪，琪琪。嗯。
2: 嘿，
0: 早上好，西西。
1: 琪琪，今天游乐园重新开放，要不要一起去玩啊？
0: 哦，太好了，我马上就到。
1: 琪琪，你看，多了一个门。嘿嘿。
0: 咦，还有一个大眼睛呢。
1: 哈哈，里面肯定有不少新玩具，我们快进去吧。嗯，嘿嘿。
0: 喂，我也来。哎呦，
1: 这是什么门啊？这么难开。哦，
0: 我想到怎么开门了，我在漫画里看到过。门二，门二，快打开，门开。嗯，麻豆，麻豆，把门开。啊，土豆开门，西瓜开门。
3: 琪琪，西西，你们好。
1: 努娜。
3: 我来开门吧。
0: 好厉害！
1: 为什么努娜能开门？
3: 因为这个门和我在昨天就认识了，她看到我就给我开门啦。
0: 原来是这样啊，西西，我们进去吧。哇！
1: 我们是努娜的朋友，让我们进去吧。
4: 我记得小妞说，没有做过记录的人，门会把他拦在外面。
1: 这门也太聪明了吧！琪琪，我们去找博士吧。
0: 嗯，呼叫博士。
5: 早上好，博士。
6: 嗨，小朋友们，早上好啊！
5: 博士，我们来游乐园玩，但是这里多了一个门，他不让我和西西进去。
6: 这是刚刚安装的自动门。

0: 只有做过面部记录的人，他才会放进去哦。
1: 那我们怎么才能进去呢？
0: 很简单，小优现在正好在游乐场，我让他来帮你们吧。
2: 哇，是小优和努娜，
3: 小朋友们久等了。现在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启动，大家稍等一会儿，就能用摄像头给大家做记录了。
4: 小优，这个摄像头是怎么认识努娜的呀？
3: 这是面部识别技术，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5: 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2: 咦，这栏杆也有一只眼睛。
3: 这是用来面部识别的摄像头。现在，琪琪，请把你的脸对着摄像头。很好，琪琪，已经完成了。
2: 小优，这就好了。
3: 没错，现在大眼睛已经记住琪琪的脸了呢。
2: 太棒了！你好呀，我是琪琪。
4: 我也来试试。我是西西。
3: 西西，你还没有做过记录，大眼睛还不认识你呢。
4: 对了，我有一个好办法。
3: 西西，你在画什么？
4: 嘿嘿，你们看，像不像琪琪？
2: 好像没有本人好看。
4: 看我的。为什么不行？难道我画的琪琪不像吗？
3: 别说是画了，就算是照片都不行。大眼睛是能分辨出真人和画像的。它是怎么认出来的？大家看，系统采集到的面部信息可是非常庞大的，光鼻子部位就能采集上百个点，这些部位点会形成一个立体模型，包括细微的表情变化。画像是平面的，而且静止不动，一看就是假冒的喽。
2: 琪琪是不可替代的。
0: 大家了解面部识别了吗？
3: 小优知道，面部识别是通过摄像头收集人的面部各种特征，收录到存储里。识别时，它会把当前人面部信息和存储的面部数据做比对，判断他的身份。
0: 没错，还有更厉害的，它甚至可以帮助警察识别犯罪嫌疑人呢。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小朋友们再见。
2: 一起推石头。
4: 西西螺旋号发射。西西螺旋号是我精心改装的，可以轻松打扮你们。
2: 那就来吧。
3: 只能试着把石头推开了。
4: 加油加油！
2: 怎么推不动啊？
7: 我也推不动。
4: 我的陀螺。
3: 琪琪，我们快呼叫博士吧。
0: 小朋友们好啊！
1: 博士，西西的陀螺卡在石头后面，拿不出来了。我们尝试推开这块石头，但是发现根本推不动。
3: 博士，让小英去帮助小朋友们吧。
0: 好的，
3: 大家等着我。
4: 是小英，小英来了，
3: 小英前来报道。
2: 小英，我们怎么都推不开这块石头。

0: 小朋友们，其实你们可以的哟。
1: 啥？
0: 大家都往努娜的方向用力推。
2: 我们怎么又能推动石头了呢？
0: 这和力的方向有关哦。

0: 我们先来玩一个拔河的游戏怎么样？
1: 好呀好呀。
2: 我们有三个人，肯定能拔得过婆婆。
3: 嗯，
0: 那就开始吧。
4: 他们的力气好小哎。
2: 琪琪、露娜，你们用力啊！
5: 用力了。
6: 我也是。
5: 小优，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拉不动婆婆呢？
0: 很简单，大家仔细看。这就是力的方向，绳子上的箭头就代表着大家拉绳子用力的方向。
7: 大家用力的方向都不一样。
0: 没错，琪琪、努娜和西西分别朝不同的方向用力，这样产生的力会很小。只有把力都对准一个方向，才能让力最大哟。
7: 哦，西西、努娜，我们一起试试。
4: 没用的。
7: 原来是和我们用力的方向有关呢。
0: 没错，刚才大家没有推动大石头，也是因为大家没有朝一个方向用力，这就是导致力量不够的原因。
7: 我们的陀螺撞飞了西西的螺旋号，就是陀螺们齐心协力的原因吧。
2: 哎呀，我的西西螺旋号呢？
8: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明白力的方向呢？
0: 小优知道，力的方向会影响力的作用效果。当所有的力都朝一个方向时，所产生的合力是最大的。但是如果力的方向不一样，就算有再多的力，产生的合力也是最小的。
8: 没错哦，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兴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

0: 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一专业连接世界，一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竞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2: 医生，我妈她
3: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4: 妈不治，别换了，姐。
2: 哎呀，妈，
3: 老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4: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代缴成功。
2: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蒋介石没有立足于战争的长期化和全面化，把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的干预，是导致会战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但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赢得了从江浙等地迁出大批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的时间，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 来，快放那边，那边
2: 好。
3: 把箱子放到那边，快点，快点啊！啊，都快点啊！
4: 来，
5: 拿这个，
6: 接一下，
4: 来给，
5: 来，
4: 好，
1: 来，那边快点啊！
5: 来了，
1: 来，哎，来，
5: 来，
7: 看来委员长是不准备坚守南京了。
8: 是啊，
9: 叶将军，委员长在办公室等你们呢。
7: 哦，请吧。
10: 七一二，你这个军长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委任的，一定要给中央争口气。
7: 是，我明白。现在所有的军政长官都是由政府任命的。
10: 是谁邀请你去延安的？
11: 是我们，是何总参谋长同意的。他没向您请示吗？
10: 啊，延安方面也提过一份名单，我没有同意，主要是江南一带游击队的人数需要清点，调查清楚以后才能决定编制啊。
11: 好吧，
7: 委员长，现在大敌当前，抓紧一切时间让部队上前线至关重要。至于人事问题，我认为容易解决。
10: 西医，我说这样的话是希望你能明白，现在国家财力有限。
7: 魏院长，如果军费不能解决，这部队怎么能改变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军长我实难胜任，我请辞，请委员长另请高明吧。
12: 哎，西医，
10: 西医，现在是大敌当前，你先把编制给制定出来，具体问题去和刺绣商量吧。
7: 是，谢委员长。原来电报来了，看。看来陈诚很有面子，他一句话何应钦反过来催我了。
13: 立即把这个情况电告中央。
7: 好，我这就去。
13: 哎，等一下。哎，觉得这是你吧。
14: 周副主席，
7: 新四军改编式，何应钦催办甚急，如何决定？往复。叶挺。1937年12月。恩来，
13: 啊，
7: 请过目。恩来，
13: 嗯，
7: 项英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不太熟悉。
13: 项英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同志了，工作能力很强，
7: 嗯，
13: 但是个性有些偏执。你们俩在一起合作，最主要的是要搞好团结啊。
7: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13: 嗯，
7: 那我去了。
13: 好嘞。

0: 哎，跟蒋介石谈判真是麻烦。给了灶不肯给锅，给了锅又不肯给米。哼，比起八路军的谈判来，新四军算是进展快的了。支队以上能争取到两个纵队最好，纵队长一定不能让何营钦派，陈毅、张鼎丞都可以任纵队长。
1: 这下我们就有六个支队了，还得告诉叶挺，不能操之过急，谈不通可以延缓，但是不能破裂。
2: 苏青，
1: 啊，不好了，子珍大姐晕倒了。
2: 啊，
3: 我马上回来。
2: 好。
1: 你说你又跑来，我说我没事了，
3: 你别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 俗话说，病由心起，命由心定。你总是这样折磨自己，你的身体怎么办呢？唉，真的别劝我了。我想好了，我这次去上海，一为治病，二为学习。唉，我没想到你有这样的想法。 想去学习是好事，我也不想拦着你。但是你现在身体真的是太差了，我怕你长途奔波受不了啊。嗯，那么多苦都受了，这点苦算什么呀？哎，子珍要走。 子珍她没事吧？
1: 还好，没事。
3: 他要去哪儿？他说他要去上海治病。好，你先回去吧。
1: 好。
3: 子珍，怎么听说你要走啊？
1: 我脑中的弹片一天不取出来。
3: 我就一天不得安宁。上海沦陷了，你去不了。上海
1: 去不了，我就去莫斯科。
3: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这种病只要注意休息，注意心态调整，一般都不会犯的。你还是不要走，等到西安能手术了，我亲自陪你去。
4: パーロの下腹西部軍区は絶えず派兵し、旧艦船伊勢西太郎以北での東方樹立せし行政と、交通設備を破壊し、後続の補給部隊に深刻な被害を与える故、派遣軍司令部は一月以内での党戦力殲滅を命令しました。命令だ。第27旅団全体、28旅団は1個連隊、騎兵第18連隊、砲兵第20連隊、
5: 航空第三大隊及び警備総隊は即時討伐準備をしろ。6日後進軍し皆一気に北品西部軍勢を殲滅するんだ。分かったな。はい。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好好。
6: 主席，啊，主席，贺大姐要去西安了，谁劝都劝不住。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快带我去！
5: 就在区政府门口等着去西安的便车呢。
7: 贺大姐，你也去西安啊？
1: 去西安。
7: 来，把东西放齐了啊！
5: 好嘞，快点啊！
6: 把东西码齐了，要不路上颠。贺大姐，您坐驾驶座吧。我不搞特殊，就坐这儿吧。贺大姐，您还是坐驾驶座吧，林主席知道了非撤我职不可呀。哎，好嘞，哎，慢点，好了，来，再给我一个，别着急了，好了啊，好了啊，开车。
5: 主席。

0: 哎，刚才还在这儿等车呢，怎么这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朱祁，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子珍，十年的夫妻之情，十年的风雨坎坷，十年的相濡以沫，我真的希望你回延安。你已经有孕在身，这样负气离开我，是对你自己和孩子的不负责任，也太不是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孑然一身漂流在异国他乡，会莫名的无助，莫名的孤独。土肥原贤二的战术还不及老蒋，两万人分成八路，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几场大的伏击战，聂荣臻都参加了。只需电告他，以小部队分途逐渐引敌深入，使敌疲惫、疏忽、扑空，在敌人转移或者退却时，集中主力给敌人以突然的袭击或追击。
2: 老毛啊，日军可不同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和杂牌军啊，战斗力很强啊。
1: 我已经做了安排，让129师破坏正太路，围击正太路北进之敌，另外让120师派两个旅配合晋察冀军去作战。
2: 好，这下咱们等于是上了双保险。
1: 聂荣臻抓住了日军对地形生疏，不敢贸然深入根据地腹地的弱点，把有经验的部队都放在机动位置上，伺机打击敌人，把新组建的武装拉出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打伏击，搞夜袭，让大日本皇军第一次领略了游击战的厉害。仗照这样打下去，有希望啊。
2: 好啊。哎，老毛，这两天你真是累坏了，今晚回去休息，我来值班。
1: 哎，我现在是光杆一个，睡哪儿不一样。
2: 老毛，子珍这个脾气啊，确实是够呛。
1: 哎，说不定到了苏联，这脾气能改一改。
3: 报告。莫斯科来电。
1: 这么晚了还来电报？
2: 老妈，这个时候莫斯科啊正好是白天。
1: 哦，我还忘了还有时差。谁的电报啊？
2: 是下乡来电，说王明等同志近日要回延安了。
1: 哦，钦差大人到了，那得隆重欢迎一下才行啊。
2: 老妈，我看让恩来也回来吧。啊，来，拿手摁着。子珍，怎么样？好些了吗？
4: 我的信呢？
2: 信？什么信？
4: 人质给我的信，

0: 小心啊，
1: 领导放心，
2: 快点啊，后面跟上。
0: 志珍同志
2: 啊，快点快，
0: 你要到哪里去？
2: 快点，
3: 先到兰州，再转乌鲁木齐，
4: 哎，这边
3: 去莫斯科。
5: 来来来来，快点，
6: 我劝你啊，再考虑一下主席的意见。志珍同志，
3: 别劝我了。

0: 莫斯科，我是一定要去的。
1: 来了来了来了来，
0: 您多保重。
1: 好。
0: 啊，林老，您可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最近的报纸上登匪患的消息很多呀，居然抢到延安附近来了，这还了得？哎，都无处闹东京了。
1: 这股土匪我们已经消灭了呀。
0: 消灭了怎么不登报啊？以后一定要登报，这样可以安定民心，震慑土匪。
1: 是，
0: 你们要把重点放在剿灭政治土匪上，这帮家伙除了打家劫舍外，还造谣破坏，投毒下药，残害百姓，必须彻底消灭他们。
1: 我们已经掌握了张廷之、范玉山这几股政治土匪的活动规律，我们准备近期奔袭他们的老巢。
0: 延安人民需要安居乐业，中央和政府机关也需要安全。过几天中央会召开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你们红色御林军身上的责任不轻啊。
1: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开会之前肃清这股土匪。
2: 校长，坚守南京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好处，应该马上有秩序的撤退。
3: Nanjing ist nicht mehr sicher. Wenn wir bleiben, opfern wir sinnlos Leben.
4: 法肯豪森先生说，南京无险可依，坚持下去，只能平白无故的牺牲。
5: 草拟一份，我今告全国国民书。撤离南京。
1: 没错，苏联的第一期5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已经谈妥了，就等签字。先期的62架飞机已经起运了。
5: 啊，你们苏联答应出兵和我们并肩作战吗？
1: 没有，斯大林说西方国家怕布尔什维克优胜于怕纳粹，那样就会把日本当成被欺辱的人了。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下他的身份就变了，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了。
0: 我担心的不是别的，我是担心洛川会议决定的方针和路线会受到质疑。
1: 没这么严重吧？
6: 我刚刚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蒋介石和斯大林达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援助计划，金额可达到数亿美元啊。
7: 哦，这么多，消息可靠吗？
6: 绝对可靠。
0: 我倒不是反对斯大林援助中国的抗战，我是觉得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政策的转变，他期望的是蒋介石能够拖住日军，不向苏联进攻，害怕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搞僵，国民党最终退出抗战。
6: 如此说来，形势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会很复杂呀。别忘了，王明可是带着尚方宝剑回来的。
0: 问题是我们很多同志看不到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急于把部队投入正面战场，打几场大仗以扬军威，这就危险了。你们想想看，平型灌弹一场占绝对优势的战斗，打的又是敌人的辎重部队，都牺牲了近千人，而且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骨干精华。

可见日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战争的本质和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前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更应该是这样。

0: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你啊！王明同志，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1: 欢迎你们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啊！
0: 你们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你们到延安。
2: 王明，
0: 这叫不远万里呀！
3: 一路劳顿啊！
0: 哎呦，主席，我的同志哥，你可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向英来延安的时候，我问过你的情况，他说他和陈毅到小布一带找过你，你呢？ 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2: 部队被打散以后，我跑到了上海。后来呢，我就和陈英同志一起去了莫斯科。
0: 回来就好。你在新四军的老人多，让他去新四军工作吧。
4: 我同意。
0: 恩来啊，聂荣臻在晋察冀打得还真不错。
4: 他跟鬼子摆起了迷魂阵，把一万多鬼子搞得是四处扑空，夜不能睡，日不能行。我看，这要再打稍微大一点的歼灭战，鬼子这次扫荡就可以以失败告终喽。
5: 很好。哦，对了，主席，有一个情况我想跟你通报一下。
4: 哦。
5: 王明同志回国以后，到处找人谈话，忙得不亦乐乎。
0: 听说他做报告的时候，大谈他跟斯大林、吉米特洛夫的关系，台下居然有人喊“王明万岁”，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4: 啊，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啊。
0: 他已经几次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了。
4: 那就开吧。有什么观点，摆到会议上来谈吧。
6: 小心点啊！哎，团长，哎，伟座，你还有什么吩咐吗？好了，好嘞，十三个师都交给你了，我不指望你能守住南京。
7: 这个箱子拿过来。
8: 哎，好嘞。
6: 但要打出中国人的气势。
8: 请伟座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9: 下面有请王明同志发言。我们党有些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不积极，那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我们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就等于帮助了日本人。
10: 我声明一点，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我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现在，不是空海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时候，空海领导，那是会下走同盟军的。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 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接受蒋委员长的指挥。红军的改变，不仅是名义上的改变，而且内容也要改变。要使人家一到边区来，就感觉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这是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我们不能把国民党分为左中右派，只能以抗日或者亲日为标准，不恰当。

0: 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这是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我们不能把国民党分为左中右派，只能以抗日或者亲日为标准，不恰当的突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那是将抗日和民主民生问题混淆不清。
1: 主席啊，主席，这王明今天在会上点名的批评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有的同志啊，都同意他的意见，竟然写起了检查，承认自己有什么狭隘的思想，哎，还有不策略的地方。不是同意他的观点，而是对共产国际的意见。
2: 表示服从嘛，他拉大旗做虎皮，自然能蒙蔽一些人。
3: 就是啊，可今非昔比了，
2: 再也不是那个谁能够唬人，谁能够整人，谁有后台，谁就能够说了算的年代了嘛。
3: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4: 主席，
2: 少杰同志，
4: 来啊，
2: 南京失陷了。

0: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对南京的留守军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南京城空前劫难降临了。
1: 我这里有2份电报，第一份是南京失守的电报，这就说明了速胜论是站不住脚的，片面抗战也是会失败的。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第二份电报呢，是聂荣臻发来的，他在抚平山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敌人2个中队1000多人，加上先前战斗消灭的1000多敌人，共计有2000多人。土肥原的扫荡基本上失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才能把这场持久战进行到底，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会议开了6天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妥协的也都妥协了，没有必要再开下去。至于谁对谁错的问题，让事实来检验吧。我建议散会。
2: 好，散会。
1: 洋面包吃多了，一心只想人家的事，中国人自己的事丢在脑后头。
2: 现在苏联正在全力提防德国的进攻，而且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日本从西伯利亚发起攻击，他就会两面受敌，所以他全力扶持蒋介石正面抗击日本军队。至于我们的抗战前途，人家未必关心啊。
1: 恩来、洛夫，你们都是明白人，我们很多同志就是看不到这一点，而我们

0: 又不好把这话挑开了说。
1: 南京戦は小康政権の要であり、小戦は、すなわち勝負を分け、日中戦は終わりを迎えられる。蒋介石政権もはや不全のともし火だ。すぐに終わるぞ。蒋委员长发文告，抗战到底。
2: 日军屠城南京，血流成河，
3: 惨无人道。这是日寇进行的一次大屠杀，是法西斯行为。让新华日报马上发表一篇社论，谴责日寇的暴行。
4: 武汉现在成了抗日的中心。
0: 恩来，你得赶赴武汉，
4: 趁热打铁，跟蒋介石把新四军的事敲定，尽快把部队开到前线去。好的。
0: 老毛，蒋介石邀请王明到武汉一谈的事，怎么办？蒋介石邀他去谈的目的，不过是急于了解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军援的问题。要是和美国打交道，就得适应他们的国情。什么国情？
5: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轻轻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 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2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 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6: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 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 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 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情侣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

0: 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情侣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

0: 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

0: 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武汉有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岂有此理！
2: 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有汰渍没问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要是和美国打交道，就得适应他们的国情。
1: 什么国情？这和他们国家的体制没有任何关系，只和他们国家的经济利益有关。看来只有日本入侵中国，直接损害威胁到他们在华利益时，美国才会出面干预。
2: 委员长，王明先生到了。
1: 快请他进来。
2: 是。
3: 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特意吩咐我，让我代他向您问好。
1: 我还是在1923年去苏联考察的时候和他见过一面。疏忽之间，13年过去了，真是感慨万千呐。
3: 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他是全力支持您抗日的，也让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您领导中国抗日，服从您的指挥，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您组建30万机械化部队，还可以帮您建立起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
0: 啊，来，请用茶。
4: 委员长，有几个问题急需解决的，一个是新四军的问题，一个是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两党关系委员会的问题。
1: 具体问题可以找陈立夫、张冲他们去洽商。
4: 好，谢谢委员长。
1: 你们提的这些建议很好啊，我看国共两党照此发展下去是前途无量。王明同志，我看你就留在武汉来帮助协调相关的事宜吧。
3: 啊，这得看共产国际的决定。

0: 你那个宝贝啊，啊！陈毅同志，我们的队伍到底什么时候能拉起来？
1: 哎呀，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呐。只要思想上通了，那就快；想不通呢，那就慢。弄不好啊！
0: 还有生命危险呢！此话怎讲？你想想看啊，这些个同志呢，在大山里头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每个人心里头啊，都对国民党反动派有深仇大恨。哎呀，你这一宣布国共合作了，哎，要把你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去打日本人，鬼才相信呢！搞不好啊，会把你当成叛徒给枪毙了呢！
2: 陈毅同志。
3: 哎，来，锦衣，
4: 哎呀，徐四军的编制终于下来了。
2: 哦，好啊，蒋介石同意下辖4个支队，嗯，
3: 由陈毅、张鼎臣、张云逸和高进廷等任支队司令。
2: 太好了，这下我报国有门了。
3: 是啊，
2: 尚英同志呢？他被王明同志叫去了。啊。
5: 保卫黄河，阻止日军西渡的事情交给你们了，具体措施讲得明明白白。哎，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6: 我们有信心，
5: 请主席放心，我们绝不让一个小鬼子渡过黄河。
2: 好。
3: 老马，
2: 叶挺来电报了，说新四军的编制和经费都批下来了。
3: 好啊，
5: 请示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2: 让他们立刻把军部。 移到南昌去，这样会不会太急了？南昌是南方8个省的中心，便于部队集中。另外，应该让项英跟王明离得远点，我怕他受王明的影响太深，妨碍新四军的发展。
7: 王明太不像话了。王明又怎么了？
8: 他以毛泽东的名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毛泽东先生与原新中华报记者齐光先生的谈话，公然批评复兴社授予人鼓吹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文章。你看看，
7: 那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8: 他也是文章发表以后才给我看的，我怎么劝他呀？
7: 王明他怎么能这样？ 一点规矩，一点组织纪律都不讲。他有点忘乎所以，把自己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了。哎，那老毛和洛甫会不会以为是你在背后支持他？
8: 他是长江局书记，我有什么办法呀？不过，我会承担。
5: 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人家是一个巴掌打出来。王明同志太缺乏斗争策略了。
8: 这个王明，去年底在没有通过中央的情况下，就连续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和挽救时局的关键这2篇文章。
2: 当时我就发现问题严重，这样会把全党的同志思想搞乱的。蒋介石为什么好好的，突然就变了腔调呢？我估计是王明同志的某些暗示起了作用啊。
8: 什么暗示？
2: 他转达了斯大林对老蒋的问候和支持，只要是稍微添油加醋，就会让蒋介石产生中国共产党。
8: 在斯大林的眼里，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应该马上把他叫回延安来。可是他一直拖延着不肯回来啊。
5: 那就再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字谁写的？笔力很深，写的苍劲有力啊。
9: 郭沫若。

0: 你和这些大文人来往很密切啊。你可能忘了，北伐时期，他是北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哦，
1: 我们新四军啊，算是组建起来了，但是兵不知道在哪里啊？
0: 不是在南方八省的山区里吗？是在湘赣、湘粤、赣东北、闽南闽西、闽赣、鄂豫皖、豫皖等边区。
1: 但要把这些散落在崇山峻岭里的豆子，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容易吗？
0: 是啊，是不容易。但是，只要有豆子在，再大的困难，我也会把这些豆子一颗一颗地捡起来。你能说难就好，这可是我在艰难险阻中留下来的精英。
1: 主席啊，斯诺寄来的书《红星照耀中国》，他还来封信啊，说中文版的正在找人翻译，估计明年二三月份就能出版，到时候给你寄过来。斯诺是第一个把红军接收到西方去的人，得好好感谢他。哎，知道这次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啊？
0: 不是说要开政治局会议吗？
1: 那只是其一，我是想让你去一趟莫斯科。
0: 去莫斯科？
1: 我想知道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真实的看法，也想让共产国际了解一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最真实的情况。
0: ，
1: 今天天气不错，走，咱们出去聊聊。
0: 好。
1: 于是啊，汪明同志以国际路线代表的身份，对中央到达陕北后的工作予以指责。
0: 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1: 我虽然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但是啊，他的长篇报告我看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我认为是错误的。比如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啊，难道老蒋让我们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拉去跟日寇硬拼，我们也去？
0: 可是你知道吗？在十二月会议上，我很孤立啊。
1: 我听说了。
0: 很多人是被汪明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的光环给照花眼睛了，有的人盲目服从，有的人敢怒不敢言。你说过的，真理经常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正确主张，毫不动摇。我支持你。
2: 敵将は行く手段を排し、国家を渡り、国境領土の大本営を徹底的に叩く命令だ。兵力はパーロの残留部隊1万のみで、師団では持て余します。一個連隊で十分かと。桃太郎、敵を甘く見るな。パールはユニットにいたから、中央軍のボンクラとは違う。やはり気をつけることだ。
0: 尽管国共合作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认为，国民党的200万军队仍然是抗战的主力。我们应当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所以，我党目前的工作重心，应当是集中力量保卫大武汉，而不是着力创造许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原来的县长跑了，政权垮了，我们要不去建立根据地。 那里就成了日本人的一统天下，我们怎么打游击战？敌人推进一步，我们就退一步；要不了多久，我们就退出河北、山西，甚至延安。
1: 不建立根据地，并不是不让你打鬼子。
0: 不建立根据地，没有人给我们募粮募款，没有人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救护伤员，没有人给我们送情报递消息。这个仗还怎么打？
1: 国民党的腐败。 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和野蛮的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注定了中国抗战的持久性。我不反对保卫大武汉，但我认为，武汉会战的目的是战略退却。中国抗战的形势因为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

0: 作战，就形成了一个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局面。看来是日军包围了我们，但实际上是我们在战略上包围了日军。正面战场的失败，国民政府要负主要责任，游击战场的失败，我们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必须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开辟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1: 嗯，目前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了，我们和国民党之间发生摩擦一点都不奇怪，和国民党之间发生争吵啊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分寸，不能产生了分裂。在坚持国共合作的同时，要注意发展我们自己，在保证国共合作的原则下，不断地巩固和发展我们党的力量。
2: 主席，
0: 好，你们谈。
1: 嗯，好。
0: 老兄，鬼子到哪里了？
2: 快到河桥川渡口了，这个地方。这次鬼子先头部队有一个连队，2000多人呢。
0: 你准备怎么打？
2: 我让后方部队在修筑工事时就定好了半渡而击的打法。
0: 嗯，我赞成。
2: 另外，我准备把我们留守兵团所有的重武器都调到渡口去。
0: 好，你还可以考虑派2个团从上游渡口过河，绕到鬼子的屁股后面打他一家伙。
3: 报告。
0: 进来。
3: 河东的情报来了。
0: 念。
3: 这次进攻陕北的是日军第一军混成第四旅团，共计8000余人。
0: 来者不善呐、啊！我让115师和129师分别从晋西北和晋西南打一下，钳制黄河边上的鬼子，一定要让鬼子们知道，中华民族的母亲和黄河不是那么好过的。
1: 现在国内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八路军的力量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赴敌后只有半年时间，我们的人数就翻了一番。我建议任弼时同志到莫斯科去一趟，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同时呢也征得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革命的最新的指示。
0: 嗯，我同意。我打断大家一下，现在出现了一个紧急情况，日军派出一个旅团进攻陕北，前锋已经到了贺家川渡口，我们马上要准备迎敌，会议是不是就开到这里休会？
4: 我同意，党内有什么不同意见放到下次会议继续讨论，我和恩来马上回武汉去。
0: 我觉得在今天的形势下你不要再去武汉了。
4: 我怎么能不回武汉呢？就当前形势来说，武汉大会战的进行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
0: 你不要幻想国民党依靠正规战能够速胜日本，我觉得你还是扎扎实实的在延安做一些具体工作更有利于统一战线。
4: 我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我有权利安排我的工作。我提议政治局对我去不去武汉的事进行表决。
1: 好了，不要争了，王明同志坚持要去武汉，可以去，但是必须在1个月之内赶回延安。如果遇到武汉和西安之间有道路中断的危险时，必须提前赶回来。散会。
5: 主席，他那边答记者问，根本没有经过我看他就发表了。
0: 他不会给你看的，你一看他就发表不了了。文章反击3个1，观点倒是对的，问题是他太不守规则呀。他可以不尊重我毛泽东，但是绝对不可以不把中央政治局放在眼里。
5: 他这种颐指气使的作风真是难以跟他合作呀。
0: 你不在武汉看住他，他会捅出更大的篓子来。致力于武汉大会战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我们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应该注意发展和保护自己，不然我们很难有立足之地啊。
3: 报告主席，肖司令来电了，渡河日军被击退了。

0: 解散的？不可能，他怎么会解散抗日救国的团体呢？
1: 开始我也不相信，我去问他，他说这是蒋介石的意思，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他就让湖北省委把这些组织给解散了。
0: 这是真的？
1: 千真万确。
2: 岂有此理！他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他怎么能够毫无原则地侵救国民党呢？
3: 砌一座墙难，拆一座墙容易。如果还像这样拆下去，万里长城都会被他拆掉了。
4: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3: 不行，必须把这个情报立即报告中央，把他召回延安。
1: 对，
4: 毕师同志到莫斯科。 见到了假象，曼农一二斯基一见面就问这样尖锐的问题，肯定是共产国际掌握了一些情况。你说，共产国际会支持王明吗？
3: 一切都要等主席团会议才能做决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共产国际是不愿意看到一个分裂的中国共产党。哦，对了，张国焘提出来。 要去冀小皇帝陵，你看让不让他去？
4: 他是陕甘宁边区的副主席，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的吧。对了，还要告诉你件事啊，毛泽民到了新疆，因为闹疏于过不了境，盛世才就把他留下来，当了财政厅长。
3: 啊，新疆的治疗条件至少比延安要好，留下就留下吧。
5: 我们不是还要派批干部去帮助盛世才吗？啊，对了，泽民，您去苏联的时候，把他的算盘留在我这儿，谁要是去新疆，告诉一声，顺便给他带过去，他需要那玩意儿。<笑>好，回座。
6: 德林兄啊，台儿庄战役关乎到徐州会战。 你和白剑生务必死守，有进无退。
1: 这个仗我指挥不了，得委座亲自来指挥。顾祝同我已经电令他三次南下，他却置若罔闻。
6: 顾祝同那儿的工作我来做，你现在只管排兵布阵。

0: Gentlemen, we have finally arrived. This is Pagoda Mountain. Oh! Yeah. Oh!
1: 主席起来了没有啊？熬了两个通宵，快天亮才睡下，这会儿怎么能起来呢？
2: 谁说我没醒啊？哎，主席啊，您怎么能自己亲自动手啊？
3: 我来吧，脏的不像话，打扫打扫。
2: 老马，亲自动手搞卫生，可真是少见的很呐！外国友人要来，总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邋里邋遢呀！<笑>
3: 怎么，论持久战写完了？<笑>还早的，刚写完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2: 哎，我能不能先睹为快啊？哈哈，能得到大理论家的指点。 是求之不得呀！<笑>主席，您的客人来了。哦哦，好，Comrade 白求恩，欢迎你。Comrade
4: Mao Zedong, I'm a member of the party. I've been sent here by the American and Canadian Communist parties.
1: 这是他的。
4: I brought a medical team.

0: 他是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带领一支医疗队来援华的。
1: 啊，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啊！哦，这是张文天同志。
2: Comrade 白求恩 ，America。
1: 来。
3: 校长，我是莫三。
4: 顾莫三，你放下我的电话，迅速挥兵南下。我若再接到李德林告你状的电话，你就不要来见我。
5: 带着行李去军法处报到。
3: 没错，王明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那三个团体取消了。
4: 他爱取消不取消。
6: 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7: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8: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9: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你好。
1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拎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

0: 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
1: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2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2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3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拎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

0: 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台风要来了，
6: 面对新的挑战，
7: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6: 他们守望相助，
8: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6: 共度难关。
9: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6: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2: 中央军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13: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12: 13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13: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5军团呢。
14: 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15: 但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

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

0: 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他们把你抓走了，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啊？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去跟老毛争高低了。博古凯峰他们支持的不是你，是共产国际，他们对毛泽东那是心悦诚服的。
1: 如果没有毛泽东，他们不可能冲破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也到不了陕北。我是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奋斗。至于米夫，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我们是两个党的人，他犯错误，不可能在组织上影响到我。何况，我们的女儿现在是吉米特洛夫的养女。
2: 他不可能不保着我的。反正你永远都有理，我说不过你，你自己好自为之吧。嗯。洛夫，
3: 张国焘真的跑了？
2: 跑了。
3: 继王皇帝陵之后，上了江定门的车，就去了西安。看来是蓄谋已久。你说他老婆孩子刚刚接到延安来啊？
4: 苦肉计，
2: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影响太恶劣了。
3: 尤其是他掌握了我们党很多机密，一定得把他找回来。
2: 嗯，林老刚刚来电，怎么劝他都不回来，又上了火车，到武汉去了。
3: 给人来发电报。
5: 让他一定找到张国焘，劝他回延安吧。
6: 好，张自忠的五十九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已经拦截住了前来支援的板垣师团。
7: 新四军张云一部破坏了台卫公路和台漕铁路，日军的后援部队版本支队被阻止在了潍县和枣庄一带。
6: 刚收到电报，共产党的游击队已经炸毁了矶谷师团设在泥沟车站的弹药库。
2: 台儿庄的日军。
8: 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嗯，我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6: 是。
8: 解释啊，中共方面给我们的作战建议是：京阜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方针。 是华北的日军不敢贸然南下。徐州以北地区以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现在制定的作战方案，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建议制定的。

0: 台儿庄一役，敌第五、第十师团被我军摧毁，死伤20000余众，俘敌无数，缴获步枪10000余支，轻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大炮50门，坦克40辆，实乃我军空前未有之大捷。
1: 这个老蒋，一句也没提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对台儿庄战役的支援。
2: 跟这种人打交道，如果事事计较，就合作不成喽。只要国共两党的军队每月都能打一个像平型关、台儿庄这样较大的胜仗，那中国的抗战就会大踏步的前进。
3: 报告，
1: 进来。
3: 主席，张国焘找到了。
2: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定能明察己此。政府工作重要，望早日归来，不胜。

0: 期盼，毛泽东，洛甫。
1: 我是不会回去的。
2: 郭涛同志，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不要执迷不悟了，
1: 啊？
2: 既然如此，那我就代表中央，给你三个选择：一，回党工作；二，向中央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
1: 可以容我考虑两天吗？
2: 可以。

0: 真诚和热情，
1: 魏将军。军令。
2: 鲍先生，我对您和八路军非常敬佩，他们对日作战打得太好了。
1: 魏将军也一样，不然湘粤青丝怎么会成将军为支那虎将啊？
2: 惭愧惭愧，最终我还是败下来了。
1: 胜败那兵家常事。
2: 何况心口战役的失败，责任不在你，在严白川。
3: 您能这样看待失败的原因，不胜感谢。毛先生，我不知道这场仗打下去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的？
2: 明天我在抗大有一场演讲，专门谈这个问题，不知将军是否有兴趣啊？
3: 好，我一定洗耳恭听。校长，您知道？
1: 卫立煌去延安了吗？据说，延安还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那不过是共产党的表面文章。魏将军，目前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我们在山西拖住了日军的尾巴，
3: 日军从枫林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够截断苏联援华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这可是一个战略问题，不但是我，就是蒋委员长也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毛先生这一说，真是给我敲了个警钟。看来山西的抗战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一定会死守黄河，绝对不让日军跨越黄河一步。
1: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3: 别客气，请讲。
4: 八路军深入敌后，弹药消耗极大，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尤为缺乏，希望魏将军帮忙催促。
3: 这是我的职责，我一定帮忙解决。
4: 那就拜托了，
3: 魏将军。那咱们就后会有期了。 延安三日，让李煌终生难忘。后会有期，
4: 请。

0: 突飞员的第十四师团由菏泽渡过黄河，企图配合日军的第三、101、103、111师团，对徐州进行远后方的战略迂回计划。如果我们再不迅速采取脱出包围圈的措施，我军就有可能被全歼在徐州境内。
1: 立即向老蒋发报，要求撤退，同时下达各部队相互掩护撤退的命令。
2: 不等老蒋的回电了，
0: 不等了。
3: 我得为抗战保存一支生力军。
2: 是啊，日军对徐州的包围圈已经形成，再不撤退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4: 老蒋这个人呢，就是太自以为是了。我已经数次发电报给他，劝他少打正面阵地战，他就是置若罔闻，
3: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要不要再给他发个电报？
2: 发，措辞严厉一点。
4: 好，
5: 不用发了。
3: 蒋介石啊，见战事不妙，已经下令撤退了。嗯，那他还算识点事物。
4: 老毛，卫立煌将军真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第二战区西安办事处已经通知咱们去领取弹药和军需物资了。<笑>而且呢，催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以免夜长梦多啊！
3: 100万发子弹，25万枚手榴弹，再加上3个师的军装，这得要多少车去拉呀？
2: 咱们一共就2辆卡车，
0: 立刻给习仲勋发电报。关中分区离西安最近，让他去解决。
2: 哎，就这么办。
4: 好。

0: 把东西卸完，卡车走了以后，咱们再装车，好不好？
1: 好。
0: 行动，行动，行动，快点，快点！
2: 我来，我来。
0: 哟，弹药卸载组别没问题吧？杨部长，你咋亲自下车了？事关重大，我怕路上出一些其他问题。
1: 不会有问题。
0: 泾阳是遥遥武师的驻扎地，群众基础很好。另外，国民党泾阳县的县上也是倾向抗日的，平常我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弹药一卸下来，我们连夜运往耀县。 耀县那可是咱们关中分区的地盘，到了那儿，你们随时可以运往延安。太好了，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算是交对了。哎，
1: 我说，为什么这么急啊？
0: 卫立煌的手下已经向武汉打小报告了，如果咱们下手晚了，这批弹药就没了。
1: 哦，好，
3: 乡亲们，乡亲们，抓紧呐！
1: 哪儿来的罐头啊？哦，卫立煌将军送来的。哦，送了180箱，我留了20箱啊，给医院和老同志们，其他的呀都发到前线去了。
3: 嘿，习仲勋还真有点办法，用蚂蚁搬家的法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搬回来了。<笑>
1: 咱们呢，幸亏动手的早，我们把军火领走的第二天，武汉不同意发放物资的电报就到了。
3: 兵贵神速嘛，呵呵，强物资也是如此啊。
1: 老毛，你的《论持久战》啊，我已经拜读过了。
3: 啊，
1: 这是一篇对中国抗战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我建议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发。
4: 把中央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也一并寄给恩来吧。
1: 好。
4: 关长啊，你约我谈事儿，怎么跑到印刷厂来了？哎，你先看看这个，就是谈这个事儿。
1: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我想让你先看一眼。<笑>
1: 毛人之写的东西太多了，大多数都是宣扬共产主义的，没什么看头。
4: 哎，这篇不同。
1: 他是写抗战的，哼，
4: 混账啊！这印书关你什么事儿啊？
1: 我觉得这本书写的非常好，所以就自己掏钱印了3000本，准备到处散发。这本书有意思啊，大有看头。15万人围住了土肥原一个师团20000人。 竟然让日寇反败为胜，夺去了南丰，这可真是战争史上一个千古笑柄啊！此兄，为什么装备优良的中央军却不如李德林指挥的那些杂牌军，不能续写台儿庄战役的辉煌呢？
5: 知るか。こたびは紹介席じゃなく急陣の指揮だ。急がいより大変だな。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二度も敵に包囲され、わしは愚か首相や陸将や陛下にまで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な。太地宗の二の前は我々の帰国命令が待ってると覚え、よく覚えとくように。
4: 卡纳兹呀，勝利我所累，谢谢辛苦。
1: 伟祖，剑生，你怎么来了？伟祖，我最近看了一本好书，我把它给您带过来了。
4: 好，来坐下说。
1: 哎，什么好书啊，能让剑生动心？
4: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作为我们全国抗战总的指导思想。
1: 啊，《论持久战》。
4: 毛泽东写的，
6: 对呀，您先看，看完以后我们再讨论。
4: 好啊，先放这儿吧。
6: 林主席，什么？要论持久战？

0: 好的，好的，我马上派人送一本过去。啊，不用谢，不用谢。
1: 又是要论持久战的，
0: 烦死人了！今天都接到十几个电话，全是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又不能说我这儿没有，这书都没印出来呢，你让我拿什么给他们？
1: 我听说冯玉祥印了3000多本，你可以找他去啊。
0: 他印那么多书干什么？
1: 送人呢。老毛的书现在已经是洛阳纸贵，被当成送人的礼品了。本来你想压他一下，结果又输人一筹。
2: 哎呀，男人无妻家无主啊。
3: 嗯，
2: 老毛，还是早点把子珍给接回来吧。
3: 不是我接不接的问题，是人家不肯回来呀。
2: 哦，老毛，恩来来电报了，说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要召开了，
4: 除了你，给了咱们6个名额，
2: 你看哪几个同志去参加？
3: 就按原来中央定的名单吧，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啊，还有邓超，6个人吧。
2: 好。
5: 参政会的宗旨就是要团结全民族抗战到底。所谓抵抗，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所以我们要迫使我们的同胞一起的牺牲，不能留一粒傀儡的种子。无论是在荒村僻壤，还是在通都大镇，必将做到人与地俱为灰烬。
6: 王先生，我想打断一下，你能不能讲一点务实的东西？中国与日本开战近1年了，丧失师徒，人民饱受苦难，大家所期盼的速胜越来越远，抗日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你们打败日军究竟有何实施办法？你告诉我们。中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至今有人还在唱着战必亡的调子。我提议，敌寇未退出国土之前而言和者，以汉奸、国贼论处。

0: 日军在合肥、安庆一线集结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1个机械化师团、3个航空兵师团、140余艘军舰、约40万支重，准备从大别山北路、长江两岸三路进攻武汉。
1: 日军来势凶猛，诸位有什么奇谋良策，尽快发表。
2: 我们在武汉周围建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就要依托这个工事和日军打一场马德里式的保卫战。
3: 这种打法投鼠忌器，我们太吃亏了。淞沪会战就是一个例子。
2: 我建议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把武汉外围鄂、豫、皖所有的山头都变成日军的坟场。
3: 你这是毛泽东的打法。
0: 毛泽东的打法又怎么了？能制敌才是至关重要的。在山区作战，日军坦克、大炮都无用武之地，我赞成这种打法。
4: 嗯，对，我也赞成，
5: 这种打法，
0: 守武汉而不战武汉，是很符合武汉的实际情况。只要能把日军。

0: 驼巷、鄂豫皖山区，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把内地的物资和工厂迁往重庆，以便于我们持久的抗战。
1: 看来中央对保卫武汉的建议被老蒋接受了，他已经下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决心。我估计这一仗打下来，至少可以拖延日军两个月。如果能够消灭日军3到4个师团的有生力量，抗日战争就可以进入相持阶段了。
2: 汪明又在心口开河了。
1: 嗯，
2: 说什么要用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这不跟中央的方针唱反调吗？
1: 他太不像话了。我们12道金牌没下，可是12封电报是不止了，他就是不回来。
2: 他把长江局当成第二政治局了。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5: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哎呦，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4: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7: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4: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

0: 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

0: 加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哎呦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 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五十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

0: 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

0: 加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骏，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禾，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3: 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
4: 是真的，共军在天峰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
5: 陈济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6: 哦，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
5: 蔡天凯呢？
6: 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

0: 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孙连仲退守负金山，李延年退出田家镇要塞。
1: 太仓促了，我们和日寇的开战，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事建设等等都还没准备好，损失大了。
2: 校长，薛岳在万家岭把日军的106师团团团围住了。
3: 松浦已进了我为他设下的陷阱，如果没有援军的接应，他插翅难逃。
4: 谢长官，谢长官，松浦被围的事已经惊动了日本朝野，参谋本部给田居六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松浦救出去。田居六无兵可调，情急之下只好从镇江驻军中调3个支队乘火车驰援万家岭。
3: 有办法阻止援军到达的时间吗？
4: 没有，在镇江一带我们没有部队，只有共产党有。
5: 薛岳在万家岭包围了日军松浦师团，
6: 武汉会战目前已成犬牙交错的状态，田居六想救松浦也无兵可调。
5: 哎，镇江到九江有铁路啊，他可以从镇江调兵。
7: 哦，陈毅的电报里说他们早就有破坏护宁县的计划，就等你下命令了。
6: 等什么命令啊，干就是了嘛。
7: 是。
4: 报告。

0: 长官，沪宁铁路昨天晚上遭到破坏，10公里铁路的铁轨全部被撬走了，估计没有10天半月修复不了。
1: 这可是天助我也，谁干的？
0: 不知道。

0: 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
1: 这俄文我看不懂啊。
0: 我在路上抽空啊，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1: 知我者，家乡也。哎，你能不能用几句话简单的概括一下内容？
0: 一扫基因，见太阳。
1: 哎呀，你这话也太概括了。
0: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建立的国共两党新的合作，已经被证明起到了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的目的。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结构。
2: 好，我建议立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尽快地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
3: 我也赞成。党内这种混乱的局面该结束了。
4: 我赞成。
1: 那就通知有关人员来延安，争取在九月中旬召开会议。
5: 王明同志，老毛和洛甫来电，让我们都回延安开会。
6: 开什么会？
5: 你看看，赵翔同志回到延安了，要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然后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6: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商量就决定了？
5: 王明同志，相隔千里，怎么商量啊？
6: 可以发电报，征求我的意见啊！不征求我的意见，那就是不尊重我。
5: 王明同志，你不要忘了，延安是中共中央，我们是中共中央长江局。
6: 长江局。
0: 老毛，爱莹去苏联的时间也不短了。
1: 哎，爱莹的汉语都有些生疏了。
4: 老毛，王明回电报了。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说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又是主席团成员，会议应该由他来主持，而且要放到武汉去开。
1: 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放到国民党的地方开啊？我不去，拿轿子抬也不去。
0: 这王明也太狂妄了，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啊。我们不可能跑到武汉去先救他。这样，发封电报把他叫到延安来开会，
1: 后面再加一句，否则后果自负。

0: 大令，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你看看这个汪兆铭啊！
1: 日本提出五项和平条件，一个当年敢只身北上刺杀摄政王的文人，如今竟然沦落成了一个没有血性的软骨头。
2: 高宗武居然背着我去日本，替汪精卫和禁卫内。

0: 阁去牵线。难怪板垣正四郎前几天发表声明，我必须下野，以便和另组政府达到并吞中国的企图。
1: 看来近卫内阁改组带来的一丝和平气息已经彻底化为乌有了。
2: 老马，
3: 嗯，
2: 你说这个王明啊，他怎么就这么麻烦呢？
3: 他又怎么了？
2: 到了西安又不肯往前走，提出来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要由他来做，
4: 这怎么能行啊？他做政治报告，那不承认他是中共的领袖了吗？
5: 他不来就不来，我们看我们的，少了张屠夫还吃带毛猪啊？
3: 那不好，大敌当前，我们党最需要的还是团结。
2: 可是他在西安不肯走，那恩来跟博古同志也不能丢下他回延安吧？
6: 就是啊，主席啊，难道还要我们同意他做政治报告不成啊？
3: 那么这样答复他吧，谁来做政治报告由政治局讨论决定，如果他坚持要做，先准备也无妨吧。啊，
2: 哎，好吧。
7: 蒋先生已经知道我秘密去日本的事了，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武汉的。明天一早我必须离开武汉回到香港去。
8: 你这次到日本有所获吗？
7: 参谋本部的几个重要人物我都见到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军务科长英佐真昭，对华特别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土肥渊贤二都跟我进行了秘密会谈，都接受了我的观点，他们愿意满足你的一切条件，希望你能早点出来主持和平运动，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9: 果真如此啊？
7: 嗯。这是陆相板垣给你的亲笔信。

0: 哎呀，你们还出来迎接呀？你好，你好，好，你好，老总，
1: 来，你好，
0: 你好，好，你好，好，好，
2: 王明同志，欢迎你啊！啊，
0: 欢迎，啊，你好，啊，走吧，
2: 好，大家走吧，
1: 同志，把车开走吧，
0: 走吧。
3: 关于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王明同志和毛泽东同志都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先请王明同志讲一下他的发言提纲，然后再请毛泽东同志讲。最后啊，我们大家举手表决，由谁来做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哎，王明同志，我就讲5个问题。一。 中日战争的基本总结。二，目前的形势与保卫武汉的问题。三，怎样持久战，与争取最后的胜利。四，新工作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五，抗战的前途与民主共和国的问题。
0: 嗯，
3: 下面我就这5个问题和大家详细的阐述一下。
0: 这里。
4: 什么事情？
0: 由分几点？哪儿来的？
3: 武汉方面的。
4: 我的报告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3句话：第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够实现；第二，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0: 第三，抗日战争必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和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1: 嗯，我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呢，王明同志的政治报告内容是比较空洞的，结合实际还不够，一些主要的问题啊没有讲清楚，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精神。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提纲呢，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呢，说清楚了一些主要问题，我认为啊是符合共产国际精神的。
2: 王明同志在保卫武汉的问题上还是坚持马德里的方式，这与中国目前抗战的策略持久战是背道而驰的。
3: 王明同志，关于军队无原则的统一，我是不赞成的。
4: 好，现在我们举手表决，同意毛泽东同志做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的请举手。
0: 兰兰啊，啊，你不能去武汉，你走了这会还怎么开啊？
5: 哎呀，大局已定，我在不在都一样。
0: 蒋介石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
5: 不过主席，我想啊，武汉失守是迟早的事，这对蒋介石将是致命的打击。汪精卫支持的低调俱乐部批评蒋介石说，蒋介石主战的结果，一是丢，二是放水淹，而丢不掉也淹不了的地方都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可以借此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且最近日本新上任的内阁陆相板垣征四郎说，武汉攻陷以后，国民政府就沦落成了地方政权，这一点让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据克隆同志报告说，这是汪精卫秘密派遣特使高宗武到日本与靖卫新内阁谈判的结果。我想如果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占了优势，将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啊。另外从之前他谈判的结果来看，其中有一点就是要联手对付共产党。
0: 嗯，好吧，你去武汉能说服民主派支持老蒋？
5: 可以。
0: 你稍等一下，我写封信请你转交给蒋介石。
6: 2ヶ月の激戦で精鋭部隊は全滅した。進展もないまま、さらに松浦師団も失った。大別山では足止めされ、稲葉師団も壊滅的。我々にはもう戦う力がない。わからん、なぜ支那軍はここまで戦えるんだ。このままではいつ武漢まで進軍できるかわからん。
7: 報告電報です。
6: 軍部が増兵の命令を下した。湖北の戦場を主戦場とし、我が軍を西南に派遣して越韓戦を断ち、第9戦区の支那2部隊の退路を潰す。

0: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乔儿沟召开。
1: 虎寿山怎么能向鄂西方向撤呢？这不是让李宗仁抓到了把柄？
2: 这种情况不追究是说不过去的，只能压，只能拖，拖上个一年半载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3: 魏座，于海谋来电说广州失陷了。
4: 嗯，委员长你好。
2: 恩来。
4: 嗯，你找我有什么事？
1: 恩来啊，广州突然失陷，粤汉线被切断了，武汉的战略地位已失，看来

0: 只能是放弃了。委员长，我们认为放弃武汉是正确的。来，坐下说。因为我军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武汉的百万居民已经撤走，战略物资全部转移完毕。 经过3个月的苦战，日本损失巨大，据初步统计，至少损兵20万以上，再也无力向西南地区推进，抗日战争将进入僵持阶段，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啊！
1: 他今天一旦要离去，不免还是有些伤感。
0: 委员长，我党认为， 只要有卧薪尝胆的决心，收复国土，只是个时间问题。

0: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保卫战失败，武汉沦陷。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改变对华方针，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把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
1: 武汉は落としたものの、かつてない被害を出した。今回の被害は過去7年の総戦死者以上である。これからはどうするつもりだ。
2: もう引けません。蒋介石の投降まで戦いを続けるのみです。
3: たったの1年間で一進以後4度の戦役の総軍事費をはるかに超えているのだぞ。開戦前軍隊の現役は25万ばかりだったが、今はどうだ、210万だ。続けるのはいいが、軍事費はどうする。
4: 目下の不景気を鑑み、戦局拡大は抑えるべきかと。蒋政権へは調略と分裂工作、戦略の重点を占領済みの地区のパーロート新四軍相当大きい力を蓄えましょう。
1: 戦闘継続が効かぬのなら、近衛君の意見をそのまま陛下にと奏上し、方針を変える。
5: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
0: 1938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胜利闭幕，会议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老毛，老毛啊！哎呀，这是给我送什么好吃的来了？
6: 这不是什么好吃的，
7: 这是两件毛衣，不过不是送给你的，是送给岸英和岸青的。
5: 哎，他们两个现在还在莫斯科呀？
7: 林彪不是过两天就去莫斯科养伤吗？让他带过去就行了呗。
5: 谢谢了。哎呀，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想到，你们倒是替我想到了。
7: 两个孩子没有母亲，而且在遥远的国外，怪可怜的。
5: 其实啊，稼祥带回岸英的那封信，我就给他们兄弟两个准备了一份礼物。哎，我从岸英的信里

0: 已经看出来他对中文不太熟悉了。我要用这些书让自己的儿子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
1: 你说什么？王兆明跑了？他能跑哪儿去呢？
2: 戴丽打电话说他跑河内去了。
1: 不是说他去成都演讲去了吗？
2: 他没去成都，去了昆明。他跟龙云说要去香港，结果却去了河内。
0: 家乡啊。
3: 好，好，刚译出来的电文，汪精卫投敌当汉奸了。
0: 当年的反清斗士竟沦落为卖国贼，他的民族气节还不及旧军阀武队服呢。
3: 他一到河内就发了封唁电，呼应精卫声明，其中有一条是专门谈到反共的，叫嚣要取消边区政府和军队。
0: 马上给新四军彭雪枫回电，让他们立即行动，放手去做，抢在汪精卫伪政府建立之前把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
4: 我真是没想到
5: 卖国求荣，
6: 王氏应该把他枪毙了。
7: 对
8: 对对，没错，
9: 把他枪毙了，
10: 给他枪毙了。
11: 委员长到。
12: 想必诸位都已经知道汪精卫叛逃之事了吧？这是我党国的奇耻大辱！立即召开中央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解除汪精卫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其国民党党籍。
13: 残飞员不是退出土桥镇迁到看花宫了吗？咋又打起来了呢？
14: 听说是一个荣军出去采购，无故被保安队的人枪杀了。残飞员就派代表去国民党县政府请愿，张宗棠就下令开枪，又打死了9个荣军，随后又带着大队人马进攻徐峪县城。
13: 可耻！枪！枪！
15: 习书记，
16: 习书记，
15: 情况怎么样？
16: 习书记，张中堂带着3000多人围攻巡弋县已经7天7夜了。
15: 哎，为啥不派部队增援呢？
16: 独二营在垂化也遭到了攻击，我们正集合县大队去增援。
15: 这样，你们两个带分区警卫连立刻赶到巡弋，协助独立团做好组织指挥和政治工作。我带县大队随后赶到。
16: 好。
14: 习书记，习书记，
15: 曹营长，你怎么从巡弋退出来的？
14: 我原先以为是张中堂的保安团，结果我发现是胡宗南的正规部队，连山炮都拉上来了，我们部队损失惨重啊！我不得不退出县城啊！
16: 欺人太甚！把关中分区的部队调出来，跟他决一死战！
14: 就是。对。
15: 不能打！
14: 为什么？
15: 你们看，胡宗南对我们关中分区垂涎已久，我们一旦开打，他就会以此为借口制造更大的摩擦。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的态度，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还有，我们应该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军分局机关马上撤到长蛇洞。
17: 是。
0: 习仲勋很理智，这件事处理得不错。
18: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9: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1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

0: 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

0: 两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0: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0: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

0: 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

0: 两天就送到家了。
1: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0: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0: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

0: 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医生，我妈她
2: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换那个额姐。
1: 哎呀，妈，
2: 娘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1: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8: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
9: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不能打，为什么？你们看，胡宗南对我们关中分区垂涎已久，我们一旦开打，他就会以此为借口制造更大的摩擦。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的态度，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还有，我们应该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军分区机关马上撤到昌盛路。
1: 是。
2: 这件事处理的不错，没有上胡宗南的当。哼，老毛啊，你说胡宗南要是得寸进尺怎么办？那我们就借助全国的抗日舆论，把他给轰出去。我们先让萧警光急电蒋鼎文，程潜并蒋介石，要求当局派人处理此案，然后让新华日报把这件事。
3: 公布出去，枪杀抗日伤残人士，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啊！嗯，最能够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和炮轰，够老蒋授一阵子的。喂，啊，何长工同志啊，我是洛甫，别着急，慢慢说。
4: 延长延川宜川的几百名伤残军人。 现在都聚集在何方司令部的门口，说要上延安来请愿，进毛主席啊，
3: 请愿。
4: 啊，什么事情要请愿啊？哎呀，他们要求啊，为寻一死难和伤残的军人报仇啊。另外就是，对他们的待遇不满意。
3: 何长工啊，你有没有发火啊？
4: 哎，没有啊。
3: 嗯，你告诉他们，荣军被枪杀的事。
5: 我们一定会向国民党讨回个公道，同时转告他们，至于待遇的问题，就说毛泽东欢迎他们到延安来解决问题，绝不食言。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泰晤士报》都对陕西枪杀残废军人的事件进行了谴责。嗯，这胡宗南真不动脑子。
6: 怎么能和那些残废人动手呢？这不是在道德舆论上首先就失了先礼吗？这正是应了尼采说的那句话：“道德是对弱者的同情。”
5: 夫人，我认为这也是给毛泽东的一个警告。
6: 共产党至少目前还算你的盟友，你还是想想汪精卫吧。
5: 这个戴笠。 这是办事不利，河内出奸，杀的却是曾仲明。
7: 委员长，周先生，请您接电话。告诉他我不在。是。啊，等等，让军事委员会把胡宗南、蒋鼎文的部队调回来吧。是。
3: 对顽固派的进攻，先要有理。 我们也是国民政府的边区啊，你凭什么打我呀？其次要有力，仓促应战，胜败没底啊。最好不要打无把握之仗。其三是要有节，他说误会了，那就给他个台阶下，滚吧。<笑>
5: 有理有利有节，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后。
8: 反摩擦的准则呀，
9: 对。哎，林老，延长残废军人的事处理好了吗？
10: 已经处理了，我们提高了伙食标准，并且从社会上聘请了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护理人员进行护理。
8: 嗯，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啊。
9: 就是他们不提出要求，我们也要舍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
8: 主席啊。 是我们的工作。

0: 做没有做好，以后啊一定改善。还有，残废院的名字不好听，改为荣誉军人院吧。啊，哎，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改得好。
1: 影山君，あの王氏は君が言うほどの力はないぞ。240の代表で。
2: 2日と鎮江迫害、国民と人がおらん。まさか帝国を揺るやいなや民意が離れるとは。どうしたものか。本当に屈服させるには、指揮権のある蒋介石しかおらんな。汪精卫把国民党丧失失地归咎于我们共产党人坚持抗战，真是太可笑了。
3: 从七五政变开始，我就看出他是个毫无立场、毫无原则，并且能够自圆其说的诡辩之人。这次，他把投降叛国说成是搞和平运动，事实胜于雄辩，他这个汉奸的罪名是铁板钉钉的。
2: 哼。
3: 啊，最近发生了两起摩擦事件。 一是河北的张荫吾偷袭深陷的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指战员400多人；一起是杨森包围新四军平江通信处，杀害涂正坤、罗子明及家属十几人。看来，我们要对统一战线问题再做一次总体的评估，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
2: 蒋介石是反共的，所以他的实际政策也是限共反共。但是他这个人很实际，一旦现实对他有利，也会让他改变一些做法。所以啊，我主张我们要对他采取刚柔兼济的策略。对，我们强调团结，那是对抗战派的；我们强调斗争。 那是对投降派的，我们强调又团结又斗争，那是对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的。斗争是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对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4: 主席啊，现在局势这么复杂，我就不去莫斯科了吧？
2: 那怎么行呢？柯大夫不是说了吗？
3: 你的胳膊要再不动手术，就会有残废的可能。
5: 形势啊，需要周恩来，但是，党啊更需要一个有健康身体的周恩来。
6: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新四军，中央三令五申向北发展，可是他们一直在云岭不动，八路军发展到5倍了，新四军才1倍多。
3: 是啊，项英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
6: 使新四军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很难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
3: 要不考虑把他调回来吧？
2: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
3: 你去莫斯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征求一下毕时的意见。我想让他回延安，筹备一下七大的准备工作。好的。
2: 鞠躬。
3: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 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

0: 主席，刚接到八路军总部紧急电报，阎锡山在晋西发动十二月事变，以重兵围攻新军决二纵队、政卫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现在晋西的抗日政府已经被摧毁，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被大肆屠杀，还有，河北十有三、朱怀兵，他们偷袭我八路军的后勤处和医院，活埋了我们的干部伤病员500多人呢。
1: 朱绍良也突然发病。 袭击了宁县和镇原县的八路军驻军，占领了我陇东5座县城。我们在前面和小鬼子浴血奋战，他们在背后打我们的黑枪。这简直是双拳难敌四手，独虎难胜群猴啊！
2: 慌什么？当年诸葛亮安居平五路，我们只要安居平三路。我讲三个原则：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三，打赢了就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关键在于把握时机，掌握火候啊。是。
3: 1939年，日军对重庆进行疯狂轰炸。

0: 日本方面的条件是，可以撤兵，甚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但是国民政府必须得承认满洲国，长城以北归日本，同时不得在华东和华北驻兵。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他们将要以武力彻底消灭国民政府。
1: 这都是一些强盗的逻辑。哎，英法为了全力对付德国，同日本签订了条约，同意对华禁运一切物资，并且关闭滇缅公路。之前，日本封锁了全部出海口，现在唯一的陆路对外通道也失去了。英国的明哲保身，是自挖陷阱。
2: 从有一天会自食苦果。对了，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还有进展吗？美国国会仍然坚持中立法，而之前对华援助的大国苏俄，面对欧洲局势也无力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这一轮反共的进攻都宣告失败。阎锡山被八路军打掉一个师、三个旅，已跟共产党讲和。 朱怀冰、石友三也被八路军消灭三个师，不敢再动。朱绍良见阎、朱石吃了亏，为了保存实力，不再进攻边区。另外，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联名通电全国，要求承办挑起内战的肇事祸首，制止军事行动，反对投降分裂，团结一致。
3: 共同对外，轰动全国，惊动世界。
4: 恩来，这刚从苏联回来，伤还没好呢，干嘛明天一定要去重庆啊？
3: 你看，我这一走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新四军攒了很多的问题。
4: 还有，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党的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可是，苏联医生说了，你这手还需要康复训练，过几天再走吧。
3: 唉，时不待人啊，小超，我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半年的时间全补回来。还是明天就出发吧。哦，那还有文件呢。
5: 岡村将軍、義勝攻略軍は重慶侵攻のお考えは、この11部隊の兵力では重慶

0: まで進軍できんだろう。
1: では起床を捨て武漢に戻りましょう。
0: いや戻らん。
2: 進退せぬ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0: 軍部はすぐにでも品問題を解決し世界の列強争いに加わるつもりだ。そのためにも蒋介石にさらなる軍事的圧力をかけ奴を投降させる。
2: はい。
3: 老毛。
4: 嗯。
3: 哎呀，谢同心累出病了。
4: 哎，一点小痛小病，跟写作没关系。哎，快说说你读后的感觉。
3: 驱散了迷雾，指明了方向啊。
4: 谢谢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哎，这十个日日夜夜总算没白费呀。
3: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很紧张，妥协的空气，反共的声浪是甚嚣尘上。现在全国人民呢，都被打进了闷葫芦。
5: 特别是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他们思想敏锐，首当其冲啊。怎么办？中国往何处去？他都成了个大问题。
3: 嗯，确实需要指点迷途啊。
5: 啊，还有，日军攻占宜昌之后，又在武汉集结兵力，扬言要攻打重庆，想逼迫蒋介石投降啊。
4: 德国军队攻克马奇诺防线后，欧洲一片混乱，英法各国为了自保，跟日本签订了对中国禁运的条约，以及美国的中立政策，让蒋介石失去了外援，内忧外患，需要防止中国出现和平妥协的局面。
3: 如果国民政府顶不住压力垮掉，或者是变成了第二个汪精卫，那么中国的抗日大局将会面临最严厉的打击啊。
4: 当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出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6: 校长，日军总部把关东军第四师团从佳木斯调到宜昌前线来了。
4: 不足为虑，他这次是为了想弥补扩大占领区后的兵力不足。
7: 委员长，周先生来了，
3: 快请他进来。
7: 是。
8: 委员长，戴笠的人借强米蜂巢抓了我们十几个人，您知道吗？
9: 有这样的事吗？
8: 对，人是抓错了，所以想请委员长过问一下。
9: 嗯，我让戴笠去查一查，如果抓错了立即放人。
8: 谢谢委员长。
9: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而日寇最近屯兵宜昌，可能会对重庆随时发动进攻。国际局势上，德国在欧洲灭亡了法国，使我们的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呢。
8: 委员长，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9: 你们可否利用你们最擅长的游击战，去袭扰和拖延日寇的这个行动计划呢？
8: 没有问题。
5: 我认为这次战役的目的要以切断日军的交通线为主，这样既可以打破日军以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基地的企图，又可以切断华中对华北日军的支援。
4: 嗯，日寇打我们的下盘，我们就掐他的咽喉。
5: 嗯，如此一来既可以助蒋介石一臂之力，
10: 又可以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
5: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啊。
3: 嗯，我同意打这一仗啊。
5: 是不是征求一下朱老总的意见？
4: 让八路军总部考虑可否在华北集中一定的力量，相继进攻牵制敌人。
11: 校长，您找我？
3: 你是不是又抓了他们的人了？
11: 抓了。
3: 都放了。
11: 放了。校长，您改变主意了？

0: 不，在任何时期，防共限共是不可改变的。只是，你别再弄得风生水起，让周恩来天天跑到我这儿来告状。
1: 学生，明白了。
0: 现在，有人假借抗日之名，民主党派纷纷在闹，即使矛头都指向我。对待这些人，你要严密监视；对那些亲共分子，都要记录在案。这个账，将来是要算的。
1: 那，伯母宋先生是否也要监视？
0: 都一样，一视同仁。
1: 是。
2: 你们是真心帮他。可他未必会真心对你们。
3: 宋先生，为了抗日，为了民族，我们共产党是不会计较任何得失的。
2: 你们共产党真是太坦诚了。
4: 宋先生，门外突然多了很多不明身份的人，我估计啊，都是戴笠派来的特务。蒋介石可真无耻，把您也给监视上了。以前我对您这位妹夫还存有幻想，现在看来我想错了。
2: 他是什么人，我比你们了解得多。他内心阴暗，而且他排除异己的手法都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3: 不过宋先生，你还是要小心一点，注意安全。
2: 谢谢。
5: 我认为啊，这个仗要打就打大一点。
6: 你觉得这个仗要打多大才能实现老毛的战略目标啊？
5: 发动华北八路军的全部主力，展开破西战，把华北日寇的交通线彻底打瘫痪。
6: 哎，先不要打这么大，我看做22个团的计划吧。
7: 啊，我建议从正太路开始。
5: 嗯，好。哎呀，好久没打这么大的仗了，手都痒痒了。
6: 你放心，仗有的打的。
7: 那就签署命令，下发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同时上报给中央军委，怎么样？
6: 好。

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3个团、21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0: 伤了，伤了！啊！回来，回来！你个大男人进去干什么呀？是个女孩。
1: 报告，
0: 主席，彭老总来电，参战部队已增加到103个团，正太铁路已全部瘫痪，沿铁路碉堡全部被炸毁，北宁、平绥、平汉、津浦也全部瘫痪，沿途日军有9个师团被卷入战斗，却又找不到对手，都乱成了一团，战果正在统计。

0: 好啊，双喜临门。
1: 百万のパール軍により一月で行軍2万を失い、鉄道被害は900キロ、道路は3000キロ、橋、駅の爆破は260箇所、河北の交通は麻痺状態に陥っている。また多くの軍事物資が敵の手に渡った。
2: わしは面目がない。百段再選で将王を合流させ、品問題を早期解説を不意にされた罪は万死に値する。
3: 校长，校长，关东军的那个师团又被调到华北去了。
0: 看来这次延安方面是帮了重庆政府的一个忙。
3: 嗯，
0: 立即让军事委员会发一个嘉奖电给朱德和彭德怀。
3: 是。
0: 子修，
3: 嗯，
0: 看来八路军宣称有50万军队是真的了。
3: 据我所知，115师、120师、129师，差不多每个师都有30几个团，而且每个团都是大团，有3000多人。
4: 莫斯科又来电了。
5: 嗯，
4: 说苏联红心报对咱们的百团大战评价很高啊，说这是一场民族决心和力量之战。
5: 英国的泰晤士报啊也评论说，法国沦陷以后，中国弥漫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之中，百团大战的胜利驱散了这些迷雾，保持了抗日的势头。
6: 美国的纽约时报啊评价更高，说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寇的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粉碎了八路军游而不羁的谣言。
0: 有得必有失，我们赢得了抗战的主动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护和国际的认可，纵使有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不能被百团大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要有心理准备迎接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报复和围剿。
7: 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由原来的45000人的编制，现在已经发展到450000人。如果抗战再拖上几年，
8: 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9: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2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2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10: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

0: 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是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0: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0: 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0: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
4: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5: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0: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

0: 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0: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0: 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0: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

0: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武汉

0: 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有一肚子疑问要问你呢。现在跟润之继续有来往的人，都有被打成毛派的危险。润之就是不想连累别人。
1: 一口吃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分几口吃，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他个歼灭战。游击战、运动战，你们都会打。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13: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
14: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肉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15: 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 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 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 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0998188，4000998188。

0: 有得必有失啊。我们赢得了抗战的主动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护和国际的认可，纵使有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不能被百团大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要有心理准备迎接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报复和围剿。
1: 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由原来的45000人的编制，现在已经发展到40000-50000人。如果抗战再拖上几年，那他们不就成为了百万之众了吗？
2: 诸位，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下令讨伐就是了。
3: 这怎么可以啊？美国刚给我们一笔贷款，你们就拿去打共产党，这让我怎么跟罗斯福总统去交代？
4: 现在不是10年内战时期，想打就打，总得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行吧？
5: 这理由很好找嘛，让八路军和新四军都转移到黄河以北，如果他们不执行，就按违抗军令处置。
4: 对，这是办法。好，好，
6: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什么意思？这是？
0: 哼，这是一个反共信号。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啊？指的就是共产党。
6: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把压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和划定活动区域的命令附件发了一份给我们。
7: 李克农也收到了中央党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通告。
0: 看来蒋介石又准备有大动作了，我们必须把这个情报向中央报告。
8: 蒋介石啊，把100个团定为我们八路军的基础，强逼着我们压缩军队，这是百团大战的负面影响啊。
9: 哼，他说压就压，我们有这么听话吗？
8: 还有啊，他让我们八路军、新四军都撤到黄河以北，这招更损，是想借鬼子的手来消灭我们呀。
0: 老蒋想动八路军也动不了，他华北的兵力不够，一动就损兵折将。我担心的是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一面是日军，三面是顾祝同的军队。蒋介石若想动手，必定选择那新四军军部开刀。
8: 那我们就退一步，把新四军撤到江北。
10: 叶军长，
11: 湘一同志，找我有事。
8: 叶军长，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办？
11: 这有什么好为难的？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就是了。
8: 我们建立一个根据地容易吗？这一撤不就前功尽弃了？
11: 湘一同志，原来你是舍不得这些家当，这些坛坛罐罐。
8: 坛坛罐罐，你真不愧是大少爷出身，口气真大。我不走，我就不信他顾祝同敢动我。
12: 穆三，40师和69师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
8: 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不过叶挺来找过我。
12: 他来找你干什么？
13: 他来找我要军饷，
8: 说不给他就辞职。
12: 这个时候怎么能让他辞职呢？
8: 那把军饷给他。
12: 你比我了解叶挺。

0: 向他小明政府目前的困难。
1: 学生明白。
2: 莫三，我可要提醒你，我知道你和叶挺有交情，但现在一切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个人的交情只能放在第二位了。
1: 请委座放心。
3: 项英同志，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意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已经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不要再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要想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的目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呀？主张拖还是主张走啊？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再这样拖下去是要吃大亏的。立即发给他们。
4: 快快快快，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立正。
5: 同志们，你们都打起精神来，我们不是逃跑，是撤退，我们是以退为进，去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让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投入抗日战争。
6: 新四军军歌，预备。

0: 想什么呢？还不吃饭？
1: 在等相迎的回电。
0: 再不吃饭都凉了，坐在那儿边吃边等，不是一样的吗？

0: 我们已经接近了，电炮还在吗？
1: 还在。
0: 给中央和中联军发报，电报如下：秦城南下，遭敌包围，现正集中全力与敌激战，伺机突围。
1: 向元州，下落不明，
0: 决心坚持到底，快去吧！
2: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于皖南泾县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坤被杀害。
3: 从1927年跟蒋介石打到现在，除了湘江之役外，还没有哪一仗损失的这么惨重，骇人听闻，震惊中外。
4: 蒋介石竟然还发布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叫军事法庭。
5: 消息一传开，两岸都炸锅了。指战员们纷纷前来请战，要用武力向国民党讨回公道。
6: 各根据地的同志都发来电报，要求能够适当的反击一下。
7: 哼，不让老蒋吃点苦头，他会得寸进尺的。
8: 对，
9: 很大很大很大。
10: 事起仓促，我们应当冷静对待啊。
3: 反击一下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吃掉蒋介石一两个军也不算什么困难，但是报了一箭之仇之后会是个什么结果，大家

0: 想过没有？结果只有一个，不管谁打赢了，只有日本鬼子高兴。
1: 中共中央，我建议在此时我党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反之在全国各主要战场应全面展开政治大反攻，除个别地区以外，军事上暂不举行大反攻，如此我党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
2: 你看看这个事情，这真是非常危险的。
3: 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发布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把这次围剿说成是新四军的叛变，致使一些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中央来电要求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揭露他们的这种阴谋，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2: 写文章揭露他们的可耻行为。
4: 可是现在新闻检查所派人就守在报社，就等着检查明天报纸的报样，所有有关皖南事变的文章都被撤下来了。
3: 不让写文章，那就发表一副题词和一首诗呢？
4: 也通不过啊。
3: 那就两个版，一个交去检查，一个送去印刷。
4: 这倒是可以，
5: 但这样一来新华日报将会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2: 这个险值得冒。
3: 我看这样吧，这两副题词由我来写，写好以后签上我的名字，如果新闻检查所要来找麻烦就让他们来找我。

0: 江南一夜，同是草歌，相见何及。
1: 我同意少奇同志采取政治攻势而非军事反击的主张，政治攻势会让蒋介石处于孤立的地位，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会站在我们一边，斥责蒋破坏抗战，民主党派社会贤达会站在我们一边，指责蒋破坏统一战线，英美各国会站在反法西斯立场上，批评蒋打内战是帮日本人的忙，苏联也会给蒋施加压力，让他悬崖勒马。
2: 我同意采取政治攻势。
3: 同意，
4: 我也同意。
5: 新闻检查所的人都是干什么的？把吴国桢给我叫来。怎么还不去啊？
6: 还有两份电报。
5: 念。
6: 一份是罗斯福总统的，经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从现在起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5: 还有其他的吗？
6: 还有一封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经闻中国的内部发生分裂，十分不解，中国国土沦陷，日本人横行。

0: 驱赶侵略者是大事，可是贵国政府却把江口对准了抗日的新四军，望能以团结为重。
1: 委员长，苏联大使馆大使潘有新无关崔可夫求见。
2: 他是来幸灾乐祸的吗？
0: 见还是不见？

0: С Японией,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дать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отпор агрессору, вы нападаете на новый 4-й полк. Чем это мотивировано? Наш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бегает к мерам самой жест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этой борьбе и деньгами, и оружием, а вы бездействуете.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исходящим. Очень недовольно. Прошу вас, господин Дзян,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становить гражданскую войну.
1: 毛主席，请问你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态的变化，同时准备着对付任何反动的局面。但是时局无论如何黑暗，中国共产党有自信、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残局，绝不能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老实说， 我们的让步是有限的，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他们如果还为抗战的大局着想，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主席，
2: 你对国民政府有什么要求？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
1: 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宣布自己是完全错误的。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香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3: 现在由刘少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胡副同志，宣读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令：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惨案，使我军 损失了数千名优秀儿女，全党军民极大的愤慨，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卓、陈军长等
4: 悉心整治改军，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到底。
5: 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啊，发动了豫南战役，消灭了汤恩伯、李先洲三个师。
6: 虽然西吉新四军客观上帮了日本人的忙，
7: 泼他一盆凉水也好，让他明白，狼就是狼，是要吃肉的。
8: 老毛，恩来来电报问，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咱们要不要参加？蒋介石不答应的12条，我们绝不参加参政会。1940年1月15日， 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著作。文章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的反共谬论。
9: 我想请你给罗斯福的夫人打个电话，向她解释一下皖南事变的真相。
10: 总统特使居里先生不是在重庆吗？他肯定比罗斯福夫人要起作用啊。
11: 委员长，第二届参政会就要召开了，可延方面7名参政员拒绝到会，您看怎么办？
10: 他们不来，我们开我们的。
11: 哎，可共产党的参政员若不来，
2: 不正说明了你剿灭新四军不是误会，而是牵制。

0: 这完全的事实，夫人说的有道理啊。佳华，你就再去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好，夫人，你招募的志愿空军何时才能参加战斗呢？美国的态度不知道会不会改变，飞机会不会如期运到？
1: 佳华，无论如何，要把共产党请来参加这个参政会。委员长，中共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如果您不让步，他们是不会松口的。
2: 12条我是不会答应的。至于怎么让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那是你的事。我会尽力的。
3: 老陈呐，咱们新四军重建以后呢，还没有打过一个漂亮仗。我们是不是商量一下，找鬼子的空子，狠狠地打他一下，壮一下新四军的军威？
4: 姚队，我完全同意啊。哎，给粟裕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起讨论一下。
3: 好。
4: 报告。哎呀。
3: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刚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5: 李长江投敌了。
3: 他怎么会投敌呢？哎，前些时候不是在讲如何参加新四军的事儿吗？日本人给了他一个第一集团军的中将司令，他就投降了，还准备大后天在泰州召开成立大会，然后参加日军的春节大扫荡。哎，
4: 这个王八羔子，老子非要宰了他不可！
3: 对，打他！
1: 粟裕同志啊，你认为打李长江有把握没有？
6: 打他？太容易了，他手下有一半的军官都是爱国军人，只要枪一响，他们就会倒戈。好，我们就拿李长江开刀。他们的想法跟我是不谋而合，我也在考虑重建的新四军要有所建树。 打一场大的胜仗，让全国全世界都看看，新四军是如何在前线跟日寇浴血奋战，而亲日派又如何在背后打黑枪的。如此，也增加了我们政治斗争的筹码。
1: 不错。
7: 司令。

0: 司令，不好了！新四军打来了，
1: 胡说！新四军来了，江彦镇的胡世琴为何没有报告？
2: 胡师队长已经投降新四军了。啊，参谋长，快，部队从太兴扬州撤退。
0: 是。
2: 粟裕这仗打得漂亮，哎，长途奔袭泰州，一举歼灭俘虏李长江部5000余人，还争取了2个支队投诚啊。
3: 老毛啊。
0: 这个李里外外啊，等于是打掉了日伪军啊10000多人，这算个大胜仗啊！
4: 嗯，
0: 哎，这个粟裕要嘉奖啊。
4: 粟裕是员战将，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是以打硬仗而闻名，以后可以重用啊。<笑>新四军总算是从皖南事变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要告诉少奇和陈毅，打日伪军可以放手打，但是对于反共的顽固派军队。 基本上只应打防御战，不打进攻战。必须使部队的高级干部们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也就是跟国民党的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破裂越迟越有利，越早越有害。

0: 蒋夫人好。
1: 周先生好。
2: Let us say goodbye here. You are busy, and see you next time.
3: Mr. Zhou, I will not see you out then.
2: Okay. Mrs. Chang, welcome.
4: Mr. Curie, nice to see you again.
1: A little present, not too grand, I'm afraid.
5: What a lovely vase. Thank you so much.
1: You're welcome. Thank you.Mr. Curie, can you tell me what we're talking Mr. Zhou about?
2: I was asking about the new Fourth Army. Perhaps you have not seen it?
1: Sorry, I didn't see this report. But I know Li Changjiang. He surrendered to Japanese a few days ago.Does the new Fourth Army move so fast?
5: I telephoned to check. The Japanese war chronicles confirm that it's true. So your information that the new Fourth Army don't engage the enemy appears to be wrong. Our economic data is not for fighting civil wars. I must have some personal assurance of Mr. Jiang's sincerity to take hom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0: So you 这一仗啊，真是打在节骨眼上了。你详细说说，
6: 啊，局里开始还不相信呢，直到给美国驻中国的情报系统打过电话以后，才开始对我热情起来。现在我们才明白，老毛的军事上出手势，政治上取攻势策略的深奥啊，这就像太极推手一样，柔中藏力，软中藏刚，绵绵不断啊。
0: 是啊。我开始也是极力主张反击的，现在看来，老毛的不反击，那是世界上最强的反击。
6: 是啊。好，我来。
0: 啊。
6: 我是周恩来。
7: 来。
6: 委员长啊。
7: 来，参政会马上就要开了，你们还是参加吧。
6: 参政会之事，中共中央是有言在先的。现在十二条没有落实，叶挺将军也没有放出来，肇事者没有得到惩处。别人会说，中共是言而无信啊。
7: 那十二条我看过了，不是一下子全都能落实的。先开会，开完会我们再一条一条的议。
8: 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9: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8: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多功能老

0: 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

0: 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柱形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 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多功能老

0: 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仅限前100名观众朋友。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前100位扫码申领的朋友，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一旦100个名额申领完毕，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普通雨伞遇大风，伞骨容易外翻弯折，双龙骨加固韧性更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3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仅有前100个名额，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出门行走更稳妥、更安心。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

0: 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柱形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只限前100名。但是如果您是第101名，那不好意思，您只能原价购买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活动名额仅限前100名，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3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

0: 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这是什么军事家啊，一点战术都不讲，就小的四拼，我就不相信苏联红军是这样打仗的，只怕是个冒牌货。哦，讲，
2: 中国军委电报要一军团到萧石镇跟三军团会合。
1: 他又要干什么傻事啊？
3: 天晓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我是周恩来。
1: 参政会马上就要开了，你们还是参加吧。
0: 参政会之事，中共中央是有言在先的，现在十二条没有落实，叶挺将军也没有放出来，肇事者没有得到惩处，别人会说中共是言而无信啊。那十二条我看过了。 不是一下子全都能落实的，先开会，开完会我们再一条一条的议。
1: 委员长，您是知道的，我们中央政治局定的事，我一个人是不能推翻的，我必须电告中央。
0: 明天就开会了，哪还来得及啊？

0: 这件事情没有共产党的参加，参政会还有异议吗？拭目以待吧。罗斯福的卢边谈话，就跟苏联跟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解除日本的威胁，保护自己对付德国。哎，苏联和德国不是也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吗？
1: 希特勒总有一天会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的。哎，你说蒋介石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会作何感想啊？
2: 上次斯大林和日本人签了个约，蒋介石就吓了个半死，赶紧让胡宗南把准备进攻延安的部队给撤了回来。现在罗斯福又来这么一下，恐怕他就成了肉锅上的蚂蚁喽。
1: 蒋介石表面上对出卖中国的条约进行反对，哼，私下。
3: 他对罗斯福是感激涕零啊，这其实是一个东方慕尼黑阴谋，我们必须予以揭露。一个恶魔的暗影徘徊在太平洋上，这就是远东新慕尼黑的暗影，这不是老阳伞张伯伦先生的绥靖政策的简单再版，而是在欧洲与远东新局势下面产生的新的帝国主义阴谋。
1: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对日本让步，来拆散德意志三国的同盟。

0: 周公。
1: 哦，严老板，请坐。哎，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
1: 说吧。
0: 德国军队将于6月22日突袭苏联。
1: 哦，消息来源可靠吗？
0: 绝对可靠。我的一个老部下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
1: 我立即把这个情报报告严。斯大林怎么还没有回电？是不是密码有问题啊？
2: 密码是斯大林派专人送过来的，应该不会有错。
1: 那他怎么不回电？要不要再发一次？
3: 老毛，老毛，
1: 嗯，
3: 莫斯科回电了，谢谢中共的关注。此消息经核查，确为谣言。苏德两国政府准备在报章上辟谣，痛斥英美挑拨苏德。

0: 是我，
1: 首长，今天凌晨四点，德国出动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50000大炮，突然向苏联发起全面进攻。知道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怎么了？今天凌晨四点，德国出动了190个师。
2: 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啊，好啊，走稳呐！
3: 老毛，
2: 啊，
3: 哎呦，
4: 老毛，
2: 德国突然向苏联发动了攻击，出动了200多万军队，4900多架飞机啊，
1: 一夜之间就突破了苏联边境防线，苏军措手不及，损失很大。
2: 斯大林有时候也太自信了。 不然不会吃这么大的亏。尽管形势对苏联十分不利，但是由于苏联加入了反法西斯阵线，世界战争的格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米国は在米邦人の資産を凍結して、原油の輸出も止めて、戦争中止を迫っているが。
5: どう出るべきか。米国を断ることになると戦争になってしまう。だがもし米国の求めに屈服するのであれば、我々の4年間の中国の功績は全て何もかも水の泡になってしまう。

0: もし内閣が英国に屈服するというのであれば、自分は陸将を辞める。それに軍部からも陸将は出さん。
1: 君は私を下ろすというのか。
0: この絵閣下、はっきりと申し上げておく、あなたじゃ米国の相手にはねえな。このまま何もせずにただ水を食らうおつもりか。
1: 日本を底なし沼に落とすつもりなのか。君は
0: 底なし沼に引きずり込むのではなく、世界の列強に旗を並べるんです。
2: 苏德开战，中国境内的日军活动异常。根据德意日三国签订的柏林条约，日苏战争的爆发有极大的可能性。八路军需准备配合苏军作战。
3: 你最终还是走到保卫苏联这条路上来了。
2: 我说的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苏德开战将影响美国的政治态度，使得中苏国共关系好转。我们的方针是以反法西斯为中心，巩固抗日根据地，准备应对日军掠夺性的扫荡，争取拖住日本进攻苏联的后腿。
4: 何たること、まるでペテンではないか。陛下を欺いたのか。
5: 新の殿下、どうなされましたか。
4: いわゆる規範区はいくつかの町を一何本かでつないだ荒い闇に過ぎぬぞ。家屋の7割はパーロニーと握られ、この現状はどう打開するのか。
5: 長官たちと協議していたところですが、今制圧している地区は塹壕を増やし、共産党の遊撃隊が潜む地区は殺し尽くす、焼き尽くす、奪い尽くすの三政策を取るつもりです。
6: 冈村宁次集中了400000侵华日军，对根据地展开了残酷的治安肃正战，数以万计的村庄被焚毁，10000多公里的壕沟把根据地割成豆腐块，武器低劣的八路军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供应断绝，弹药不济，部队减员，根据地减小，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
7: 74军本来战斗力就不强，又长途跋涉从江西赶过来增援，路上又遭到日军的袭击，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南撤退。
8: 启电训谕，无论如何长沙不能丢。在下周，同盟国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他已经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英雄城市，这时候放弃长沙势必会影响同盟国的必胜信心。
7: 魏佐，我认为放弃长沙，这也是天卢战法中的一个环节。日军虽然攻占了长沙，但已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而我们的援军已全部到位。阿南危机如果再不后撤的话，恐怕就要全军覆灭了。
9: 报告，学长官来电，日军已退出长沙城，朝新墙河方向逃窜，我军正在追击中。
8: 这个胡子，
10: 主席啊，你请我打牙祭，怎么连个肉沫都没有啊？
2: 对湖南人来说，有辣椒就算是打牙祭喽。
10: 没想到啊，没想到延安也这么艰苦。
2: 这艰苦啊，得靠我们去打破。首先要打破敌人军事上的封锁，敌人重兵深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意味着敌人的后方同时也空虚了。过去的16字方针，那是敌进我退。伯承同志啊，在百团大战之后，对日军实施的三光政策，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很有成效。
10: 敌进我进？
2: 当然不是。

0: 应聘，而是把部队化小，像孙悟空变成虫子那样飞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
1: 敌后的敌后？
2: 哦，我明白了。
0: 冀中平原的地道战，鲁中南山区的地雷战，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村字为战，人字为战。
1: 主席，我知道我们怎么样深入敌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了。
0: 嗯。哎，你这抽什么烟呢？这么呛人。
1: 哎，这哪是什么烟呢？是干树叶子。
0: 你个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也不至于寒酸到这种地步。
1: 哼，不瞒你老兄说啊，坦克生了个女儿，5块钱的津贴只够他们母女俩补补营养。
0: 拿去。
1: 嗯，
0: 哎呀，拿着。烟酒不分家，嗯。
3: 自家做的鞋，买双鞋吧，买双鞋。哎，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前两天
4: 买双鞋
3: 被劈死人了，
4: 是不？那把谁劈死了？
3: 一个正开会的县长。
4: 啊？哎呀，
3: 不知道吧？
4: 还真不知道啊。这老天爷不长眼，劈死个县长算个啥？应该把这毛泽东劈死。
5: 哎，走。
3: 哼，就该劈他。
5: 你刚刚说什么？毛主席都敢骂，
3: 我就是骂了咋的？
5: 骂毛主席
3: 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不要你们转，我自己走。
0: 小翟，
6: 啊，主席，
0: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实话实说。
6: 是，主席。
0: 你说武家婆姨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儿都送到了抗日前线，打仗啊都是要死人的，他为什么毫无怨言呢？
6: 他们抗日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啊，没有国哪来的家呀？
0: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抗日啊，也是为人民的利益嘛，可他们现在为什么会怨声载道啊，指名道姓的骂我毛泽东呢？
6: 主席啊，你看啊，今年大旱，他们粮食的收成少了一半，但是公粮呢却涨了一倍，就连剩的粮食和明年要种的种子也被那些干部给拿走了，所以他们不骂人才怪呢。
0: 那你说是抗战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
6: 当然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了，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还怎么抗战啊？
0: 哎，是啊，边区出现了经济问题，又要抗日，又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你说该怎么办呢？
6: 但是主席啊，那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啊，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
7: 今夜罗斯福已经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看来美日的谈判宣告破裂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啊。
8: 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已经好转，但我们边区形势很严峻，我们得想想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啊。
7: 是啊。哎，前一段办事处不是收到华侨捐来的军需和医疗物资了吗？可以马上运到延安去。
8: 很难呐。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四周设了5道封锁线，根本运不过去。
7: 嗯，我想到了一个人，可以从他的防区过去。
8: 谁？
7: 卫立煌。
8: 卫立煌？
7: 对。
9: 我们边区的干部和我们留守兵团的士兵，每天的菜金只有5分钱，每个月的薪水也只是1元钱，而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每个月的薪金就是800元，就连我们中央领导也只是他们的1%啊。由于封锁造成了物资的极大稀缺，我们抗大的学员一张纸就要用4到6遍，目前 连我们《解放日报》

0: 出版印刷都成了问题了。边区的土特产运不出去，武器装备和医药用品也运不进来，所以现在造成的一种情况，我们的八路军战士一个人只有3到5发子弹，如果受了伤也只能用1-2次药。所以现在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呀，打仗靠刺刀，受伤听天命。
1: 主席，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啊。
2: 林老，我不是让你来做检讨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
1: 当然是干革命的。
3: 干革命的。
2: 现在日本鬼子蒋介石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你们说该怎么办啊？我们只有3个办法。第一，革命不下去了，不革了，解散回家。第二呢，是不愿意解散又没有办法，等着饿死。第三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3: 我同意第三个办法。
1: 第三个办法。
4: 各位，现在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敌人正以大量的兵力在向我们进攻，在目前这个情况提出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就擒吗？
5: 就是啊，现在比起国民党啊，我们的部队已经精简很多了，
4: 我们已经精得不能再精了。
6: 是不是？
5: 毛主席来了。
6: 毛主席，毛主席，
7: 毛主席，
6: 请坐，请坐。
5: 毛主席，
2: 哎，大家都坐吧。哎，李先生，我看了你精兵简政的提案，很受启发，特地登门求教。
6: 主席啊，我是党外士绅，提出精兵简政这个建议，是我有感而发。想不到把主席给惊动了。哎，
2: 谈不上惊动，不管是党内党外，讲的有道理我们就该听啊。
6: 主席啊，现在人满为患呢，其实人多也未必办事效率高，在我们目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维持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这样会给边区的人民带来很大的负担。
1: 对对，确实是这样。先生的提案不但中肯，而且还卓有远见呢。
2: 是啊，精兵简政也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如果能够兵精政简，就会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更适合战争的情况，就显得越发有力量。
3: 对啊，
6: 是
3: 说的好。对啊，
6: 是
4: 啊，高屋建瓴啊。
3: 是啊。
8: 総理の任を辞する意向を陛下にご奏上くださいませ。
9: 意見の総理で辞職など子供じみておる。君たちは分かっているのか、選択の責任を陛下に押し付けていることだと。誠意でもって陛下と憂いを共にする気がなくば、東条内閣組閣を陛下に奏上するまでだ。
2: 来，你怎么没打个招呼就回来了？
10: 我这不是回来跟你们同甘共苦吗？
2: 你不是说要派车子去西安接你的吗？
10: 我这是给老蒋啊释放的一个烟幕弹。
11: 原来啊，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啊？
10: 哎呀，我们延安现在还很困难，我想给大家搞点物资，就把华侨捐赠的一批军需物资和药品器材先用火车运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以后雇了2辆大卡车再运到洛阳，从卫立煌的防区穿了过来。
2: 你是怕蒋介石怀疑来了个瞒天过海呀？
10: 正是啊。
11: 卫立煌这个老朋友我们算是没有白交啊。
10: 哎，对了，有一个新情况，东条英机被任命为日本的新首相。
2: 哦，战争疯子当首相，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呀。
12: 哎，难道说这东条英机当了首相，日本就没有可能从东边进攻苏联了吗？
2: 1939年苏日的诺门坎

战役，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的参谋长。虽然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回国了，却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

0: 的压力只会加重，不会减轻。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就要开始了。
1: 晋卫辞职，东条继任，这样会加速日本崩溃的速度，把日本出一个军人内阁，这样可以把从单纯的侵华战事无限扩张而引发世界大战。到时，我们就可以利用英美苏的力量，消灭这个远东的侵略罪魁祸首。
2: 校长，校长。
1: 有两卡车的军用物资，经卫立煌的防区进入了延安。看来不能把卫立煌再放在第二战区了。
2: 但是他在当地民众中抗日的声誉很高啊。
1: 那容易，把他调到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当主任。
0: 来啊！
2: 我想让王胡子带着三五九旅全部开往南泥湾，开荒种地搞生产。
1: 南泥湾？
2: 嗯。我记得1939年初，三五九旅派了两个团到南泥湾开垦，耽误了农时，还受了一些二百担呢。
0: 是啊，这次再把延安的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学校留守部队都出些人进去，秋后收获4-5万担粮食是没有问题的。
2: 哈哈，好啊！
3: 祝老总啊，曾经对南泥湾做过全面调查。
2: 啊，
3: 他说南泥湾是由3道河川组成，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是后来清政府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几乎将南泥湾的居民杀尽了，所以至今这里人烟稀少。
2: 嗯，那里有大片的荒地，还有原始森林，肥水都不缺。
4: 又是延安的南大门，屯兵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啊，那就这么定了吧。嗯。日米和平条约はもはや何の意味も持たない。煙幕のようなもんだ。現実をごまかす手段だ。連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将は。
2: 12月9日，奇袭袭击，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要解决经济困难，我的回答就是4个字：自力更生。解决边区困难的总原则是：第一，精兵简政。 分流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各机关、各部队、各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嗯，好，
2: 从今天开始，我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都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5: 周副主席啊，你的宪法的真好，哎，那我都不来瞧瞧。你们看，副主席仿的多好，
6: 仿的真好。
5: 你们说我这仿的还行吧？
7: 多好啊！你看看，
5: 这样吧，你们都别看我仿了，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仿宪大比赛，好不好？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0: 出卖了我们中国，日本占了便宜，他还会和美国打起来吗？这个日美谅解方案差不多谈了半年，日本方面一直不肯让步。为什么现在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日本人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
1: 现在的谈判，哼，不过就是放个烟雾弹。可是经过美英的经济制约，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 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不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 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 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 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 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 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

0: 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搭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

0: 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好用，真的很好用。以前想炖肉，普通锅子炖肉半天不烂，费时费火，肉还又柴又硬，吃完一顿饭等的人都累了。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7: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

0: 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毛泽东同志，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
8: 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
9: 听听，19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10: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2: 汰渍没问题。
10: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记得1939年初，三五九里派了两个团到南宁外开垦，耽误了农时，还收了1200担呢。
1: 是啊，这次再把宜安的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学校留守部队都出些人进去，秋后收获4-5万担粮食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啊。
2: 朱老总啊，曾经对南泥湾做过全面调查
1: 啊。
2: 他说南泥湾是由3道河川组成，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是后来清政府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几乎将南泥湾的居民杀尽了，所以至今这里人烟稀少。
1: 嗯，那里有大片的荒地，还有原始森林，肥水都不缺，又是延安的南大门，屯兵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0: 那就这么定了吧。
3: 日米両海岸はもはや何の意味も持たない、煙幕のようなもんだ、現実をごまかす手段だ。連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将は12月8日に奇襲攻撃を仕掛ける。
4: で、
1: 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要解决经济困难，我的回答就是4个字：自力更生。解决边区困难的总原则是：第一，精兵简政，分流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各机关、各部队、各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好。
1: 从今天开始，我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都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5: 周副主席
0: 啊，
5: 你的线仿得真好。
6: 哎，那我都过来瞧瞧。
7: 我要看看呢。
5: 你们看，副主席仿得多好。
7: 仿得真好，
5: 是不是？
0: 哎，你们说我这仿得还行吧？
6: 多好啊，你看看。
0: 这样吧，你们都别看我仿了，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仿线大比赛，好不好？
8: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0: 这个临时谈判协定啊，实际上是出卖了我们中国。日本占了便宜，他还会和美国打起来吗？这个日美谅解方案差不多谈了半年，日本方面一直不肯让步。为什么现在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日本人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 打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现在的谈判，哼，不过就是放个烟雾弹。可是经过美英的经济制约，日本的原料和燃料已经枯竭，国势已衰，他还能和美国打仗吗？孤注一掷，先下手为强啊！这么说。
1: 太平洋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嗯，我看顶多也就是半个月的事儿。主席老总，日本已经下达了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的命令，行动代号攀登高峰1208。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接获的日本海军的一封密码电报，破译出来的意思是，按照原定计划于12月8日发动攻击。

0: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都停泊在瓦胡岛的珍珠港，日本海军要攻击的一定是珍珠港。本来，你赶快把这封电报发给老蒋，让他转告美国方面。
1: 好，我立即转发。

0: گفتم رد؟
1: های های
2: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0: 你能啊，这没想到延安方面也有这样破译的高手啊！这人是一个破译的天才，叫池不忠。1939年，八路军击毙日本名将阿部圭秀，就是因为他破译了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阿部圭秀的电报。这么说，他也可以随时破译我们的电码了。
1: 我正在组织人编辑一部顶级的密码。
0: 抓紧时间。咱们给罗斯福的电报，他作答复了吗？就像当时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会入侵苏联，塔罗斯福也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偷袭珍珠港。
2: 美国人也太麻痹大意了。
0: 不是麻痹大意，而是恰恰触碰到了大家的软肋。
3: 好消息，好消息！
4: 怎么了，布雷先生？今天凌晨4点钟，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
3: 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罗斯福总统已经下令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5: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第一，日军的扫荡。 势必逐渐的减弱，已经没有大局增兵的可能了。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呢，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也更大了。这场战争会不会早结束呢？
6: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
3: 是苏德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转到苏联方面来了。日美战争的爆发解除了日苏战争的危险，苏联就可以从东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因此欧洲的战事可能要结束的早一点。英美苏打败了德国，回头再来收拾日本，我估计啊，也就是4-5年的时间。
6: 战争就可以结束。好，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笑>国民党会减少进攻，但并不是不进攻。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有同志认为啊，对国民党硬会坏事，其实不然，当硬则硬嘛。阎锡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狠狠地打了他一下。
7: 他反倒对我们客气了，啊，日军扫荡的规模肯定会缩小，但是凶狠度有可能增加，不然他就无法支持他们在太平洋的战争。所以，我们切不可松懈。
8: 我们应该发表一个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嗯，
9: 中共的宣言没什么新意。
10: 好消息，好消息，委员长，好消息啊！刚才胡大使从美国来电报，说宋院长已经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中国成了四大签字。

0: 諸君、この度の大東亜聖戦において我が軍が迅速なる勝利を収めるために各方面軍は以下の通り展開する。第23軍は香港、第14軍はフィリピン、第25軍はマレー半島及びシンガポール、第15軍はタイ及びビルマ、第16軍はランインに進駐する。これと同時に河北河中の両シナ派遣軍はシナにおける掃討作戦をさらに強化し、これをもって聖戦の持久の安定を図り、後方支援地の確保に努めること。
1: はい。
2: 李师啊，现在洛府去搞农村调查了，驾祥又休病假，我想把少奇调回延安来，你觉得怎么样？
3: 少奇同志理论水平高，原则性又强，我呀完全同意。
2: 你想过没有，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3: 蒋介石是不可能让别人染指他的权力的，我觉得呀打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2: 英雄所见略同啊，如果真要是打起来，我们首先要占领的是哪里啊？
3: 逐鹿中原，应该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吧。
2: 我不这么看，我认为首先要占领的是东北。
3: 东北？
2: 对，东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大工厂、大城市，有许多重要的军事工业设备。另外，东北背靠苏联，可以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可进可退。从长征开始，我们就一直想打开一条连接苏联的通道，但几次努力都失败了。
3: 看来你已经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布局了。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面临很多问题。
3: 我们要解决抗战的问题和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
2: 最重要的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党的自身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党的过去的历史要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达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全党钢铁般的团结，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二是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如果思想建设跟不上去，党员的人数再多也没有用，终究会成为一盘散沙，被敌人击破。
3: 言之有理啊。遵义会议我没有参加，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当时为什么只解决今日之危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呢？
2: 当时的情况嘛，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条件不够成熟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军事指挥就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3: 哦，我明白了，主席。
2: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认为有必要在延安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3: 好，我支持你。
2: 沿河涨水了，哎，派马把艾青同志接过来，他是大作家，不敢怠慢。
4: 不会啊，主席，昨天晚上已经把他接过来了。我跟他谈了一下文艺界的事情，他说延安文艺界是不是要整风了？
2: 那倒不是，但不能说延安的文艺界就没有问题。现在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这些人来延安之前把延安想得太好了，来了之后呢，看到了缺点，见到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发牢骚，所以

0: 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党报上。看来是要解决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呀、啊。
1: 嗯，主席，爱卿同志建议开一个会，请主席去讲一讲。
0: 我说话他们听吗？
1: 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交换思想、统一思想的机会。疙瘩解开了，思想统一，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嘛。
0: 嗯，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司令、朱德的军队，另一支呢是鲁司令。
1: 鲁司令，
0: 就是鲁迅先生啊。
1: 那好吧，
0: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跟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1: 好，那会议是不是得有个名称啊？
0: 我看就叫延安文艺座谈会吧。啊，
1: 好。
2: 整风运动作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使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更加确立，也使共产党对干部和党员的领导更为有力。
3: 戦争は始まる。しかし我が軍は新通順とバルー相手に策がなく、ならばその急所をつけばいいだけだ。八路本部に兵を集結させればいい。
4: 言うはやすしだ。
3: すでに挺身隊を八路本部のある浅田に派遣済みだ。少ない部隊で素早く進軍すれば、すべての八路を消滅できるだろう。
5: はい。
6: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来了多少人？还不清楚，但火力很猛啊！我建议所有的干部、后勤、医务人员全部拿起枪来。二，钻敌人分路合击捷克部的空子，趁隙突围。三，我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为第一纵队，我们沿青藏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日清，
7: 到。
6: 你率野战政治部、党校、新华社为第二纵队，从东突围。
7: 是。
6: 姚立三，
8: 到。
6: 你率后勤部门为第三纵队，从东北角突围。
8: 是。
9: 大家都明白了吧？
7: 明白了。
9: 立即分头行动。
7: 是。

0: 二喜，我二喜，哎，孙霸，啊，曹孙霸，来来来来，你也在这儿啊？
1: 你也来这儿开会啊？
0: 对啊，我是代表军区武工队来这儿的。哎呀，咱俩得有三四年没见了吧？
2: 耿氏嘛，你小子怎么着也得是个营长了吧？啊，差不多吧，副的。
0: 哎呀，你小子呀，
1: 二喜，三霸，你们先进去吧。
0: 好。
2: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3: 嫂子。
1: 怎么还叫嫂子？什么时候了，人家该不高兴了啊！对对对，别胡说。
2: 小千，你也来了。
1: 二喜，三拜，我这次是代表苏北根据地来学习的。我听了邓书记的报告和几位英雄劳模的介绍，很有感触。我们三个都是毛主席身边出来的。

0: 人，我们来个比赛怎么样？看谁最先戴上大红花。
1: 好啊，比就比，谁怕谁呀、啊？来来，走，开会去。
0: 走，
2: 哎，走。
3: 哎呀，我跟你说，这样小鬼子就跑不了了。
4: 是，
5: 这
4: 战
5: 术就是
6: 绝对能把他们
7: 没窝蹲。
8: 没
9: 在去年一年的反扫荡战争中，根据地的军民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歼敌方法和对敌战术，像华北平原和山区的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和破袭战，华中水网地带的水上游击战，都是采取了群众运动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典范。只要我们把这些战法推广出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我们就完全能够把进犯根据地的敌人挤出去。下面请麻雀战的英雄李殿兵给大家介绍打麻雀战的经验。
10: 麻雀战没那么巧，你们都见过麻雀去觅食的，总是鬼鬼祟祟的，一双眼珠子四处乱溜，捉一粒谷子它就飞，你怎么也打不着它。咱们就用麻雀这种鬼心眼儿对付鬼子，让它逮不着打不中，挨了打还没奈何。

0: 击沉，卖报卖报，美军在猪头岛大败日本海军，给您报纸。
1: 陛下がお尋ねだ。ミッドウェーにて米国の太平洋艦隊は全滅しただろう。なぜ逆にガダルカナルを取られたのだ。
2: ミッドウェーは敗戦です。我が方の大敗です。
3: 扛起锄头，上呀嘛上山岗，山呀嘛山顶上，好呀嘛好风光。我站的高来，我看的远呀嘛咿哟嘿。
4: 日本在中途岛一败涂地，按理说东条内阁应该下台了，而裕仁却让他及首相、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于一身，
5: 简直成了幕府将军。日本鬼子是彻底疯了，裕仁没有别的选择。
6: 太阳太阳，
4: 好，主席啊，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啊，咱们延安鲁艺的朋友们全都下到群众中去，创造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节目。
7: 这个兄妹开荒啊，就是个很好的节目，乡亲们都喜欢看，场场爆满啊！
5: 本以为工农兵服务嘛。老蒋又在放屁，说我们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是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合，来把内忧外患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我们是新式的军阀割据，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
4: 看来我们得还击他一下。
7: 对，得狠狠地反击他，
5: 不但要驳斥他的理论，而且要把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人民，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也告诉人民。
4: 好，这个事情呢我来抓。
5: 对，要把它当成一场战役来打。
8: 校长今天心情不错。
9: 那是当然了，你想想，自抗战伊始，我国民政府得不到多少国际上的援助，而现在是大不相同了。欧洲的战局是越来越明朗，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尤其是夫人这次访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你说该不该高兴？不过共产党的问题，
8: 校长，学生制定了一套闪击延安的计划。好了，你去吧。
5: 李师啊，什么电报搞得神秘兮兮的？
1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 知道是为什么吗？
10: 说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5: 外交辞令，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理由。
4: 主席啊，我觉得呢，这就是斯大林想让英美两国尽快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5: 共产国际解散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能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加强。
7: 这次闪击延安着重点就在一个闪字上面，所以我们在调集部队的时候必须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原来河防部队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调到滨州和洛川一带，与原来守卫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三十七军和三十八军一起兵分九路闪击延安。
11: 这次闪击延安的行动由胡宗南将军担任总指挥，务必于七月十日前完成一切行动，等待进入攻击。
12: 皖南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这次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胡宗南打回去。
13: 国民党调集了陕甘宁边区四周的军队有三四十万人，不是那么好打退的，如果不从晋察冀调兵回来，很难打退胡宗南的进攻啊。
6: 所以呢，我还是主张以政治解决为好。
7: 可是如果政治上解决不好，我们可就被动了呀。
5: 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啊。我们只要扔上两块石头，就全给他砸烂了。
6: 啊，
5: 这两块石头啊，一块是军事石头，从五台太行抽调10个大团西进准备应变；另一块是政治石头，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第五纵队的行为，并向全国各界和国外著名通讯社公布朱老总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
7: 以及国民党特务张迪飞
5: 制造反共宣传的内幕。另外，在延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声势越大越好。还要请在延安的中外记者都来采访。
14: 保卫边区，
15: 保卫边区，
14: 要团结不要分裂，
15: 要团结不要分裂，
1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6: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没有分文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抗击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支持了敌后的残破河山。可有些人竟骂我们是奸军奸党。
17: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8: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

0: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0: 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

0: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0: 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

0: 韵悠长。为厨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报告同志，各军团的伤亡情况已经摸清了，现在将近六千，其中阵亡的战士竟有四千之多。
2: 今天我表个态，我支持毛泽东同志这个右倾逃跑主义。
3: 报
1: 告同志，火烧屁股了，再不走就走不出去了。
4: 波谷同志表个态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皖南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这次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胡宗南打回去。
1: 国民党调集了陕甘宁边区四州的军队有30-40万人，不是那么好打退的，如果不从晋察冀调兵回来，很难打退胡宗南的进攻啊。
2: 所以呢，我还是主张以政治解决为好。
3: 可是如果政治上解决不好，我们可就被动了呀。
4: 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啊。我们只要扔上两块石头，就全给他砸烂了。
1: 啊，
4: 这两块石头啊，一块是军事石头，从五台太行抽调10个大团西进准备应变；另一块是政治石头，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第五纵队的行为，并向全国各界和国外著名通讯社公布朱老总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
5: 以及国民党特务张迪飞
4: 制造反共宣传的内幕。另外，在延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声势越大越好。还要请在延安的中外记者都来采访。
6: 保卫边区，
7: 保卫边区，
6: 要团结不要分裂，
7: 要团结不要分裂，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没有分文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抗击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支持了敌后的残破河山。可有些人竟骂我们是奸军奸党，还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胡宗南手下的军队放着小鬼子和汉奸不去打，专门对我们进行围剿，甚至集结重兵想要来进犯延安。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他敢来进攻，定叫他有来无回。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7: 保卫边区，
6: 保卫边区，
7: 保卫边区。
4: 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却急于进攻解放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负，可耻也负。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何方，请你取缔中央社，
5: 并惩办国民党特务张迪飞。
9: 我一再强调，舆论造势要谨慎，部队调动要保持秘密。可你们现在弄的是满城风雨，人尽皆知，这还叫闪击吗？
10: 几十万大军调动，不可能不露一点风声，更何况那边的老百姓都是向着中共的。
11: 英美两国大使求见。
9: 再见。
12: Goodbye。
9: 再见。
12: Goodbye。
9: 替我去送送他们。
11: 是。
13: 校长，我们都想好了。
9: 不用想了，让胡宗南把部队撤回来吧。
13: 是。
14: 现在看来，我们的政治攻势用得非常成功啊。
1: 我们只用了一块石头就把胡宗南的鸡蛋给砸烂了。
11: 主席，主席，你找我。
4: 嗯，啊，听说侯家沟有两个村的妇女都生不了孩子，有这回事吗？
11: 知道，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4: 是不是水有问题啊？ 你有没有请中央医院的大夫去化验一下水啊？
12: 这种小事，中央医院的人恐怕不愿意去啊。
4: 人命关天，怎么会是小事呢？你去跟副院长说，是我请他们去的。
12: 好，我现在就去。
15: 美英在诺曼底登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现在反法西斯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准备啊？
4: 这次把你叫回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制定一个抗战胜利以后的政策和规划。
9: 子文呐，自抗战以来，大后方重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币也是一落千丈。你看看这些，我想请你，请你出马，解决当前这个困境啊。
16: 那孔祥熙呢？他干什么了？
9: 经济弄成这个样子，你说还能继续用他吗？
16: 要我当这个财政部长，可以。那你得先惩处一批人。
9: 惩处什么人呢？
16: 名单都在这上面。文官打头的是咱们孔大姐夫的亲信，武官打头的是你黄埔的爱将。
9: 看来你子文准备这份名单是有备而来的。
17: Kuomintang government is rotten to the core. All along the front from Yunnan down to Chongqing, half of them fit and half of them starved to death. More than 1,000 men, march halfway, half of them died. I asked them where their government rations were. They said the officers had made off with them.
18: Maybe just as well. Look at this.

0: this true?
1: I had someone check. Basically, no one gets in or out.
0: Well, I better tell President Roosevelt about this.
2: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了挽救败局，他们力图打通大陆的交通线，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华北攻占了郑州，在湖南攻占了长沙，在广西攻占了桂林，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国内民众怨声载道，也引起了英美对他们的不满。
3: 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顾祝同和你谈过了吧？
2: 谈过。
3: 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和延安握手言和，何应钦和白崇禧希望我们派人去谈谈。
2: 我们不怕他，中共拥蒋抗战和拥蒋建国的方针是始终不变的。
4: 剩点啊，
5: 先生。
4: 谢谢，
5: 先生。
4: 买十斤米，你这也不够啊。那能买多少啊？
6: 只能买六斤。
4: 六斤？
6: 你买不买？
4: 买吧，买吧。有三兄。柯四兄，
6: 下一位。
4: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柯四兄啊。你这，柯四兄，
6: 那好，
4: 说起来让你见笑。
6: 下一位，
4: 你看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六斤米呀。
6: 好了，
4: 跟我走，啊？柯四兄，这家店是用美元的，我有美元，走啊。
7: 你好，
8: 给我拿两袋大米。
7: 等一下，
8: 一箱牛肉罐头，一盒阿司匹林。
4: 哎呀，柯四兄，这多不好意思啊！这
8: 一共多少钱啊？
7: 先生，一共是210美元。
8: 怎么这么贵啊？
4: 是啊，
8: 我在香港买只要80几美元。
7: 这些都是进口的物资，是要收关税的。
4: 柯四兄，你看，
8: 新加坡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怎么会在这里售卖？
7: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委员长，哎，先生，您不能过去。委座，
1: 蒋委员长。哦，贾庚先生，你怎么来了？快到屋里坐。
0: 我就不进去了。我只想问委员长一句话：新加坡华侨总会捐赠的物资，怎么会在益丰洋行出售啊？
1: 有这样的事吗？
0: 这还有假？ 你看，这是我刚从益丰洋行买来的。你如果不信，现在就可以跟我去看，里面什么捐赠物资都有，用品、食品、药品，一应俱全呐。好，
1: 贾庚先生，我调查后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好。
2: 王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来延安呢？我倒想看看，被国民党说的一文不值的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

0: 怎么样啊？
1: 延安跟重庆那是天壤之别呀！一个跟老百姓鱼水相融，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0: 来来来，请。哦，毛先生，你就在这么简陋的地方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
2: 啊，虽然简陋了点儿，但是很实用啊。这窑洞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啊。
3: 包瑞德先生，我们到延安之前
4: 都是天当屋地当床啊，
2: 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来来来，请坐。
3: 来来，请坐，
2: 坐，坐，
3: 大家坐。
2: 啊，请啊。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是真诚的。
5: 毛先生，我们可以在延安多看一下吗？
2: 当然可以了，在延安，你们可以参观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个个人呢。啊，这酒啊，是晋察冀前线送来的庆功酒。这汾酒在清朝的时候就很负盛名。我们希望各位在领略汾酒醇厚芬香的同时，把延安的抗战决心和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介绍给全世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谢谢主席，都起来吧，主席。主席啊，他们呢，都是侯家沟的。
1: 哦，
0: 上次你不是让中央医院派人去解决水的问题吗？啊，村上的妇女啊，有很多都怀孕了。这不，OK， 这是先生下来的四个小孩，沟里的人呢，都喜欢的。
1: 快疯了！合计要给你送块匾。好啊，我想拦，但是没拦住啊！你看，这都耽误您的正事儿了。哎，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啊，为老百姓谋幸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要送匾，更不要送什么万民伞呐！你们能够信任我们，我们就很知足了。啊！
2: Sleeping in the cave is quite an experience. The roof is like a sky. Just a pity there's no stars.
3: I do not k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officials here can be so good. We cannot even imagine that in America. Just amazing.
2: And there are no papers on the streets.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Their women do not wear high heels or lipstick. This place seems like a campus, bursting with life.
3: What struck me most was that when they had a government election, the communists put their number down to 1/3 to keep a balanced system. One of their main guys, Xu Teli, he stepped down in favor of the non-party members.
4: Listen, guys, do not make up your minds just based on one or two incidents. You know, tomorrow we'll investigate it, so we'll have more insight of it, all right? Good.
5: Hey,
6: hi there.
7: Oh, yes.
5: Wow, look at those
7: pretty
5: people.
7: It is. What did you think about that?
5: Then we can have the chance. Hi, excuse me. Can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8: Of course.
5: Which university do you go to?
8: I was a student of Southwest Union University, but now I'm a student of Yan'an University.
5: Oh. So, why did you come to Yan'an?
8: Because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save the nation. And Yan'an is a sacred place for the revolutionary young fighters.
9: 这样吧，我们朗诵一首诗给你听，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了。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幺十八拐，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
10: 好，好，嘿。
11: 哎，没有打扰你们吧？啊，不打了，不打了。
10: 你们忙，你们忙啊！你们随便参观。
11: 好好好，哎，你们忙啊！啊，
10: 你们忙。来，看看，哎，这个就是。哟，两位都是战斗英模啊！天生一对，地上一双，说叫什么名字？啊，
11: 我叫武大喜。
12: 我叫白小琴。
10: 那你们是不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
11: 对啊。嗯。
0: 婚姻法规定必须现场回答，如果你要不回答我，我是不能跟你办手续的。
10: 是是是，我们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的。好。
0: 哎呀，看来啊，咱们先去的自由空气就是比重庆好啊！啊，男女双方可以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啊！好，好，毛先生，延安的抗战环境如此的艰难。
13: 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抗战是什么？仅仅是为了军事上抵抗侵略吗？共产党不这么看，抗战要争取的是民族解放，而民族的解放，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通过全民抗战，唤醒民众，建立民主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 使广大人民的权利得到保证，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才是抗战的全部意义啊！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民族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人民组成的。只有人民的全体觉悟奋起，民族才会有活力，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我这一生亲眼所看的政权。 都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这个怪圈啊！兴旺很迅速，
13: 消亡也很快呀。
6: 一部历史正代换成的有，人亡正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啊。
13: 毛先生，不知你有何办法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9: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可以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任，才不会政代换成人亡政息啊。
13: 说得太好了，毛先生，你用民主对决独裁，胜算很大哟。
10: 你看吧，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1: 校长，我认为这只是史迪威的一厢情愿而已，罗斯福总统不见得会采纳他的建议。
10: 说下去。
11: 共产党是亲苏的，罗斯福总统不可能不考虑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利益。
12: 我来跟大家说说延安的十个没有。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呢，没有叫花子；这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之财。他们为什么能创造一个风清必绝的社会奇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以国家

0: に動かせ。
1: 総理、殿下が。
0: 殿下。殿下、自分の計画は陛下の批准をいただけましたでしょうか。
2: さらに兵240、航空機16000。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0: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一家三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

0: 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啊、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

0: 这个饭呢、啊、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一家三代人呢、啊、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控股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挤，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由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免费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

0: 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啊、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唤醒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这次转移事关重大，我们要对每一位留下的人员负责任。毛泽东同志是否留下，还是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
2: 猪毛猪毛猪毛不分呐，既然毛不走，我也留下算了。
3: 那我们也留下。
4: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在。

0: 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ちに動かせ。
1: 総理、殿下が。
0: 殿下。殿下、自分の計画は陛下の批准をいただけましたでしょうか。
2: さらに兵240、航空機16000、軍艦9000。これは何の冗談だ。今の日本にこれほどの動員と生産が可能であろうか。
0: しかし、自分の計画通りにいかなければ日本は負けます。
2: 計画？ざれ事に過ぎるだろう。この問題はもう考えなくてよい。陛下は貴殿の任を解かれなされた。後任には鈴木貫太郎とする。
3: 老毛，你对东条英机下台有什么看法？
4: 日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穷凶极恶，机关算尽，那也挽救不了他彻底失败的命运。
5: 报告。
6: 哟，好消息啊。王震、王守道在湖北大武山与李先念胜利会师了。
4: 好啊，命令王震、王守道把四个干部连留给李先念，继续南下去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另外让王树声率领两个老团和一批干部开赴河南，结成一条从华北到华南的长蛇阵。
6: 主席，恩来来电报说蒋介石不肯在协议上签字，还在公开宴请参政员时说共产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他不能同意，弄得赫尔利狼狈不堪。
4: 哼，蒋介石倒行逆施，赫尔利盲目自负，让他去判个钉子也好啊。
6: 委员长，我来给你拜年了。
7: 恩来，新年好。
6: 新年好啊。
7: 坐下谈。
6: 好，请坐。
7: 恩来，无论你们提出什么条件，有两点是不可以变的。第一，国民政府只能还政于国民大会，不可以就给党派会，这一点不可以变。这第二点，要保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点也不可变。
6: 这样，联合政府不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吗？这和赫尔利将军给中共的许诺相去108000里啊。
7: 哦，
8: 我一直宣称美国只是调停国共两党的关系，绝无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
6: 你们只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却不结束一党专政，这样谈下去没有结果，谈判毫无意义。既然这样，

0: 我就只有告辞，返回延安了。原来啊，这次谈判为什么这么快就破裂了？
1: 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集团和我们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支持老蒋反共，而且他们把美国大使馆比较讨厌蒋介石的戴维斯、谢维斯这些人弄回了美国。另一种可能是美英苏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有利于老蒋。
2: 这是蒋介石和赫尔利在唱双簧，跟我们兜圈子。
1: 嗯，
2: 我现在关心的是雅尔塔会议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约定。
1: 苏联方面没有通报，但是估计这种条约有损于中国利益啊。
2: 不管他，先开了七大，统一全党的思想，做好最后决战的准备。1927年、1935年那样艰难的环境，我们都冲过来了。哼，我就不信这一关冲不过去。
1: 是啊，
2: 上车。
3: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请毛泽东主席讲话。
2: 同志们，17年前，党的六大为了摆脱白色恐怖，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而现在党的七大却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抗日的圣地延安召开。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9块根据地，有1亿拥护我们的人民，有12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一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力量。
4: 在本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5: 共产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了，而我们的一个六大喊了多少年却召开不了。如果我们再不统一思想，那么我们所有努力和成功将前功尽弃。
6: 委员长希望定在哪一天召开？
5: 这个会越早开越好。
6: 定在5月5日开，可以吗？
5: 好，就定在5月5日。
7: 一切战争都是统一的战争，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苏维埃俄国，我们在流血，我们
8: 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已于今天攻入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希特勒自杀了。

0: 李娜，看你疯的啊，红头绳掉了都还不知道。
1: 你
0: 快拿个小凳来，爸爸给你扎上。来，坐下。李娜，
1: 嗯，
0: 你看过《白毛女》吗？
1: 看过，看过两遍了。
0: 哦，那会唱那个扎红头绳的歌吗？
1: 会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车上二十红头绳给我那儿扎起来。哎，不对呀，这红头绳不是你买的，是我头上掉下来的。
0: 我的小娃娃。主席，大家对犯第三次作

0: 新错误的同志很有意见，在酝酿名单的时候，都不同意把王明伯谷和王稼祥列进去。嗯，是的，尤其是对王明，意见特别大。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借病不去，而且还是中途退场。听说他还写了一首讽刺七大的诗，影响很坏。
1: 会议马上就要转入选举程序了，有很多同志在问我呀：一，选不选犯过错误的人？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啊，三，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选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我的看法是啊，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啊？啊？ 我也犯过错误，是不是我也不能选了？六大没有选陈独秀，四中全会也没选李立三，这都是不对的。能团结有错误，并且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那才是真正的团结。中国革命啊，现在有很多山头啊，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这个实际。 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我们要消灭的，不是山头，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所要求的知识完全，是集体的完全，而不是个人的完全。只要在某一个方面有专长，并且有学习精神，其他条件都符合的人。
2: 可以选进中央委员会，嗯，对吧？嗯。下面开始唱票，唱票期间，大家可以自由活动。毛泽东一票，朱德一票，刘少奇一票。主席呢？啊？怎么没见得出来呀、啊？他的身上有一包骆驼牌香烟。
3: 那烟我早就看到的时候啊。
1: 在说我什么呢？啊，
2: 孟德怀啊，说你认了个新职，监票员。<笑>我是担心王明选不上，啊，一直等他的票过了半数，我才放心。他要是选不上，大家心里都会不安。来来来，抽烟吧。
3: 好。哎哎，给他。
2: 主席啊，
1: 嗯，
2: 我的呢？
1: 嗨，你抽烟斗吧。
4: 骆驼烟得抽啊！<笑>哦，
1: 主席，我们能不能自己给自己投票啊？啊？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选举啊，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啊，只有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的时候，那才不对，否则的话，那就应该自己投自己的票嘛，啊？<笑>
4: 我们很多同志都不是中央苏区的，对王稼祥同志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犯过错误。这次因病又没有参加会议，所以没有选他。
1: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啊？稼祥同志参加过二、三、四次反围剿，从长征开始，他就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 没有洛夫和稼祥同志遵义会议是很难召开的。到延安之后，他一直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工作非常勤奋。我们党的很多文件都是由他起草的。还有一点，当年王稼祥同志长途跋涉，历经重重艰难险阻，从苏联回国，凭着超强的记忆力。 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基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只要工作，就难免犯错误。稼祥同志是功大于过的。
5: 嗯，我同意，
6: 我同意，
5: 我同意，我同意。
7: 主席，
5: 主席啊，现在呢，咱们每一个代表，
6: 主席，
5: 每天的伙食标准就是：白面一斤二两，小米三两，猪肉四两。

1: 香菜一斤二两，豆腐六两，豆芽五两。嗯，
2: 不错。会不会超支啊？
1: 会腌了鸡，超支是肯定的。啊，
2: 哎哎，老周，
1: 哎，舒淇，
2: 你这里有没有鲜辣椒啊？
1: 现在七月份只有干辣椒。
2: 好，中午给我那桌多加一个蒜苗炒干辣椒。
1: 好嘞，好。

中国古代啊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掉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无穷无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有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观点，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啊，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给搬走了。现在啊，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啊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定决心啊，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起来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一个是共产党的七大。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会议以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比6个月前三五九旅从这里出发时有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已经是日暮途穹，败局已定。你们的任务是要把一字长蛇阵的头接起来，然后配合华中部队。

我们要举行大反攻，请大家记住啊，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

0: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前赴后继，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深入敌后，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进攻，收复失地，为夺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1: 军委统计科统计了一组最新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共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6万人，攻克县城364座，攻克据点12708个，解放国土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我军兵力也有5万人，发展到120万，民兵发展到260万人。
2: 好啊，把这组数据发到解放日报上去，让蒋介石知道，他如果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对他说不。
3: 主席，
2: 好消息，
3: 你看，中英美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4: 苏联没参加？
3: 参加了，但是他和日本有互不侵犯条约，所以没有签字。
4: 蒋介石去了吗？
3: 没有去，是通过电报成签的。
2: 这是最后通牒。看来苏联对日宣战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我们也得把脚步加快。
3: 好啊。
5: 見たところ、ポツダム宣言は回路宣言の日本は戦い続ける勝利を勝ち取るまでだ。
6: Prime Minister Suzuki's speech is actually refusing to surrender unconditionally. I propose we use the atomic bomb. We must immediately inform the President of this resolution and ask him to sign the form.
0: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丢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0: 1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一夜之间，150万苏联红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日军的防线。知道会快，但是没想到能这么快。主席。 给斯大林同志的电文发出去了吗？
1: 发了。
0: 再给我发几个电报。
1: 是。
0: 一，令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的日军发出通牒，
1: 限期向我作战部队缴械投降，
0: 一切伪军伪政权，设队反正，听候变遣。二，令原东北军的吕正操。

0: 张学思、万一及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迅速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出发。三，令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
1: 热河向南推进，
0: 迅速收复太原。四，令郑维山、李先念及鄂豫皖边区迅速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局，统一指挥第四十辖区和河南省委、河南军区向日伪军接受投降。

0: 今天是渤海腾欢的一天呢，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痛苦、备受煎熬之余，应该欢庆鼓舞的一天。
1: 鬼子败了，
0: 我们遥祭国父，告慰。
1: 父亲，您找我？父亲，8年了，
2: 去吧，把荣家所有纱厂布全部捐出去做标语。把厂里剩下的人全部派出去买鞭炮，免费发给全上海的市民。
1: 父亲，前一条没问题，后一条恐怕行不通。
2: 怎么了？
1: 全上海卖鞭炮的现在都在免费发放。
2: 是吗？好。
1: 8年了，是吗？

0: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知道了中国人民该团结一致，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时候了。
1: 报告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到齐了。
2: 走，开会，布置受降工作去。
1: 走吧。
3: 庆祝晚宴已经准备好了，您看。
4: 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受降名单呢，已经拟好了。

0: 赵子明的，传令国军各部，让他们不可松懈，全速推进，去敌占区受降。
1: 北座，中共在敌后毕竟有近百万人马，一个受降代表都不留，对外恐怕说不过去吧。
0: 你也知道，他们在敌后有上百万的人马，而我军偏居于西南和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共产党的部队参加受降。

0: 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那样的话，敌占区的大部分重要城市、交通线和上百万日军装备，势必落入中共的囊中。
1: 是啊，吕正操和李运昌部已经接近山海关，贺龙、聂荣臻部正在推进。郑维山、李先念部，进来。
2: 什么事啊，
3: 老总？刚收到的，军事委员会特级命令。
0: 蒋介石命令我军停止一切行动，原地待命。

0: You get MacArthur to get all the ships and aircraft he can from the far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because we have got to support Chiang Kai-shek so he can get the Japanese to surrender before Mao Zedong arrives.
1: America is not his nursemaid, surely, sir.
0: Look, I may dislike Chiang, but Mao Zedong is a communist and a comrade of Stalin. If we do not help Chiang, we are helping Stalin.
2: 一边说团结一致，一边又把我们当贼放。这个老蒋好像忘了，我们也是国民革命军啊。
3: 他没有忘，正因为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他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如果我们违背命令，他会以此大做文章的。
4: 中苏美英四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受降的办法中明确规定，所有的日军都应该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啊，而且离日本人更近，受降是名正言顺的。他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司令官的命令能比同盟国的效力更大吗？
5: 另外，华北、华中、华东各抗日根据地，那都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成果。我们辛辛苦苦种了树，现在轮到摘桃子了，他蒋介石凭什么呀？从峨眉山上把手伸过来就要摘桃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7: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

0: 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没一个礼拜不行。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

0: 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药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嗯，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

0: 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

0: 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啊、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
2: 嗯，
0: 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雀1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6: 好的。
7: 台风要来了，
8: 面对新的挑战，
9: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多人，
8: 他们守望相助。
10: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8: 同舟共济。
11: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8: 共度难关。
12: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8: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3: 命令各部对朱毛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14: 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
13: 当然不能。
14: 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万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15: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伯虎轰下台去了。
1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8: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 一副镜。

0: 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吕正操和李运昌部已经接近山海关，贺龙、聂荣臻部正在推进。郑维山、李先念部，进来。什么事啊？
1: 老总，刚收到的军事委员会特级命令。
0: 蒋介石命令我军停止一切行动，原地待命。

0: You get MacArthur to get all the ships and aircraft he can from the far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because we have got to support Chiang Kai-shek so he can get the Japanese to surrender before Mao Zedong arrives.
1: America is not his nursemaid, surely, sir.
0: Look, I may dislike Chiang, but Mao Zedong is a communist and a comrade of Stalin. If we do not help Chiang, we are helping Stalin.
2: 一边说团结一致，一边又把我们当贼放。这个老蒋好像忘了，我们也是国民革命军啊。
3: 他没有忘。正因为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他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如果我们违背命令，他会以此大做文章的。
4: 中苏美英四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受降的办法中明确规定，所有的日军都应该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啊，而且离日本人更近，受降是名正言顺的。他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司令官的命令能比同盟国的效力更大吗？
5: 另外，华北、华中、华东各抗日根据地，那都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成果。我们辛辛苦苦种了树，现在轮到摘桃子了，他蒋介石凭什么呀？从峨眉山上把手伸过来就要摘桃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6: 就是嘛，这种自私霸道的命令管他干嘛？依我看啊，马上回各根据地跟他抢。
7: 抢？从延安到太行山就得走上大半个月，再到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就得花上更多的时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8: 还有一件事，老蒋现在一定会向美国人求援，让美国人用他们的军舰、飞机帮他们运兵。而我们呢，我们的部队虽然离日军很近，但我们的将领都在这里开会，用两条腿追美国人的飞机，难呐。
9: 有一架美国的飞机也许可以用上。
7: 美国飞机？
9: 嗯，
7: 说说
9: 啊。那是三年多以前了，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发生了故障，就迫降在我们太行山根据地了。飞机修好以后啊，我们专门在长治的黎城县给他们修了一个简易机场。从此以后啊，只要美军飞机路过山西，都降落在这个黎城机场。昨天一个美军的机组说要去山西，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可以帮忙。
7: 有这个好事儿啊？
9: 啊，
7: 这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0: 我跟美军观察组很熟，向他们借飞机的事我负责去联系吧。
1: 可是有一样啊，我听说那是一个货运飞机，能不能装人就不知道了。
2: 哎呀，管它是个什么机啊，能把你塞进去就可以了吧。
0: 如果能飞到黎城啊，那就等于飞到了我们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家门口，包括我们去华中华东，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省一半的距离。
3: 我看就这么定了，他蒋介石用美国飞机运兵，我们就用美国飞机运将，他几十万兵总不会快过咱们一二十个将吧，是不是？
4: 是啊。
5: 哎，主席，你是怎么想的呢？
6: 各接风区我不担心，怎么都会是我们快。我现在关心的是东北。
7: 没错，其他地方美国能帮我们运兵，可东北怎么办？
8: 东北现在可在苏联人的手里，万一他们交给共产党，这倒是个大麻烦啊。
6: 东北方面我自有安排。布雷先生，子文他们在苏联那边有消息吗？
7: 大公子，刚刚传来消息，苏联人开价过高，卡在了几个问题上。
6: 哪几个问题？
7: 旅顺港驻军，还有长春铁路各占50%，经营管理权归他们所有。
9: 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7: 大公子和宋部长态度坚定，要求拒绝签约。
6: 事可从经，亦可从权。
10: Поздравляю.
11: Пожалуйста.
10: Поздравляю.
11: Пожалуйста.
12: С успешным завершением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 дна.
13: Товарищ Зян,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в этой карте, что вы даже не обращаете внимания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 момент подписания протокола?
14: У меня лишь любопытство.
13: И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14: Помню, много лет назад при учебе в СССР я бывал в гости здесь, в Кремле. Помню, тогда здесь на стене висел портрет Ленина. Я хочу спросить у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когда вы поменяли коммунизм Ленина на гегемонизм Петра Первого?
13: Знаете, все в жизни меняет. Разве не изменился коммунист, товарищ Дзян, став исповедовать взгляды своего отца?
5: 东北除了自身优势之外，占住东北就能在地域上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巩固的后方基地，这是其一。其二，东北紧邻华北根据地，按照就近受降的原则，那也应该是我们去受降啊。
0: 主席啊，我们能够想到去东北，难道蒋介石就想不到了吗？
5: 想是会想到的，但未必会真重视。第一，他现在是急于收复华南华中大片地区，胳膊一时还伸不到东北去。第二呢，老蒋这个人，我跟他打了20多年交道，这个人呢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自己，总是靠大树抱粗腿，谁想依靠谁。东北现在在苏联人手里，以他的小算盘，肯定又是想通过谈判拿着利益去做交换，坐等苏联把东北交给他。
3: 冀浙辽军区李运昌部正在北进，准备解放东北门户山海关，可以派支小分队先轻装进入东北。哎，至少可以先探个路吧。
5: 就先这么办。
7: 委座的安排虽然面面俱到，可毛泽东会不会乖乖的听命呢？
6: 布雷先生，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电邀毛泽东，
5: 到重庆来和谈。

0: 是。
1: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蒋委员长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前来重庆谈判。
2: 和是民族大计，能和当然好。我看民盟啊，应该力促毛泽东成行。
3: 可是老蒋其人能让人放心吗？
4: 他能让人放心，就出轨了。当初蒋桂战争，蒋介石口口声声用人格担保，让我去南京谈判。我信了他，结果我这一去，就做了他老蒋3年多的班房。
5: 这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应该算是蒋介石的前辈了吧？宁汉分裂的时候，他还鼎力支持过他。后来因为约法之争，和蒋介石翻了脸。蒋介石呢，说是请他吃饭，结果一进门，就把人给扣了。
4: 何止这几个？粤军总司令徐崇智，也说是请吃饭，一进门就被罢官革职，押到了船上。还有杨虎城将军，说是既往不咎，被诱骗到南京见他，至今还在牢里待着呢。
6: 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还是拜把兄弟啊，一时糊涂送他去了南京，至今还被软禁着。你看来老总，
5: 蒋介石这个家伙呀，假借和谈之名扣押政治对手，早就是他惯用的伎俩。这要是再闹上一出鸿门宴怎么办呢？老毛，这趟重庆啊，你还真不能去。
7: 你说他会来吗？
8: 他来不来，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事了。
9: 如此一来，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之责任就尽归中共了。
10: 是啊，不来，舆论确实不利。可从心里来说，我当然希望润公能够以弥天之大勇前来重庆促成和平，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6: 民盟来电，也是立足主席徐崇庆啊，他们也无非就是担心我的个人安全，未必真的不想促成和谈嘛。
5: 不管是不是，摆明了蒋介石就是以和谈之名行拖延之实。主席，咱可不能上他这个当啊。
11: 他要是真想和谈呢，那先让他撤掉不许我们受降的命令再说，否则理亏的还是他。
6: 那就暂且不复电，先用老总的名义给他发电，重申我们受降的权利，同时抓紧时间把我们的人派出去。
11: 好，走吧。
12: Who is that on the bus?
13: I have no idea. I just responsible for the arrangers.
12: Oh my god, so many. How can I fit on my plane?
5: 当心点啊，
14: 来。
15: 哎呀，这个飞机啊，你坐过了没有啊？
13: 这么大的事啊。Excuse me。
16: 哎，各位首长，各位首长，你们是来坐这架飞机的吗？
15: 对对对。
17: 黄豪同志，有什么问题吗？
16: 啊，没有什么问题啊。
13: Michelle, how many paratroops are on the plane?
12: Two. Only two.
16: 哎，
13: no, no, no. It is not enough. I will find more.
16: 各位首长，等我一下，我去去就回，等我，一定等我。
15: 哎，怎么跑了？哎呀，别急了，别急了，再急就是肉饼了。
18: 哎，上
19: 来，同志，
15: 同志，同志，
19: 坐这
15: 里可以坐，
19: 坐这
15: 儿，这里可以坐，慢点啊，你就坐那，
17: 慢点啊。哎，我说林彪同志啊，咱们两个换一下怎么样？
18: 为什么？
17: 哎，你看你啊，长得这么瘦小，啊，万一这个飞机啊飞到半空中。

0: 中，他打转，你挨着门口这么近，甩下去怎么办啊？你看我这个拐头大，这卡得住啊！
1: 哎，各位首长，各位首长，哎，那个麻烦下去一下。
2: 啊？为什么呀？
3: 刚上来，
2: 就是
1: 背降落伞，为了安全。
4: 哎呀，不用那个东西，不用，
1: 拜托拜托拜托了，为了安全，下去一趟吧。
4: 哎呀，
5: 好，
4: 走，下去。哎呀，这刚上来。
1: 这伞是从美军那儿弄的，都在这儿了啊。哎，对，弄牢了啊。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可不了得。
6: 没问题。
7: 首长，我看看。
1: 好的，好的。
6: 行了，
1: 没事，
6: 你就放心吧。啊，
4: 哎，我提个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留个纪念，好不好啊？
0: 好，小平同志说的对，哎，以免这个飞机掉下来以后啊，还没有一个纪念呢。
8: 这一架货机上的21名乘客，后来有3人成为共和国元帅，10多人成为中将以上的开国将领。
9: 我华北、华中、山东各根据地的作战部队均遭到日军的激烈抵抗，迄今为止除一支日军自愿向我军投降以外，我各受降部队的前进都在受到阻击，并且遭到重大伤亡。
10: 还有啊，抗战都已经胜利了，蒋介石竟然还允许一个战败国的军队合法的抵抗战胜国的军队，嘿，他这叫什么中央政府啊？简直就是无耻之尤。
11: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中央社发表新闻，大肆宣传，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如果我们不去。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的还比较到位吧。哎，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

0: 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 鱼榨鲜，25年专注玉米汁，
3: 有机玉米汁
2: 喝鱼榨鲜，复新玉米汁喝鱼榨鲜，懂玉米汁的喝鱼榨鲜。
4: 晚上好，清晨14-15度的气温，迎着朝霞，心情是亮丽的。午后30来度的气温，温热中带有一点燥。此时的太阳是留给换季的被褥和换洗后的衣物的。预计未来3天，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地区有弱的降水。其中，今晚到明天，十堰、神农架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后天，鄂西多云到阴天，有短时小雨；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恩施局地大雨。清楚粮油，中国行走进粤港澳，倒计时3天，湖北省粮食局替您收看城水榜。武汉晴，17到29摄氏度；宜昌晴，18到29度。襄阳晴，18到29度；恩施晴，18到31度；十堰阴天到多云，18到24度；荆州晴，18到31度；荆门晴，18到29度；随州晴，15到30度；孝感晴，18到30度；咸宁晴，17到31度。鄂州晴，19到30度；黄石晴，18到30度；黄冈晴，18到29度；天门晴，19到30度；黔江晴，18到30度；仙桃晴，19到30度；神农架阴天有小雨，14到25度；新疆阿克苏晴间多云，9到23度。第一市阿拉尔市晴间多云，7到23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4到14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会议，调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完善全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有关工作；
0: 打造全省创新资源总接口，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加快建设；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建成后年通过能力将达3.6亿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9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会议，调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优化项目服务，狠抓有效投资，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持续筑牢15五高质量发展根基。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
2: 在听取沪黄高铁武汉枢纽直通线等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和武汉、襄阳、宜昌、黄石、鄂州、黄冈等市工作情况汇报后，关志欧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扎实推进重大项目谋划建设，积极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为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打下坚实基础。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关乎全年和“十五五”目标任务完成，关乎发展质效和民生福祉。要进一步梳理全省重大项目，分类攻坚，靶向施策，落地上图精细管理，争取年内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抓紧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为明年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基础。要锚定国家战略方向，抢抓投资机遇，聚焦产业发展、六张网、城市更新、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抓项目建设，进一步挖掘国有资产潜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切实把资源存量变为发展增量。关志欧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改进工作作风，千方百计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持续提升项目服务质效。要构建项目全链条、全周期管理服务体系，完善重大项目包保服务、部门协同联动等工作机制，合力做好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主动深入项目建设一线，现场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要加强对上汇报衔接，做实做细前期工作，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盘子。要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敢于担当作为，创造性抓落实，通过努力拼搏取得更多实打实的项目建设成果。省领导侯锡民、何良军、盛月春、彭勇、黎东辉出席会议。
1: 10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完善全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有关工作。
2: 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人员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提高农业经营效益、

0: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现实需要，也是重构新发展阶段农业供给体系和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新需求的务实举措。要敏锐感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的复杂深刻变化，坚持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聚焦破解农业经济人口多土地少小生产大市场投入高产出低三大突出矛盾，加快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发展有适度规模、有先进技术、有知名品牌、有经营效益的现代农业，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全省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李殿勋强调，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一要聚焦提升农业经营效益，提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效能，培育壮大农业企业，带动和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二要依法依规，因地制宜探索土地流转、折资入股、统一代耕、分散代工等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三要大力发展绿色智能融合农业，加快构建粮经四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家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才、土地、金融管理改革，统筹发展涵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作业的社会化服务，大力推进返乡创业和加强人员培训，加快健全农业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撑。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工作统筹和协同联动，加强政策引导、宣传培训、改革示范和案例推介，注重动态研判和跟踪完善，努力推动加快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专项行动落到实处，早见成效。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议。
1: 今年底，体量超10万平方米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将交付运营，作为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的重要举措。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是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标志性工程，将为全省创新资源搭建总接口。
2: 这里是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这栋大楼楼体上呢，烽火的字样呢依然清晰可见。它的前身呢是2004年投入的武汉邮科院光通信电子制造厂房，不搞大拆大建，以城市更新的方式盘活存量工业空间。这座老厂房呢，正在变身成为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平台。
0: 整个中心空间布局清晰，分工明确，建筑分为地下一层、地上四层，每层定位各有侧重。一楼主打成果展示、科技体验，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二楼集中办理各类科创政务服务；三楼聚焦科创金融和区域协同创新。四楼重点孵化科创小微企业。不同于单一园区、单一企业的服务模式，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定位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总接口，打造集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为一体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实行省市共建、都市圈共用、全省全国共享。针对科技成果转化流程繁琐、环节分散的痛点，平台把以往零散的10大服务环节串联成一条完整闭环链条，从成果挖掘到交易撮合到场景落地，实现一站式全流程服务，资源一网汇聚，服务一站办理。为了让更多沉睡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中心推出多项创新举措，计划成立全省首个技术经理人事务所，100名专职、1000名兼职技术经理人专门对接高校企业，精准牵线供需资源。同时，湖北设立10亿元科技成果收储资金池，主动收购优质潜力成果，打造可挑选、可对接的科技成果超市。还配备 AI 智能评估工具，让技术定价更专业、更透明。同时，与200米开外的关东工业园形成前店后房协同模式。前店负责成果展示、交易和专业服务，后房提供产业承载空间。
2: 目前项目呢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正在同步推进运营公司的组建和专业服务机构的招引工作，计划呢今年底前整体交付，部分区域呢年内

0: 可开放运营。从老厂房到成果转化总接口，这里正在为湖北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新路径。
1: 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组成部分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建成后葛洲坝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葛洲坝枢纽左岸，将拆除既有三号船闸，原址新建两座万吨级船闸。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卡，今天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
3: 需要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这个一个封闭的一个施工区域，后面的这个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这个围堰的这个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2: 今年前三季度，葛洲坝船闸累计通过量已达到1.26亿吨，高负荷运行已成常态。三峡和葛洲坝两个枢纽相距近38公里，任何一处的通航能力跟不上，都会影响整个长江航道的通畅。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从三线船闸跃升为四线船闸，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三峡枢纽匹配。
4: 葛洲坝是作为三峡枢纽航运反调节这样一个功能，这样你要扩建，两个要就联合，而且葛洲坝在下游，它某种意义上的通过能力要比三峡要略微大一点。
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总投资279亿元，总工期83个月，施工期间一号和二号船闸不停航，保障长江航运基本通行能力不受影响。
5: 船舶过坝的联动控制、水上的安全监管，采取了一系列的加强性的措施，保障
6: 黄金水道啊持续不断的通畅。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今晚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孝感奥体中心举行，现场准备的怎么样了？具体有哪些看点？记者带您提前探访。
8: 我现在是在孝感市奥体中心，今晚8点，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在这里举行开幕式。大家看我身后，此刻啊，演员们还在进行最后的彩排。我刚刚看了一下，像火炬台呀、地坪啊，还有威亚呀，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在开幕式正式开始之前，我们看一看有些演员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9: Hello， 想问一问你，今天打扮的这么漂亮，是准备了什么样的节目呢？
10: 有一段2分钟的独舞以及3分钟的群舞配合。我们的服饰呢也是运用了荆楚的文化，大袖子非常的气势磅礴，在动作的设计中来突出一下我们湖北山水磅礴的感觉。
11: 文体展演部分呢一共分为4个篇章，我们以孝感为故事起点，以孝文化为主线，同时串联起全省各地标性建筑、人文风貌，运用裸眼 3D、全息投影等技术，把看不见的文化精神变成舞台上可感知的画面。
2: 科技与文化融合是晚会的一大亮点。第四章节《孝梦同圆》中，7名师生将身着科技感十足的道具服饰，借助威亚从舞台中央凌空升起，在30米高空翩然起舞，向观众展现活力奔涌的湖北。
12: 在腾空中完成攀爬、跳跃、球索、奔跑等肢体动作，舞台以 3D 网格屏旋转构成水平与地平的交通网，上下呼应，形成了一种穿越穿梭的感觉，看城市的发展变化。
13: 我们总体原则就是围绕文化内涵，要有视觉冲击，要有历史的记忆，来打造开闭模式。
2: 开幕式还将举行火炬传递和圣火点燃，以孝老爱亲感动社会的全国道德模范谭之平将担任首棒火炬手，王霜、王宗元等湖北运动员将参与火炬传递，点火方式今晚9点后揭晓。
14: 我是第一棒，因为这一次我们孝感是东道主，就是以白山孝为先为一个起点，把火炬传出去，还包含其他的很多很多的精神都融入进来。
1: 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挥拍开赛， 都为中国选手主场作战全力。

0: 突围。赛事同步官宣正赛外卡阵容，全程网球氛围持续升温。
1: 赛场之上，竞技氛围热烈浓厚。今天，诗涵、袁月、朱琳三名中国金花接连登场，开启突围之战，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助威。作为 WTA 1000级别的国际顶级女子网球赛事，五网分为资格赛和正赛两个阶段。本次资格赛共有32名选手参赛，最终仅有8人能够成功突围晋级正赛阵容。
2: 我觉得每一位选手都太棒了，我看他们那么卖力的挥拍，我觉得太激动了。
3: 为袁月和朱琳，资格赛还是蛮精彩的，和麦克纳利的不分上下，还是比较激烈的。
1: 除了正在激战的资格赛，本届五网重磅公布正赛外卡名单，其中新科亚运会女单冠军王希雨、温网女双冠军郭涵玉等实力派选手成功拿到正赛席位。今天下午，赛事还举行了正赛抽签仪式，敲定全部球员首轮对阵格局。其中备受瞩目的郑钦文首轮将迎战美籍华裔选手李吉妮，如果晋级，他将在第二轮对阵萨巴伦卡。老将张帅首轮对阵九号种子本希奇，王希雨与王欣瑜上演中国金花内战。
4: 肯定是喜欢郑钦文，然后希望他会有更好的表现，因为他今年一整年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
1: 赛场之外，设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北广场的五网嘉年华同步启幕，活动时间从10月10号持续至18号，设置6大主题板块、2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现场球迷可以体验迷你网球、匹克球等趣味运动，还可以逛荆楚非遗、湖北文旅、武汉老字号文创展销，观赏中央舞台演绎，参与球星互动等。球迷还可以打卡几张兑换限定文创礼品，凭五网票根可在美食文创摊位享受专属优惠，同步领取湖北金秋体育消费券，实现观赛、游玩、消费一站式体验。今天上午，五网球星伊埃拉、诺斯科娃分别走进东湖听涛景区和光谷星辰未来幼儿园，包粽子、逛校园。行营阁前，菲律宾新星伊埃拉一亮相，游客欢呼四起。折叶、填料、捆绳，伊埃拉跟着师傅学包粽子，有模有样。来到长天楼前的临时球场，他与武汉球迷挥拍切磋，楚风鼓楼下一片欢腾。
5: 看起来是一个甜妹子，这个粽子是她包给我的，我很喜欢这个。
1: 来自捷克的温网女单冠军诺斯科娃走进光谷星辰未来幼儿园，一到操场她就秒变孩子王，带着小朋友正手反手练击球，孩子们跟着模仿，兴趣十足。
6: Tennis is such a beautiful sport. I feel like once a kid starts with tennis, it can be a beautiful start.
7: 我们每周都会有一节网球课，激发孩子对体育的兴趣，给小朋友也种下来一个想成为网球明星的种子。
1: 据了解，本届五网期间，武汉市体育局统筹组织明星球员进商圈、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国际球员视角向全球推介武汉。
8: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落地枣阳东郊村，叠加国庆长假，村庄迎来人气高峰。节会散了，假期过了，东郊村并没有因此冷下来。这里为何能保持热度？来看记者探访。
9: 把这些果树捡起来，预备开始捡了，好，自己捡。
1: 节会过后，东郊村千亩稻田，连片桃园，风光依旧。田埂上开启了一堂生动有趣的研学实践课。
10: 今天我们夏天挖了红薯，这是我从来都没体验过的，收获非常大。
11: 把农事劳作呀，还有非遗文化，他们固定下来，可以让更多的学生走进乡村，来感受乡土文化的气息。
1: 东郊村把田园观光、农事体验、非遗手作、乡村微度假串成一条线，打造能玩能学的休闲目的地。葫芦雕刻第四代非遗传承人王发源就是村里请来的。
12: 东郊村研学基地做得非常好，我们要把葫芦的技艺传承下去，我们还要做一系列的产品。
1: 人气不断，要靠内容接续。东郊村依托桃园、良田、水面，持续拓展文旅体验。桃溪工坊的窑烤面包，东郊风物的农特产品，还有桃溪满仓文创，节后依然抢手。
13: 为了能让游客能够在我

0: 我们东郊村待的时间长一点，后期我们就推出了就是亲子 DIY， 大家能够亲自体验到面包制作的过程。
1: 我们可以在线下选购，也可以在线上选购我们枣阳东郊的文创产品，进一步打响我们东郊风物的品牌。
2: 持续客流带动村民就地增收，不少村民盘活闲置农房土特产，参与文旅经营，在家门口稳稳吃上旅游饭。

0: 把单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客流。我们计划要搞垂钓基地、牛山块观赏、春游，还要搞大锅台，把这个稳定项目做成一个精品。
1: 在黄冈，坐落着稳健医疗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全棉时代的主力产品就是在这里生产，销往全国。在日用消费品的市场红海，企业凭什么占据头部？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生产一线，深入探访。
2: 走进稳健医疗黄冈工厂，30万级洁净车间里，全自动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全程无人工接触。这里既生产医用敷料，又生产女性用品，产品下线后还会统一送往位于武汉的电子灭菌中心，采用与医用防护服同源的技术进行灭菌，将医疗用品的质量管理经验应用于日用消费品生产，这正是企业产品创新的核心竞争力。
3: 标准它只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远不止于国家标准，从而去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满足消费者需求，在行业从渠道驱动转向产品驱动的大背景下至关重要，而满足需求的前提是了解需求。为此，企业搭建起客户之声数字化管理机制，让用户需求直达生产端。
3: 全棉时代内部的话，建设了一套客户之声的这个体系，定期的把每天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品牌的主账号以及电商的评价收集起来，分享给到我们的研发产品的企划，以及是技术的人员、质量的人员以及销售的客服的这个人员，来督促我们不断的去对我们的产品进行迭代和升级。
2: 要将用户意见变为合格产品，稳健医疗生产能力的底座正是布局在湖北的生产体系，黄冈、武汉、天门、嘉鱼等8座生产基地。武汉基地配备17套自研业务系统，包括 AI 视觉检测、设备预测性维护等智能制造方案，这些技术还将往各地工厂复制。黄冈工厂技改项目总投资2.1亿元，项目完成后生产效率提升50%以上。目前企业正规划建设11座黑灯工厂，80%布局在湖北。
4: 湖北已经形成了产业基地以及产业集群，工厂之间的连接以及生态扶持，能够让我们打造的制造体系实现更好的效能。
2: 将医疗用品的质量管理经验应用于日常消费品生产，以数字化管理打通市场与车间，稳健医疗的实践正是对产品技术创新、经营管理创新的生动诠释，也为湖北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可借鉴的样本。
5: 高校图书馆不只是藏书借书的地方，更是文化育人、涵养科学精神的阵地。今天我们走进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在馆藏里感受书香浸润校园的力量。
1: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大厅里，钢琴旋律缓缓流淌。大一新生童梦瑶第一次来到这里，在学长学姐留下的荐书卡片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本书。
6: 我希望读《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是看到学姐在其中写了，生活中没有白走的路，走的每一段路都算数。希望我能从阅读这本书获得前进的勇气。
1: 这是华科图书馆连续第6年开展遇见第一本书阅读推广活动，手账创作、21天阅读打卡，用轻松的形式引导新生开启大学阅读之旅。
7: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评出的10家阅读手账。今年的活动当中呢，我们是特别把成长接力的理念融入其中，让爱学习、爱读书的华科大精神接续传承下去。
1: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发布的2025年度阅读报告显示，全校师生全年进馆总量262万人次，计算机学院进馆人次居各学院首位，明朝那些事儿以408次借阅量同时拿下本科生、硕博研究生、教职工借阅榜单第一名，平凡的世界、我与地坛紧随其后。
8: 华科学子的阅读偏好是人文跟科技并重的，借阅达人的第一名在去年一年中借了400多本书。
9: 希望

0: 去宣扬爱读书、读好书的一个风气。
1: 省总工会第十四届常委会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九号在韩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强调，要把资源、平台、力量聚焦聚力科技创新主战场，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2: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3: 今天，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在襄阳投产，猛士 X700 首台量产车同步下线，项目总投资106亿元，整车省内零部件采购占比61%，预计带动襄阳供应链年产值超45亿元。今天 G70 福银高速石堰东至曼川关段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启动封闭施工，将改善市距不良路段、处置路基边坡、提升桥梁架构等，预计2027年春节前夕通车。今天，湖北省医救一体应急联动中心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紧急医学救援队授牌成立，将构建灾害事故医救一体联动应对机制，实现应急救援和医疗救治无缝衔接。近日，宜昌长阳火烧坪云上望角慢行通道环境提升工程10家参建单位购买并核销227.318吨林业碳票碳减排量，抵消建筑建造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湖北首个建造阶段碳中和零碳工程。今天，2026年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全省广电视听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全国广电视听行业技能竞赛湖北选拔赛在汉启动。大赛共设广播电视机务员、信息通信营业员等6个赛项，优秀选手将代表湖北参加全国总决赛。10月10号至18号，武汉网球公开赛举办期间，为确保观众及车辆安全有序集散，场馆周边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出行建议公共交通加定制交通方式最为便捷，自驾者请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和停车地点。
4: 节目的最后，一起跟随镜头领略荆楚大地的丰收美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5”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

0: 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1: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2: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3: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

0: 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十五五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三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五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四方面制度机制，
4: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6: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3: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

0: 90%。
1: 今年雪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斤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2: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3: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4: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6: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

0: 和工作实际。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15/50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2: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

0: 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1: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2: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

0: 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有人在船上装了炸弹，船毁了，机器和新材料都掉进了海里。
6: 如果救是，我们的力量不够，但如果不救，又可能导致秩序的混乱。
7: 龙的意思是我们以两天为期限，用高利息吸引那些炒货币的人来存款，这样一来我们手上就能有大量的资金。
8: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0: 大家这么闹啊，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把你们的困难具体的来说一说。
1: 好，我先说，我的厂子昨天关门了，活不下去了，苦心经营这些年，现在没钱了，机器不转了，工钱也开不出来，自己家也吃不上饭，我这十来年的心血啊，你们政府管不管嘛？
2: 就是，
1: 政府管不管嘛？管，对不对？
0: 管，当然要管。但是我想问一下，你的工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关门歇业？
1: 原材料被黑市和投机分子搞得一团糟，银行又把钱收回去，不停业怎么办？
3: 贷款给我们的是你们，说收回就收回的也是你们，这太不讲信用了呀！
4: 是啊，
5: 就是
4: 啊，我们选择相信新政府，可你们不能蒙我们呀！
3: 是啊，说往后的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呀！
4: 就是，
6: 就算今天能开工，谁知道哪天还会不会停工啊？
3: 是的呀，
6: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对不对？
7: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大家静一下，我是听明白了。说来说去啊，还是因为钱的事情。大家放心，政府答应要管的事情，保证会一管到底。但是呢，至于怎么管，管谁，这是要讲规矩的。下面啊，大家可以把名字报上来，把你们的企业面临的实际的困难、具体的状况也报上来。待市政府啊调查核实之后，咱们再具体的商议该怎么解决。

0: 核实，你们要核实什么呀？就是，
1: 核实什么？你有什么可核实的吗？
2: 你不是说钱不够吗？我们当然要核实你的钱为什么不够，而且啊，这个钱用到了什么地方？还有这位老板，你既然说你的原料被黑市给霸占了，那么就请你把黑市的卖家提供出来，我们要进行调查核实，并且查办那些违法乱纪的投机分子。
1: 在座的各位，之前我们应该都打过交道。如果没认错的话，我想你们的企业在上海也都算是中小规模的。不瞒大家说呀，在你们来之前，陈一市长正和我商量如何保证生产、稳定经济。现在既然大家来到了市政府，那就请大家稍作片刻。我马上去安排市政府的经济参谋暨南殷同志来把大家的难处一一的。 登记清楚，我们共同的商量解决的办法，好吧？
3: 除了带头的那家已经离开之外，其余的我们都记录下来。有两家呢，为了降低成本，处于半停产的状态。
4: 还有两家彻底关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关门的时间是我们在颁布办法之前足足7天。
5: 那贷款及流动资金的情况呢？
4: 贷款没有偿还，流动资金也都不在账面上，所以这足以说明他们是参与了物资囤积的。
5: 好，他们不是想让我们管吗？那就按他们的要求，彻查资金去向。
3: 好。

0: 是那个戴礼帽穿长衫的吗？快回去吧！是他，秦东。
1: 安平贵，我不是安平贵，你们找错人了，
0: 弄一个假身份就想糊弄过去，你也太天真。带走。进。审的怎么样了？
1: 交代了，他是作为潘立人的助手来上海的，为的就是配合刺杀陈毅市长。
0: 这个潘立人到底在哪儿呢？
1: 不出所料。 潘立人单独行动了，他根本就没告诉安平贵他的落脚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安平贵抓得太容易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潘立人恐怕已经在上海了。
0: 不是恐怕，是一定。
1: 他是有意让我们，或者他就是想让我知道他在上海。 看来，他比我想象中更了解我。他这次的任务。

0: 是刺杀陈一市长，另一个就是我。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怎么说？
0: 上次我拿自己当诱饵，导致他行动失败。这一次，他想拿自己当诱饵，让我应战。
1: 不行，你不能去。咱们不光要抓到叛逆人，还要抓到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个人。
2: 新加坡运输线路的情报，
1: 就是从上海传出去的。
0: 你怀疑是嘉宾干的？
1: 这是我的直觉。
0: 这个嘉宾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1: 既然叛逆人跟嘉宾有联系，那他跳得越闹腾，咱们越不能轻举妄动。他不是想把你引出来吗？那咱们就迟钝一些，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还是要老办法，以特制特。
0: 好，
3: 金门作战势力全线撤退，军事上的进攻可以缓一缓，作战实力的消息一旦传回上海，那些个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对物价的炒作怕是要快马加鞭。
4: 我们要不要抛售物资来干预物价？
3: 不慌，看一下形势再说。
4: 师长，陆世奇，我弟弟你还记得吧？
3: 嗯，记得。
4: 他现在在照顾一个工友的母亲，那位大娘家中有两个儿子，老大在淮海战场上牺牲了，老二在这次台风中因为救人也牺牲了。
3: 这是我的病啊。老人家现在怎么样？
4: 现在家中没有吃的，我让陆世奇去买些米，可是世奇告诉我市场上已经没有米了。
3: 走，去看一下。
5: 陈市长，
3: 看见。
5: 你要出去啊？
3: 啊。
5: 他们把情况都跟我说了，现在要出去的话，必须加强警卫。
3: 我去看一个烈士的母亲，加强什么警卫？小陆，找刘处长领粮食，我们走了。
5: 小陆，看紧点，我马上派人过去找你们。
4: 放心吧。
6: 子超，
7: 秦老板，
6: 你
7: 来了。
6: 你还有这份雅兴
7: 啊？啊，怎么了？
6: 金门作战势力的消息你不知道？北市场立时关张，看架势明天一早两边价格又要翻番了。
7: 我知道。
6: 知道你还有心情移花弄草？
7: 你看你这么风风火火的，阻止物价上涨了吗？
6: 我阻止？我也是靠吃救济过日子的。
7: 实不相瞒，我前一阵子刚跟世贸总签署了一批棉纱合同，没想到就过了几天，才过了短短的几天，棉纱的原料就翻了几倍啊，价格翻倍，我们无非是多出点钱，是吧？关键是哪里也没有货。来来来，坐坐坐。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在这移花弄草，想些事情自己来做，让自己静一静，看看还能有些什么办法。
6: 说不定市政府有办法。
7: 实在不行，要不去找孙政府帮帮忙。
6: 你还犹豫什么啊？蒋介石掌握着上海的空海权，共产党的励精图治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陈一市长才想跟咱们交朋友。现在咱们与共产党已然是朋友了，理应同福同住。
7: 我是觉得吧，能自己解决最好是自己解决。
6: 怎么解决？你欠世贸总的棉纱可以不交吗？啊？
8: 我这可是为你想。
4: 大娘，
3: 大娘，
9: 您是？
3: 我是陈毅。
9: 是，市长。
3: 是陈毅同志。
9: 哎呦，快快屋里坐。
3: 来来，您慢些，慢些。

0: 坐。
1: 您坐，您坐，您坐。
0: 我给你们倒水啊。
1: 不忙不忙不忙了。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你，跟你讲一下话。这个呢，是我们的粮食处给你的救济粮，还有这一个，是我的爱人呢做的吃饭糕，你尝一下。
0: 你爱人
1: 啊？
0: 哎呦，那可是市长夫人啊！我不能吃，太金贵了。
1: 金贵什么呀？您的大儿子呢，在战场杀敌，小儿子在台风中救人，他们都是英雄。你是英雄的母亲，什么东西能比你金贵吗？
0: 我原想着儿子他们都没了，我挨到油尽灯枯，一了百了，没想到姐姐
1: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这些个呢，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做的不够好。现在的上海呢，还很困难，但你要相信，我们会把上海变得越来越好。
0: 有了你们，上海就有福了。
2: 所以大娘，你可不能再说那种一了百了的话了，你还得替玄子看看，将来的新上海是什么样子。
0: 好，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1: 对。

0: 我怎么看见他眼熟啊？
1: 我叫陆修远，就是那个码头，人称十七哥的哥哥。
0: 哎呦，我是说呢，都是好孩子。十七哥哥，十七吃了不少的苦，你可要多帮帮他啊。
1: 嗯，
2: 大娘，以后呢，就让他们兄弟两个经常来看你。
0: 哎呦，不不不，你们忙，为上海忙，我懂的。
2: 等以后啊，日子好过了，我会给上海的孤寡老人盖一个新家。这个新家呢，房子新，铺盖暖，院子大，还有专门的人给你做饭洗衣服。老人呢，就是说说话，晒晒太阳，散散步。
0: 我哪有那个福分啊？
2: 有，一定会有。
0: 好，
2: 好，那我们走了啊！
0: 哎呦，
2: 啊，不站啊！
0: 这
2: 不送不送。
0: 哎呀，送送你们！
2: 不送不送不送，啊！
0: 送送你们吧啊！
1: 哎，大娘
0: 啊，
1: 这个呢？
0: 哎呦，我不能要。
1: 你拿着，大娘。小泉子比我小几岁，你以后就把我当儿子看啊，拿上吧。
0: 这好孩子，
1: 你别送了，大娘。
2: 我看季参谋最近对你的态度有所改观。
1: 就上次您让我去新加坡打听季小泉的情况，被我感动了吧？

你是个好人，你的魄力是不够的，我再教你一招啊。

0: 进来。
1: 这是新找到的资料。
0: 嗯，对了，把这些资料拿过去重新再核实一下。
1: 是。

有人吗？

0: 杯茶冷掉了。
1: 有劳夫人了。
0: 不过是换一杯茶，什么有不有劳的？倒是你，两匹棉纱都看了一个上半天了。找到问题症结了吧？
1: 这个配棉、轻棉、舒棉在程序上都没有问题，可是成品的质量却截然不同。我看了工业配表后，决定在改良蜡箱技术上再加入面粉。
0: 面粉现在买得到吧？
1: 难说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改良蜡箱技术。我不能被同一种原料所掣肘。
0: 距离交货日期还有多长时间？
1: 没多少天了。

0: 燃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季参谋是学经济的，心里明白得很呢。
2: 明白什么呀？
1: 明白你是个好人。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

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本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加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兴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源，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织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

0: 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即将拉开帷幕，出席今晚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同志，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同志，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张家胜同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文海同志，湖北省政府副省长陈平同志，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杨玉华同志，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熊征宇同志。
2: 出席今晚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还有：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司局领导、省委省政府有关秘书长、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省十七运会组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负责同志；
1: 湖北省对口支援的西藏山南市特邀代表团、新疆阿克苏地区特邀代表团负责同志；省直机关、在鄂大型企业、省学生体育协会、省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省农民体育协会、省残疾人体育协会代表团负责同志；孝感市有关领导同志、社会各界代表以及新闻媒体朋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领导嘉宾的光临。
2: 今夜，光荣与梦想在舞台绽放，掌声与欢笑响彻夜空。
1: 此时此刻，亿万目光关注湖北，荆楚儿女聚焦孝感。今夜，孝爱之城，甜蜜之地，开启崭新征程，喜迎八方嘉宾。
2: 现在，请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副省长陈平同志主持开幕式。
3: 尊敬的关志欧书记、李殿勋省长，尊敬的张家胜副局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湖北省运动会会旗、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裁判员、运动员入场。

0: 铿锵，护卫着用生命和信仰铸就的五星红旗。这面旗更续着中华大地的千年文脉，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厚重积淀，映照着东方大国的壮美山河。
1: 江河万里，旗帜领航，五星红旗如燃烧的火焰，照亮了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奋进征程，照亮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壮阔蓝图，也照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0: 旗帜引领方向，精神凝聚力量。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湖北省运动会会旗，会旗上跃动的色彩是荆楚大地山河竞秀的画卷，是长江汉水奔涌不息的气象。从首届省运会至今，这面会旗见证了一代代荆楚健儿的成长与超越，书写了湖北体育从栉风沐雨到蓬勃发展的壮丽篇章。
1: 紧随其后的是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董哥与小七携手奔跑，楚凤昂首振翅欲飞，共同象征着湖北楚文化的厚重底蕴与勃勃生机。那是笑感天下的文化回响，也是荆楚大地生生不息的时代气象。此刻我们以诚相邀，以心相迎，
0: 此刻我们共赴荣光，同写新篇。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阵，他们来自全省各地，是体育事业的忠诚守护者，是公平竞赛的坚定捍卫者。裁判员们将秉持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的执裁原则，以专业素养和严谨态度为每一场比赛保驾护航，为省运会的精彩圆满筑牢坚实的基石。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武汉市代表团，近年来武汉锚定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全力打造五个中心，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的目标，立足全省当龙头，全国争前列，全球创一流，加快推进体育强市建设。3600余名武汉健儿将奋力争创竞技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襄阳市代表团，辖邑襄阳城，三国策源地，立足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挑大梁、担重任、走在前，襄阳全力建设体育强市，王宗源等名将驰骋奥运赛场摘金夺银，水上运动蓬勃兴起，15分钟健身圈遍布城乡，2200余名襄阳健儿将角逐97项比赛，力争在省运赛场再攀高峰，续写襄阳体育崭新荣光。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宜昌市代表团，三峡宜昌，一座来电的城市，坐拥三峡枢纽，水运

0: 新通道加快建设，通江达海，动能澎湃。宜昌体育事业发展强劲，体教深度融合，构建武友育人体系，培育出赵云磊、汪周宇、孙家俊等一批奥运冠军与世界冠军。本次2500余名宜昌健儿将奋勇拼搏，逐梦争先，展现宜昌力量。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黄石市代表团。黄石荆江环湖，文脉厚重，既是工业制造重镇，也是闻名全国的运动之都。建有全国首个国乒基地，孕育了程飞、李珊珊、刘慧霞等奥运冠军。2273名黄石健儿秉持包容、创新、维持自强精神，奋勇争先，勇创佳绩。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实验室代表团，文脉武当水源实验，体教融合结硕果，郑钦文驰骋赛场，勇夺奥运桂冠，陈百良斩获15运湖北首金，体旅融合开新篇，以赛新城启征程。1889名运动员将征战89个项目，天下太极会武当，仙山碧水遇健儿，车程奋进正当时。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荆州市代表团，羽化九州，时有荆州，千年名城，筚路蓝缕，滨江楚翼，赓续华章。龙舟运动蓬勃发展，校园足球特色鲜明，羽毛球项目人才辈出，王芷怡等多名运动员问鼎赛场，1612名荆州健儿成楚人遗风，怀复兴之志，奋力续写荆州体育新荣光。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荆门市代表团，荆门市加快建设全国知名运动休闲旅游城市，持续擦亮7个1运动休闲品牌，漳河航空一飞冲天，东宝滑翔一散浪漫，金山网球一往情深，赛事活力迸发，到荆门飞起来玩已成为荆门亮丽的名片。荆门健儿将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尽展风采。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鄂州市代表团，花湖机场振翅腾飞，多市联运，通江达海，鄂州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体育事业厚积薄发，在国际国内赛事上多项成绩取得历史性突破，685名鄂州健儿参加49项角逐，奋勇争先，恪守赛风赛纪，为湖北体育增光添彩。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黄冈市代表团，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巍巍大别山孕育了伟大的大别山精神。黄冈依托都市圈辐射大别山，正奋力打造全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1600余名黄冈健儿带着老区人民的质朴与刚毅，以不胜不休的拼劲儿书写红色之城的荣光。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咸宁市代表团，乡城全都，大美咸宁。咸宁立足优良生态，奋力建设武汉都市圈绿色发展重要增长极，全民健身蔚然成风，青少年体育蓄势勃发，体育产业活力涌动，1000余名咸宁健儿征战64个项目，奋勇争先，一往无前，尽显乡城儿女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向我们走来的是随州市代表团，神韵随州，一见钟情。随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炎帝神农故里，编钟鼓乐之乡，国家专用汽车之都。200万随州儿女关注省运，400余名随州健儿角逐赛场，全力争创佳绩，展现随州风貌，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恩施州代表团，恩施州充分发挥优良生态、厚重文化优势，深耕全民健身事业，成功打造全国三大球精品赛事 NBA， 入选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首批建设名单。本届省运会1600余名运动健儿全力征战50个竞赛大项，充分展现奋进恩施独特风采。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仙桃市代表团，灵秀水乡冠军摇篮，仙桃被誉为亚洲体操之乡，培育出12位奥运及世界冠军，斩获9枚奥运金牌，449名运动员征战35个项目。仙桃健儿秉持拼搏精神，将奋勇争先，赛出水平，赛出风格，为仙桃争光，为盛会添彩。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天门市代表团，天门是茶圣陆羽故里、石家河文明发源地、著名内陆侨乡，千年文脉浸润沃土，全民健身蓬勃发展。本届省运会上，天门健儿奋勇拼搏，全力参赛，在赛场挥洒汗水，展现风采。愿健儿接续奋进，续写天门体育事业新篇章。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潜江市代表团，楚运虾乡运动潜江，潜江聚力建设体育强势，深耕全民健身，深化体教融合，持续夯实竞技体育基础，不断培育优质体育后备人才。500余名健儿斗志昂扬，将奋勇拼搏，争创佳绩，充分展现潜江儿女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神农架林区代表团，神农架派出近100名运动员征战冰雪、田径、篮球等项目。在此前的滑雪赛场上，他们已斩获1金1银2铜的佳绩。山高志坚，他们必将怀揣华中屋脊、逐梦孝感的豪情，在荆楚大地上书写神农架人的体育荣光。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省直机关代表团，建功支点机关争先，他们坚持创新活动思路，持续深化模范机关建设，奋力以高质量机关党建赋能高质量支点建设，健康工作，快乐生活。他们将赛场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充分展现走在前、做表率的昂扬风貌。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省学生体协代表团，湖北省学生体育协会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理念，让学生在奔跑中强健体魄，在汗水中涵养品格。本届省运会有1.3万名大学生运动健儿参赛，他们带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育人初心，在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0: 省 少数民族体协代表团迈着矫健步伐走来，各族健儿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体育竞技之中，高脚竞速踏出团结节拍，蹴球竞逐传递友谊力量，民族健身操舞出中华风采。新征程上，他们正以昂扬士气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鼓劲赋能，增光添彩。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省农民体协代表团，协会深耕三农沃土，秉持农耕兴、体育强、乡村美理念，常态化开展村 BA、村耕、村跑、村舞等农民体育赛事，每年办赛超4800场，带动百万农民参与健身，农民运动员质朴昂扬，奋勇争先，展现新时代湖北农民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省残疾人体协代表团，在各级党委政府格外关心关注下，我省残疾人积极融入社会，投身体育运动，在各类赛事中屡获佳绩。本届运动会有298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他们将在赛场上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在鄂大型企业代表团，他们立足湖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扎根荆楚沃土，聚力重大项目、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代表团由950名一线产业工人代表组成，他们把岗位担当带到竞赛赛场，把攻坚克难化作必胜信仰，以不断勇攀高峰的拼搏姿态，展现支点建设主力军的风采和力量。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西藏山南市特邀代表团。山南是藏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有第一位藏王、第一个民主改革村庄。作为吐蕃故里，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山南，是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在体育赛事方面，草原石榴子足球赛有西藏世界杯之称。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
0: 听九合卓舞表演方队雷霆般的鼓点，如同雅江撞击峡谷的雄浑铿锵，见证了雪域高原上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新家园的光辉历程。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新疆阿克苏地区特邀代表团，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璀璨驿站，秋瓷乐舞，多朗民俗源远流长，冰糖心苹果美名远扬，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步履铿锵，意气风发，将在本次省运会上展现边疆儿女团结奋进的时代风采。

0: 最后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孝感市代表团，麻糖米酒天仙配，千年孝感好滋味。迈着矫健自信的步伐，本届省运会东道主孝感代表团入场。孝爱之城，甜蜜之地，孝感立足深厚的孝文化、简牍文化、红色文化和李白文化，昂首开启千年环川的崭新征程。以省运会为契机，加快构建体育大市、体育强市，聚全民之智，举全市之力，努力办出一届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奋力书写荆楚大地的省运荣光。
1: 知音湖北，逐梦孝感。新征程上，孝感儿女围绕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宏伟目标，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在服务支点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预祝全省各代表团健儿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友谊，超越自我，挥洒青春，成就梦想。让我们以体育为桥，飞越江河，共赴未来，同心书写湖北体育事业崭新篇章。
2: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请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同志致开幕词。

尊敬的张家胜副局长、关志欧书记，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尊敬的来自西藏山南和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特邀代表团全体成员，同志们、朋友们，金秋时节，我们相聚在孝爱之城孝感，共同迎来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在此，我谨代表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来宾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欢迎，向承办本届省运会的孝感市志愿者和广大干部群众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体育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体育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湖北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工作的决策部署，推动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同共进，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捷报频传，赛事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为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健康快乐的新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4年1届的省运会，既是对湖北体育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新时代荆楚儿女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体检阅。希望广大运动员以良好的状态和一流的作风备赛、竞赛，努力赛出佳绩，赛出风格。希望组委会和全体工作人员以优质的服务做好赛事保障，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以本届运动会为契机，更大力度地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进文旅商体一体发展，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大体育大健康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让体育更好地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为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做出湖北新的更大的贡献。最后，预祝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尊敬的管治欧书记、李殿勋省长，尊敬的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同志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地来到知音湖北，参加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受国家体育总局高志丹局长委托，我谨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对本届省运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热爱体育、践行体育的湖北社会各界表示诚挚问候，向一直以来关心、重视、支持体育事业发展的湖北省委省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奋力书写了体育强省建设的精彩答卷。荆楚体育薪火更续，铸就奥运届届见金的闪亮荣光。跳水、网球、体操、足球等项目人才辈出，不断为国家输送顶尖人才，为我国竞技体育攀登世界高峰立下汗马功劳。刚刚闭幕的第二十届亚运会上，湖北健儿助力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次夺魁。湖北全面健身持续拓展，体育加新业态蓬勃兴起，体育产业活力迸发，为全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湖北探索、湖北实践。国家体育总局将一如既往支持湖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部省协同，充分发挥体育综合多元价值，让体育成为荆楚儿女幸福生活的重要载体，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更大贡献。期待湖北以本次省运会为契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认真落实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奋力谱写体育强省建设新篇章，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贡献湖北力量。最后，预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
1: 现在有请湖北省委书记关周同志宣布省运会开幕。
2: 我宣布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

请全体起立，升湖北省运动会会旗，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奏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歌。

0: 请坐下，请运动员代表明天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再出风格，再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明天。
0: 请教练员代表赵明明宣誓。
2: 我代表全体教练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表现良好的体育精神和道德风尚。宣誓人赵明明。
0: 请裁判员代表程曦宣誓。
3: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程曦。
0: 请运动员、裁判员退场。
4: 现在，请欣赏文体展演《知音湖北逐梦孝感》。

0: 冬庆初年，楚月如同河流缓缓流淌，月声引动流金江景，云海雾浪漫卷升腾。
1: 云中君遨游其间，巍峨楚山次第浮现，溪谷光影随月起伏，山水里月交融合一。

0: 秧苗青青，水田如镜，倒映神农氏穿行百草，以生命责备苍生。汤建民躬身龙母，以汗水选育乡道的千年江汉耕读精神，
1: 千年古气扑面而来，曾侯乙编钟凌空浮现，彩绘乐舞图翩然苏醒，越王勾践剑寒光凛冽，楚地瑰宝流转生辉。
0: 鼓声自大地深处传来，如雷霆在群山间回响，五座鸟架鼓巍然矗立，鼓点如同心跳，光影仿若星汉。这是楚人骨血之中不肯停歇的求索，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是秉志前行九死不悔的誓言。一飞冲天，一鸣惊人，这就是惊

孟泽上古传说，长江文明深厚底蕴，古词唯美意境，交融成浩荡楚风，托举每一个荆楚儿女的精神血脉，向上，向远，向天。荆楚文明从物质基石上升腾而起，循着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那一束光，楚女自远古的夜色中走来，踏着访伦纹路。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山川未定，江河横流，先民们仰望苍穹，以古为笔，以石为器，在无尽的黑暗中摸索前行。问天，问地，问这苍茫宇宙何以运转，问这浩渺人间何以立命。

0: 迹书写，野炉星火，流焰纷飞。这是桐庐山千年炉火熊熊不灭的青烟，是马口陶千年窑火中生生不息的温度。星火飞旋，万物始生，一脉星火万古不灭。
1: 看，荆楚大地。

0: 千载文脉奔涌不息，听千里山水浩荡回响。
1: 山河巍巍，出于心扉；
2: 弦河寥寥，生于翠微。

0: 水不可竭，知音在兮，万古同韵。
1: 高山巍巍，流水潺潺，伯牙子期相遇于江汉草木之滨，水袖处女穿行于山水曲廊之间。此刻古琴悠悠，烟雨漫卷，金山楚水的温润与琴音风声的悠远交织和鸣。

山流水，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逢，是知音文化在荆楚大地的永恒回响。不靠炉火锻造，却在人心深处点燃；不凭金石传声，却让千年琴音至今不散。山水有情，知音有幸，知音和鸣，山水同韵。

音渐远，余韵未绝。看，这片环川大地，仙繁济艾，文脉绵长。三孝故事在此生根生长，孝善藏于烟火，大爱连通古今。此刻，舞台之上，龙母交错，蜿蜒如脉，道旗如镜，纵横如织。先民们立于沃野，与大地互为知音。汉水倾诉，五谷作答，天地共舞，山河同歌。

古长歌，歌千年，绵延向善根脉，唱荆楚儿女怀善向心，时代华章，颂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精神火种。古有先贤感天动地，以孝传家，今有荆楚儿女接续薪火，承先凡继爱之深情，守三孝助根的初心。华夏文脉就是植根于这样的沃土，根深叶茂，生机勃发，传承不息。

青灰水纹仿若千年湖面静静铺展，黄土剥落，一侧竹简从泥土中缓缓苏醒。

夜色如幕，云梦泽沉睡了万年。楚伯说：“28宿图，穹顶流转。”

与鲸，两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荆楚将士，曾一字一泪将思念刻入木牍，每一笔都是对故土的遥望，每一画都是对家国的托付。方寸木牍是一个民族古老的呼吸，是万千征夫滚烫的心跳。

与简牍同辉，家书与国运相连，百名战士身背翎羽，手执竹简，铮铮而立，写就保家卫国壮举，铸成中华文明史诗。竹木为体，血肉为风，山河作卷，这是荆楚大地家国情怀炙热壮阔的表达，这是中华文明奔流血脉深沉磅礴的回响。千秋铁血山河泪，简牍一卷家国魂，一封封家书穿越烽火，一片片木牍沉入岁月，丹心铁骨不曾消散，穿越烽火凝成为星河沉眠的睡虎地。

0: 土地一河环水，简州再道徐行。
1: 后皇嘉树，菊来福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徙，更衣至兮。绿叶素容，分其可喜兮。
2: 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悠然驶入。红船行经之处，文化长河翻涌为九州通衢的湖北地图，一个民族深沉的守望从此有了最滚烫的信仰。文脉融合血脉，笔墨化作火种，从耕读传家到革命燎原，湖北以九州通衢之胸襟，将千年文脉与红色基因融为一体。
1: 此刻大悟县百余封红色家书顺着河流汇聚，百余封家书，百余颗赤诚的心，百余段不朽的风骨，这是赤诚热血信仰火光汇聚的精神长河，流淌荆楚儿女最炽热的忠诚，承载中华儿郎最坚硬的脊梁。
0: 从云梦泽到九州通衢，从勤俭家书到红色家书，从中原突围的烽火征程到孙家饭革命旧址的轮廓，再到今日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壮阔蓝图，这是红色文化最隽永的回响，是荆楚儿女最深沉的情感表达，是中华民族最坚定的信仰基石，是孝感。作为中原突围发生地，作为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湖北军区诞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荆楚儿女将以热血铸忠诚，以实干赴使命，向历史重托发出时代最强音。

非遗艺术家，持善而立，一腔一韵皆是岁月沉淀，身旁少年凝神仰望，一朝一世悉心追随。此刻山水相映的秀美景致映入眼帘，看环川八景画卷铺展，双峰瀑布飞泉流翠，湖北地标建筑，长江大桥、三峡大坝、武当山、黄鹤楼、起义门等拔地而起，笑爱之城，甜蜜之地，车流如织，灯火如昼。此刻一幅新时代九州通衢壮阔盛景

想悟董哥与小七在槐荫树旁深情相望，古老楚剧与青春街舞同台，传统非遗与城市活力共振，麻糖甜凑街巷，米酒香漫环川，购物车舞出市井欢腾，烟火人间，这是甜蜜笑感最鲜活最动人的表达。楚腔穿巷，穿过的是千年文脉，笑意盎然，盎然的是万家灯火。

锡兰卡普的织锦纹样自大地深处缓缓升起，江汉的波光与高山的色彩经纬交织，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信物，这是我们交予未来的答卷。一缕丝线织就民族记忆千丝万缕，非遗流光，荆楚文化自信生生不息。

蜿蜒游弋，如江河奔涌，龙腾九霄。繁星映照夜空，繁花铺陈大地。56个民族的儿女与身着朝服的都市青年、非遗传承者们，共同绘就一幅动静相生的金属图景。这是千年文脉的深沉积淀，这是时代新风的蓬勃生机。

0: 万家灯火，点亮人间烟火，燃起荆楚大地生生不息的希望。
1: 甜蜜共享，甜印今日生活，汇聚复兴路上同心同行的力量。
0: 今夜灯火璀璨，明日山河更美，让我们在万家灯火中共享这一份属于湖北、属于每一个人的温暖与荣光。
1: 让我们以孝爱为约，以甜蜜为誉，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共同书写属于湖北、属于每一个奋斗者的华彩篇章。

当科技的光芒照亮荆楚大地，我们以创新为桥，通达星辰大海。逐梦者空中跨越，与桥梁同步，数据洪流奔涌，如星河倾泻。湖北拥有超级工程、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集群、高端装备等国之重器，科创筑梦，筑的是强国之梦，是湖北以六个创新之举扛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实干担当。通达未来，达的是复兴之愿，是荆楚儿女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的坚定步伐。让我们以科技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数字湖北一张图破画发展新篇。

年轻面庞写满自信，跃动身影昭示未来。舞者彩带翻飞，如同新风拂过大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展现着全民健身的城市活力。

0: 腔欢腾，热烈回响，青春湖北奔涌向前，健体逐风，健康风尚正潮，活力奔涌，生命之力澎湃。体育是城市的心跳，是人民的笑脸，是湖北蓬勃向上的生动彰显。
1: 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强则中国强。此刻从长江之滨到汉水之畔，从城市街巷到乡村沃野，千千万万颗心跳汇成了同一个节奏，这是长江文明奔涌不息的澎湃心跳，是新时代湖北儿女文化自信的豪迈宣言，是支点建设壮丽华章最铿锵的回响，是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

0: 所有演员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如百川归海，众星拱月，寓意着荆楚儿女同心共济、血脉相连的坚定信念。
1: 一城灯火映耀万家，星河滚烫照彻中华，
0: 映照出中华大地百业昌隆、万家安康的盛世图景，
1: 也映照出湖北儿女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0: 更映照出新时代荆楚健儿自信自强、奋进向前的磅礴伟力。

0: 看，圣火向我们走来了。这圣火由孝爱之火、法源之火、革命之火汇聚而成，这火炬照亮来路，也点燃前程，传递着信仰与荣光。
1: 第一棒火炬手韩之平，他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
0: 第二棒火炬手王双，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中国女子金球奖获得者、亚洲足球小姐。
1: 第三棒火炬手邹峰，他是大国工匠人才、湖北三江航天国家级技

0: 第四道火炬手刘亚琪，他是孝感市体育校输送，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冠军，湖北赛艇运动员。
1: 第五棒火炬手王宗源，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冠军，获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多项冠军的湖北跳水运动员。火炬台点火装置以碧和天工、薪火相传为设计理念，玉璧圆润如天，青铜釜稳重如地。
0: 王宗源高举火炬，侧身面向青铜釜火炬台，玉璧巍然迎接火种。
1: 17运会的圣火点燃了，熊熊火焰腾空而起，这火焰是体育精神的基础绽放，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美好照耀，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切期望。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0: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这杯茶冷掉了，有劳夫人了。不过是换一杯茶，什么有不有劳的？倒是你，娘品棉纱都看了一个上半天了，找到问题症结了吧？这个配棉、切棉、梳棉，在程序上都没有问题，可是成品的质量却截然不同。
1: 我看了工业配表后，决定再改良蜡像技术厂，再加入面粉。
0: 面粉现在买得到吧？
1: 难说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改良蜡像技术。我不能被同一种原料所掣肘。
0: 距离交货日期还有多长时间？
1: 没多少天了。但任何事情也都不能急于求成。 但我也不能因此而交出质量不佳。

0: 你认识潘丽人？接下来怎么办？再找机会。
1: 就是要让他来找我呀。

0: 哎呀，正好喝口水。这真够苦的。为了这个潘立人，我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1: 不苦啊，没思路。来，喝两口吧。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查到一份军统的早期档案，提审了和潘立人早期在军统任职的特务。他说，在日战期间，潘立人曾与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军统特务里应外合。
0: 刺杀蛇针，但是具体参与的人员名单他应该不知。哎，你有这方面的具体信息吗？
2: 蛇针事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曾经供职于汪伪政府特务部门，
1: 谁？
0: 高基云。
3: 刘站长
2: 啊，
3: 关同志，
2: 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高基云。
0: 高局啊，这两位同志是公安局的，他们正在办案，有些事情需要你协助一下。您好好配合。
4: 好好，我一定全力配合。嗯，
0: 好，你们聊着，我先回去了。
4: 谢谢了，刘厂长。
0: 啊，
4: 请坐。
0: 好。
4: 两位同志，我因为之前的身份问题，已经被新政府约谈过很多次了。啊，谢谢。但是我的历史很清白，所以新政府就没有深究。我一直很感激共产党的开明，所以今天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回答的话，我肯定实话实说。两位同志，尽管问。
0: 既然你这么诚恳，我也就不跟你客套了。你跟潘立人熟吗？
4: 我知道他，但是我和他关系不熟。
0: 在日战期间，发生了刺杀蛇针事件，你还记得吗？
4: 我记得，但是这件事情我已经跟新政府解释得很清楚了。
0: 你不用紧张。刺杀蛇针，是当时潘立人和潜伏在汪伪政府的特务李英外合进行的。我们查到，你当时就就职于汪伪政府的特务部门。
4: 是，我当时确实供职于汪伪的特务部门，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和他。

0: 不是别人，谁？我当年的同僚，叫石晓峰。石晓峰现在在哪儿？他1945年的时候离开的特务组织，在山西南路开了一家内衣公司发行所，也算是金盆洗手，安全着陆了。你跟他还有联系吗？啊，基本没有。你也知道。 当年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独来独往。我问你，你能不能去找一趟石晓峰？您这是让我深入虎穴啊？敢不敢？ 我毕竟是特务出身，和人打交道的功力还是有的。如果需要我配合，我可以答应你们。
1: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这个小伙子出现了。哎，小凤九，回来了。
1: 高吉云，嗨，
0: 咱们可有好些日子没见了。是，
1: 怎么样你？好吗？
0: 你这，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1: 这是，一言难尽。
0: 这屋里面坐下来，慢慢聊。我就别进屋打扰你了，我在这说就行了。哎，你说，现在这个世道啊，是越来越难混。看这物价一天天的往上涨，我是工钱都不见长了。这说句不怕你笑话的话，我那一家老小到现在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我这都两天水米不打牙了。哈哈哈哈！哎。
1: 我这里啊，有酒有肉，另外还有个老朋友，我们边喝边聊。
0: 哎呦，这啊，你说我这今天厚着脸皮来找你，
1: 我来，
0: 就是想求你帮个忙。这第一呢，能帮我找一份工作，哎，不怕苦不怕累啊，有钱赚就行。
2: 大家都听好了，用最快时间肃清街道，守住每一个路口，不要让百姓们出来。启动。
0: 再一个呢，哎，想问你借点钱周转一下啊，给家里买点米面。
1: 刚才你说的呀，这些都是小事儿，包在我身上。今天我们难得一见，好好喝点小酒。啊，
0: 你这今天有客人，我穿的这么寒酸，我就不给你丢人了，我先走了。
1: 哎，这什么话呀？我这个客人啊是老相识，你认识？
0: 谁呀？
1: 酒菜买回来了，下来喝酒啊。
3: 哎呦，潘队长，
4: 季云兄弟啊。
3: 潘队长，好久不见。
4: 哎呦，哎呀，我身上脏了，
5: 没事。
0: 哎呀，队长啊，什么时候来的？这是出任务啊。
4: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过得怎么样？
3: 懂了，懂了。队长，坐，
4: 请。来来来，
1: 里面坐，里面坐。
3: 哎，我哪呢？
0: 队长上座。
4: 好。哎
0: 呦，这是大任务啊！这么警觉的。哎呀，小凤兄，你说我今天来的这是不巧。要不然这样吧，我先走，不耽误你。
6: 季云兄弟，着什么急呀？
4: 这么久没见，叙叙旧，坐这儿。
3: 哎，好，
1: 来啊！
4: 哎呀，咱们难得呀，啊，

0: 真是，来，干了。
1: 嗯，小芳啊，你整几个盘子，把菜盛出来啊。
2: 得嘞。
0: 这个高级怎么还没出来？我是被识破了吗？

0: 过去看看。
1: 好，哎呀，你们。
2: 来。真他妈的！哎，
3: 共产党来之前，咱们过那日子，那才是好日子呀！啊，
1: 哎，老皇帝了，当时的日子，我是不敢想了。我现在不奢望别的，只要让我能吃饱饭，我就心满意足了。实话跟你说，我今天来找小峰兄啊。第一是想托他帮我介绍一个能赚钱的活儿，那第二呢，还得问他借点钱。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酒，喝酒。
4: 哎，
2: 哎，
4: 都会好起来，会好起来。
2: 啊，好，喝酒，
4: 会好。

0: 野猫。
1: 嘿，吓一跳。
0: 哎，你这是
1: 啊？倒酒啊！你这没喝完呢，
0: 喝酒，
1: 喝酒，干点，
0: 哎，
1: 别开，别开，
0: 来来，来，哎，别笑了啊，快坐，快坐，
1: 尝，哎。行动吗？
2: 还不行，时候不到。他们应该喝了很多酒。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等各机营出来，掌握确切情况再行动。
1: 好，
4: 来，整一杯。嗯，
5: 差不多了。小朋友，我差不多了，我该回了。要不然家里人惦记了。我之前跟你说那两个事儿，你看

0: 这些钱你先拿着，谢了谢了。工作的事儿再让我兄弟几天。来，有了，找你。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兄弟，实在是太缺钱了。这样，等我赚够了钱，第一个还给你。
1: 不急不急不急，
0: 走了啊，走了啊。

0: 怎么了？不喝了。喝吧。来，杯中酒。
1: 来。
0: 好兄弟，好兄弟，
1: 走了。好，走了啊，
0: 好，
1: 走了，走了，
0: 会好的，
1: 好，
0: 一定会好的，会好的，
1: 走了，
0: 会好的，好。好，好，很好的。

0: 怎么样？人在里面，喝了不少，应该是醉了。
1: 有几个人？
0: 只有佘小芳和潘丽人两个。
1: 辛苦了，你先回去。
0: 好。
1: 你留在外面策应，你们两个跟我进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打，接着打呀！嗯，
1: 子玉，你跑不了，
0: 没打算跑，要不然我也不会回来。

0: 你的计划全毁在你手里，钱队，再见。
1: 一切都结束了。

0: 你的直觉回来了吗？是的，我们在金门古宁头大捷，共军进攻舟山登陆岛也全线失利。从战局上来看，共军吴海空军对台湾和我沿海防区不构成威胁。看来，这就是我们专败为胜的开始啊！金门胜利不仅有利于定海的防务。 更可以鼓舞我全军的士气。进来，
1: 校长，看你这副神情，是上海的事情进展的不顺利吧？潘令人，失手了。
2: 他人呢？
1: 死了。
0: 连他都没有了。共党对上海严防死守，对我们的人追查得很严。即日起，通知我们的空军将对南京、上海、杭州、青岛实施大规模的轰炸。我倒要看看他们是如何严防死守。

0: 这是什么？
1: 我怀疑，这是在我背后开黑枪的人，不慎遗落的。我去服装店问过，说这是女士衣服上的口子。

0: 总共出动飞机11架，投弹50多枚，目标都集中在沿江地区的民防和船只，而且吴淞口、黄浦江这一带被毁的渔船有14艘。
1: 人员的伤亡情况呢？
0: 伤亡人数70人左右，警备部队和公安局已经赶去救援和清扫现场。
1: 还有，你遭遇刺杀的消息上了报纸。
2: 金门作战失利。
3: 市长遭遇刺杀，轰炸又接连发生，这些个看似都不相关的事情。潘副市长，你是情报专家，你分析一下。
4: 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如果叠加在一起，他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5: 引起老百姓的恐慌。
3: 陈市长，
6: 刚接到报告，又有大批的老百姓和难民啊涌入了北市场，开始抢购。还有人造谣说上海就是要打仗了。
3: 这个躲在暗处的人究竟是谁？他明明一直有动作，可是我们就是抓不着任何线索。
2: 找到这个人的事情交给你们了。
3: 是，好。
2: 曾副市长，实在不行，我们再抛售一批物资。
7: 安抚百姓的情绪，这个不是市场需要，是局面需要。
3: 明白。
7: 7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2800亿元；9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8100亿元；10月底，货币发行数额为11000亿元。从数据图示来看，货币发行量呈递增趋势。10月份，仅一个月内。
3: 全国的物价平均上涨了14.9%。陈尊，有文件报。上海这个时候还在平价的抛售粮食和棉纱，非但不能稳住物价，还可能造成游资大量的涌入，造成抢购潮。这帮投机商人们。 低价买入，高价抛出，通知上海，立刻停止投放。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投放这一批。记住，以后没有我的指令，不能投放任何物资。
6: 是，
3: 快去发报。

0: 原材料又没有了，又停工了。姐妹们，大家先别着急，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荣老板一定会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我们再坚持一下，好吧？
1: 好。

0: 怎么了？世贸总减少了物资入市，申鑫买不到足够的面粉，又不得不停工了。突然减少了物资入市，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可能是因为投机风头太盛吧。好不容易有了资金，现在又没有了原料。
1: 不用担心，反正生意上的事总是瞬息万变的，实在不行就
2: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吧。

0: 你每次给我选的新衣服，质地、颜色、面料，我都喜欢。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一点。
1: 我穿上你给我订的新衣服，去趟市政府。市政府？你不是讲不再求助于市政府吗？
0: 我要去求医良策。关关难过，关关过。
2: 真的，对，而且这家山间银行之前是由外资投资的，8月份外资股份撤走之后，交易一度走低，但是在现金管理办法颁布之后，交易反而更加的活跃，所以我充分的相信，他们跟投机分子的资金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一定要查实啊！另外，这几天你要辛苦一下，带领同志们继续的清查所有交易频繁的私人银行。 务必将地下钱庄一一的锁定。
0: 好，
3: 是是是。
4: 曾副市长，荣先生来了。
2: 啊，
3: 曾副市长，
2: 荣先生。

0: 色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7: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不用担心，反正生意上的事总是瞬息万变的，实在不行就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吧。

0: 你每次给我选的新衣服，质地、颜色、面料，我都喜欢。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一点了。
1: 我穿上你给我订的新衣服，去趟市政府。市政府？你不是讲不再求助于市政府吗？
0: 我要去求医良策。关关难过，关关过。
2: 真的，对，而且这家山间银行之前是由外资投资的，8月份外资股份撤走之后，交易一路走低，但是在现金管理办法颁布之后，交易反而更加的活跃，所以我充分的相信，他们跟投机分子的资金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一定要查实啊！另外，这几天你要辛苦一下，带领同志们继续的清查所有交易频繁的私人银行。
3: 务必将地下钱庄一一的锁定。好，
4: 是是是。
2: 曾副市长，荣先生来了。啊，
3: 曾副市长，
2: 荣先生，
3: 你好，怎么？
2: 有事啊？
3: 哎，
2: 我今天来是求帮助的。啊，到我办公室谈吧，请。
3: 罗是怎么办的事情啊？前台经理把你表妹当成客户了，才跟她说的事情。鬼知道她是来查账的呀！日防夜防，家贼难防。罗说谁是家贼啊？你就说，现在怎么办？罗自己撞到枪口上了，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要么都停掉吧。
2: 停掉什么？
3: 所有业务通通停掉。
5: 世贸总刚刚停止抛售，物价马上翻了一倍，现在停掉，你是把钞票拱手送到别人口袋里啊？哦，你这么大方，你给我好了。前怕狼后怕虎，司徒，还是小心一点。容易人那边都停工了。
3: 他荣家财大气粗的，为什么停掉？
5: 买不到小麦，棉纱做不了的呀。

0: 曾副市长，这个
1: 中财委和上海市政府做的决议一定是从全局出发，这个呢我是非常理解的。即便现在不停售，我其实已经也没有足够的资本购入原材料了，但是现在我有批棉纱急于交货，迫在眉睫，所以我不得不来找你，想看看能不能世贸总给我提供原材料。至于价格嘛，我可以按照当下物资的价格进行结算。
2: 这么做岂不让荣老板吃大亏吗？你放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如果真的以这种方式合作的话，也绝不能让荣老板的利益受损呢。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如实的相告，我们之所以不再投放物资入市，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的小麦或者面粉再提供给你们。
1: 上海的物资情况已经这么紧张了？
2: 我们一直在设法的调配物资，可是现在全国各个地区都是入不敷出啊。
1: 好吧，那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0: 荣先生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来提供货源。你要真想把这小麦卖给他，直接去荣公馆不是更便宜？
1: 我倒是想去呢，可是卖家说了，他按此时此刻的市价出售呀。
0: 按市价？
1: 啊。
0: 他这是做生意，还是落井下石？
1: 罗葵葵啊，你都说是落井下石了，我要是直接去荣公馆，那荣公子不得说我是趁火打劫啊？情况嘛，就是这个情况，麦子嘛有，价格嘛高，啊，你再考虑一下，要不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荣公？
0: 这件事情我不方便出面。
1: 南英啊，这件事情由你们出面反而更简单了。那这样好了，你们再考虑考虑，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按现在这个涨势，这批麦子也不会存太久。我先回去了。
2: 京津两地粮商交价已经高出了七月底指数的四五倍，
3: 就连武汉的棉纱也比之前上涨了两倍多。
2: 什么原因呢？
3: 啊，为了防止察哈尔的鼠疫传播，北京地区啊切断了与西北的交通，因此西北那一带的粮食暂时运不过来，而投机商呢嗅到了这个机会，他们就坐地起价，甚至全国其他的投机商也达成了默契，他们南北串通，遥相涨价。
2: 按照你们的估算，上海的粮棉要是受到影响，会涨到什么程度？
4: 不会低于之前的三倍。
2: 三倍？
4: 对。
2: 都涨到这个峰值了，中财委咋还没个动静？
5: 各解放地区可调拨的粮食达50亿斤，
6: 中纺公司目前核算出棉纱棉布达全国总量一半，
7: 拒收存款7000亿元，根据总发行量16000亿元计算，回收将近10000亿。
8: 重新复检一遍，去年冬天到现在，物价到底涨了多少倍？
9: 好，
8: 快，
9: 部长，送我。
10: 先去核实物，
11: 这一个正在算着。
12: 复检无误，物价上涨已超过15倍。
8: 十五

0: 我知道，
1: 。进屋吃饭，
2: 淮海战役的时候，老百姓推着小车给我们送物资，过长江解放上海，江北的老乡把米送到上海来。现在一个小小的罗春阁的老板都在为我们解决难民吃饭的问题，就是为了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也要不惜一切解决这一次危机。

0: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到年底了。
1: 哎，是啊，我听人讲，这一个多月，中财委的算盘就没有停过呀。
0: 灾民灾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和缓解，所有的压力就都在中财委身上了。
1: 哎，

0: 哎，陈云同志，哎，这样就找你们呢。有什么好消息啊？当然有好消息汇报了。来，坐坐坐。陈云同志，你就赶紧说吧。好，中央经过半年的布局，对货币和物资已经处于高度控盘的状态。不知这段时间大家是否想清楚，并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物价战。我们中财委一致认为。 还需要更全盘的考量，更审慎的思虑啊！你们看，我国现人口总量5.42亿，需要大量的救济款和救灾粮。救灾粮嘛，咱们可以分批的发放，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可眼下的当务之急呢，是需要咱们着手解决全国范围内物价高涨的问题。 不能从根本解决物价问题，咱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将是功亏一篑啊！之前向各区颁发了现金管理办法条例，让各区根据具体情况出具体政策，回收货币，吸收存款。
1: 那么，效果哪呢？您稍等。
0: 已经吸收了存款7000亿元，一具货币发行总量1万6000亿，所需要等价物资约2000万匹布，或者是40亿斤粮食。这40亿斤粮食，把它抛售，我们便可以稳住物价。现在可调配的物资，还有与货币发行总量基本持平，也就是说，稳住物价已经可能。
2: 好，具体怎么实施呢？
0: 第一，快速启动物资调配。粮食呢，咱们可以从东北来调。棉布棉纱除了华中地区，我们还可以到西北的陇海铁路沿线，里面积存了一些棉布棉纱，统一把它运往上海，再由上海通过水运，运往汉口、湖南、广东。
2: 现在各解放区发展程度不同，你这算是迫不得已、因地制宜的调配方案了。
1: 全国范围大调动啊，路途远，运费高，我们大概算了一下，这运费几乎跟粮价是持平的。
3: 那也要调粮救人啊。嗯，对的，我们可以利用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情况啊，人力也好，水运、铁路运输也好，我们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动员动员。因为我们耗费一天，这些投机分子们就会把物价。
2: 上涨一天，运输方面不光是花费的问题。现在蒋介石不断派出飞机，在华东地区干扰轰炸，胡宁县已经多次被炸断，我们没有制空权，这是个教训。运输安全，我去协调中央军委，请铁路沿线各部队加强保护，预防空袭。好，
0: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调动人力，我们不光从部队调动人力，我们还需要更专业、更有经验的财经干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物资大调动，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一处慢了，便会影响全盘的进度。
2: 先前从全国各县、部队团政委、团长以上抽调的150名干部，还不够用吗？
0: 您放心，我早已经安排妥当。 他们有各自需要负责的工作。这次物资调动，涉及到全国5个区、11个专业公司，以及财委、银行，还有贸易，各级各个部门。所以说，我们真的是需要更有经验、更专业的干部，特别是懂财经的干部，因为他们要担负起全国范围内物资调动的重任。
1: 这样。 在人才方面，我来推荐，好吧？但是要请祝总理负责给你安排到位啊。
0: 这个没有问题啊。
1: 让我来猜一猜你的第三步，好吧？时机，对吧？
0: 汪副总理，高啊！第三步。 就是时机。哎，这物资人力都到了，物资该如何抛售、怎么抛售，是咱们行动的最关键点。那么你认为，最佳的时机是什么时候？物价达到最高峰值。如何判断达到最高峰值？你看，投机商会利用货币和物资反复的入市，反复收缩货币，打压他们的反扑力。当他们交易迟缓，价格到。
1: 某一高点处不动的时候，便是我们抛售这物资的时候。好啊，
2: 就由中财委向各地财委、贸易部门下达执行指令。这项工作要抓紧开展。
1: 好，这个指令啊，要发放到各个区，让他们大力执行，既要调配物资，又要控制物价，
0: 还需要紧缩银根。<笑>
1: 那么你认为？
3: 这个指令的核心是什么？
1: 本质上，它就是一场全国性的经济战。但是我认为，同时它也是一场经济上的立国之战。所以我建议，
3: 我们就以这一次经济战
1: 为指示精神，下发到各个军区，集体大家的精气神，震一震那些罔顾国法民情的。 投机分子，
3: 黄仁老说得好啊！
0: 好，
3: 这是一场立国之战。

0: 因为十月初至今天止，共发行将近8000亿元，我们手内绝无回笼或抵消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不估计到这一情况，想以少量物资稳住物价，必然消耗了实力，物价仍不能稳住。在目前，物价已经涨了2倍的情况下，稳住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了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要将准备情况报告仲裁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1: 即刻发，完后交给少奇和朱老总。
2: 好。
0: 关于稳定物价的目标，以沪京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至涨2倍或2.2倍。二，调运粮棉，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需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需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派遣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武汉，适当调整两地纱布总量。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有关紧缩引根，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地方紧缩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
3: 跑啊！
4: 都怪我不小心，我没有想到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居然放弃自己的工厂。
3: 不出所料啊，那家地下钱庄的账目有什么异常吗？
4: 那家叫深金的私人银行有大笔资金转空，转到了几百个账户名下，我们需要一一调查这些账户的归属人。
3: 那其他的钱庄呢？
4: 现在查了15家，基本上家家都有释放游资的举动。现在初步计算，有一定规模实力的有37家地下钱庄，有可能都涉及游资日差。
3: 那就继续盯紧他们，暂时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另外通知一下总工会，请他们出个面安抚一下工人的情绪。
4: 好。
3: 南英同志，看看这个中财委刚发来的12条指令。
0: 各地贸易公司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与主要点，并力争11月25日完成。第12条，应在此次稳定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给予适当教训。甲，目前抢购丰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引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0: 好，走。
1: 接参谋，请。
2: 中财委12条指令，各位都看到了。全国统一进行的打击投机商扰乱市场的斗争即将开始，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役。即日起，由曾山同志负责统一安排，协调贸易、银行、财经三方面的工作。
3: 曾副市长，
4: 好。经过和陈市长仔细研究，我们初步决定如下：一，金融处即刻通知上海各银行停止发放贷款，并按约收回其他贷款。
0: 好。
4: 二，市政府会在第一时间将物资调配情况传达至各部门，贸易总公司和粮食公司要在收到物资调令之后，及时向贸易、财政部门报告物资的到达、入市及调配情况。
5: 收到。
4: 三，公安局的同志即刻进入战备，地下钱庄一定会在我们紧缩银根、挤压游资时有所行动。金融处此前已经锁定了37家违规经营的私人银行和地下钱庄，你们一定要盯紧他们，并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迅速抓捕违反接管和改造规定的首脑，查封顶风作案的银行和钱庄。
6: 是
7: 是。
4: 最后，各个部门依据各自职能和部署，必须每天

0: 直接向市政府汇报工作进度，然后再由市政府汇总之后第一时间形成报告，上报中财委。
1: 同志们，现在这场战役算是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还要请大家注意到两点：第一，掌握我们手里有多少物资，估算出私商手里有多少囤积的物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第二呢，商人没有贷款，就得用自己的本金，每个人手里不可能有太多的流动资金，投机能量有限，不良的投机分子肯定要拉着地下钱庄进行囤积活动，他们要发国难财，我们就得一下把他们打散了。这一次呢，是中央准备了半年之久，是重大的战役，也可以说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立国之战，我们大家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
2: 是。

0: 是我。我表妹这两天可能没时间关注银行的事情。
1: 怎么，她男人死了？
0: 你这个人做事情毒嘴巴也这么毒啊，不是死掉，是活过来了。
1: 你到码头仓库来一趟。

0: 坐到我手了。
1: 哥，你醒了？
0: 傻小子，
1: 你又逗我，这种事儿可不能开玩笑，我好不容易才有你这么一个亲人。还疼吗？
0: 没事儿。
1: 真的？
0: 你哥我命硬着呢。
1: 哥，答应我，以后执行任务千万小心，你还得照顾我。

0: 旧政府的那帮公务员当初就闹不明白，我们是如何用钱换到物资，再把物资变成钱的。现在这帮人依旧闹不明白。
1: 你别说他们了，我要不是亲眼看到啊，我都不知道司徒兄这么神通广大呀。哎呀，原本以为啊容易人不买小麦，申京银行被财委盯着的局面就改变不了，没想到你把钱弄到香港去，再从香港电汇回上海。哎呦，你一个人的账户搞了这么多的花花肠子，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呀。
0: 数钱数到眼花缭乱不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1: 幸福幸福，太幸福了。哎呀，这下我就踏实了。哎，好了好了。哦，司徒兄，啊，我先走了，我去趟医院。

0: 找你那位青竹小姐。
1: 马上就成老婆啦。等咱们这笔财发到了，我把我的公馆好好修葺一下，摆上几桌，到时候司徒兄要来赏光哦。
0: 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一定要吃你两杯喜酒。
1: 哎，随便吃。
0: 到时候给你准备一份大礼。
1: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侬了。我先走了啊。哎，晚上把门锁好啊。在外，在外。

0: 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咋那么容易死啊？我们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麻烦你了，李大夫。麻烦倒是不麻烦，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你这一受伤啊，可把旁边这位给担心坏了。
1: 他这次的枪伤很重，就算伤口愈合了，也还需要多休养一段时间，还得辛苦你多照顾一下了。我们是战友，照顾也是应该的。
2: 嘴硬吧你就。好了，我还有工作，你们慢慢谈。
1: 哎，
3: 怎么样？
1: 来了。
2: 哎呦，醒了！哎呦，你怎么算是醒来了呀？哎呀，
1: 你说你。
2: 替四长挡一枪，睡个好几天，让我表妹跟我未婚妻轮番照顾你。喏，你瞧瞧，
1: 这送了一圈啊！
2: 你乱讲，
1: 哥，你声音小点好吧？这是医院。哦，好的，好的。
2: 等我好了，请你吃生煎。 小气的嘞，能这条命就自己个生煎啊？哎，不过现在想请也请不了了。
1: 为什么？
2: 陶老板心系灾民。
1: 慷慨解囊，把他店里的面菜肉通通做成生煎、阳春面啊，示范赈灾，感动一条街嘞。
2: 怎么会这样啊？
1: 市长都差点遇刺，什么事不能发生啊？
2: 哎，
0: 让你来探望，是让你说点高兴的事儿，你怎么总说坏消息啊？
2: 好了，看也看了，我们出去吧。
1: 哎，
0: 你让他们好好聊聊。
2: 你不了解陆同志啊。
0: 陆秘书这个人啊，政治思想坚定，而且工作积极，他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哦。行了吧，表哥，你少说两句吧。
2: 哦，那英，我还问你呢，上海现在饿成这样子，政府怎么没点动静呀？按理说这些灾民应该归政府安置救济的吧？
0: 政府怎么没有动静啊？政府已经紧急调配了很多的粮油，还有棉布，等物资一到，不管是难民还是普通市民，都不会饿肚子的。
2: 可是上海解放以来，这来来回回调了多少回粮食了？喏，一点问题没有解决，反而物价上涨了。我都看出来了，不解决生产问题，是解决不了物价问题的。
0: 你说的对啊，可是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不管是一粒米还是一个扣子，生产都是需要时间的。
2: 不过，也许这是我们利用有限的物资打价格战的最后一仗。
0: 你的意思是，这一仗过后，你们就能全面掌握上海的财政局面？
2: 也不是不可能。好了好了，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你有吃有喝，不饿肚子不就行了？是是是，我们走吧，别打扰陆秘书休息了。我还没跟陆秘书聊天呢。老陈啊，
0: 你轻一点，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遵医嘱啊？现在病人需要休息，出去，走。
4: 好，好，好，你休息啊，回头我再来看你。喝口水呗。啊。物价的情况真的这么糟吗？陈市长，又要忙着解决问题，你可以提醒李世英局长，让他多增加身边的安保。
0: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你自己伤成这样，你还在担心陈市长？
4: 你不知道，八一三事变之后，要不是陈市长。

0: 想救了我，我就死在逃难的路上。所以之后你一直跟着陈师长。其实我听陈云主任说过，陈师长在华东地区经历的那些事儿，你们真的是受苦了。你要是一直跟着我们，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你就不会觉得苦。
1: 我们现在不也一起共度难关的吗？来，小心烫啊！小心烫！啊，刚才忘记问你们了，晚上给你们准备夜宵，想吃什么呀？
2: 林老板，麻烦你出去。
1: 行了，你没事了。
3: 哦哦哦，好的好的，阳春变好了。
1: 要么黄鱼面吧，啊，黄鱼面。

0: 另外啊，陈明同志呢，派这个曹秋枝同志啊，亲赴东北坐镇沈阳，要求东北呢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再由北京市啊来天坛打西屯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存粮西屯的数量，要让这帮粮贩子们看到，国家的手上不但粮食充足，而且绝不允许粮价上涨，使这帮奸商们无隙可乘。
1: 这个就是《宋史·李时中传》说的：“金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曾副市长，我有个想法，我们在上海也造一回事。
0: 造势？怎么造？

0: 啊，先讲一个好消息，让大家高兴一下。粮食呢，真的要来了，
1: 要来了，太好了！
0: 好，弹药到了，就要打仗了。跟我们在淮海京沪杭战役上，长枪大炮的实战不一样，经济战场上没有硝烟。 但十分的凶险，这一仗呢，我们不光是要胜，还要确保到明年秋收，上海的经济生产物价稳定，所以这一仗准备的时间长，打起来也会很艰难。以前
2: 我们真刀真枪都没怕过呢，这次就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
4: 常总，你说吧，你说怎么打，我们这帮人就跟着怎么打。
5: 对，
6: 是。
7: 好啊，那先请晋南英同志。 把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吧。
5: 好，
8: 各位同志，从我们反复核算的数据来看，控制私人银钱流动性的工作已有成效。中财委发出决胜通知，中央层面对货币和物资已经高度控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上海还需要1亿斤的粮食。
5: 1亿斤，
0: 粮食是命根，先不要说我们有没有1亿斤。 就算是有1亿斤粮食了，我也不会全部都用到跟投机商打价格战上。嗯，
1: 是。
0: 6月的米粮之战，两位市长已经押上了粮库全部的粮食。这一次我们在战术上会有什么调整吗？<笑>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刚到上海，跟投机商第一次交手，他们还搞不懂我们的战术思想。再加上呢，马上到9月的秋收。 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力量压上去，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但是这一次不同，我们就这一点身家，要省着用。这一次要讲究点战术。我们商议决定呢，这一次我们要先发制人。
1: 先发制人？怎么先发制人？
0: 先别议论了，听陈老总把话说完。曾副市长，我给你5000万斤粮食。
7: 你给我打赢这场经济战，5000万呢？
0: 好啊，5000万斤先发制人，那
7: 我们从一开始就要造出实打实的身世，这样才有可能赢啊。陈老总啊，你刚才说的要造声势，闹了半天就是要把这个压力放到我们财委的肩膀上，让我们去开锣造声啊。
0: 哎，我要的是绝对的胜利。
7: 要得，
0: <笑>
7: 同志们，不要紧张啊。 投机商啊，之所以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其实赚的就是特定时机里的暴利。如果现在啊，我们明确的告诉他们，这个时机已经被我们消灭了，那么他们还能像之前那样，仗着对前方战事有几分了解，仗着手里囤了点粮食，就能够坐地起价，大赚昧心钱吗？
9: 那他们偏偏要赌一把，并不相信时机会被我们消灭。
1: 或者他们觉得他们手里掌握的这些物资，能够扭转他们的败局呢？
5: 开市粮食价格就减半，继续的投放市场。这些个投机商，能吃掉几千吨，甚至上万吨的粮食，但我就不信，我几万吨的粮食压上去，他们能吃得消？
1: 如果是这样，我们稳赢了。
0: 嗯，
9: 现在上海正常来说每天要消耗300万斤。
10: 根据上一次米粮之战的经验来看，这一次一开局就要震慑对手，所以我建议这次每天增加2倍。我
7: 看2倍不够啊，南英同志，我每天给你们1000万斤粮食，越早消灭对手越好。5000万斤，
10: 也就是2万5000吨，坚持5天能行吗？
7: 上次我们2天就打完了，这次可是全国各区统一行动，时间可不是我们说了算。
0: 同志们，大家要知道，所有的投机分子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买涨不买跌。我们这次拿出5000万斤的粮食，狠压粮价，相信啊，粮价一定会下浮。投机分子为了保住最大的利益，他们一定不会孤注一掷。当然了，如果真有人利欲熏心，非要跟我们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也不介意多跟他较量几天，
5: 集中我们的优势火力。 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弱点，击溃他们的信心。这次我们上海
0: 不是单打独斗了，是全国统一行动，是大战略、大战场。其他的地区呢，都有了动静。上海的物价还能够坚挺吗？
1: 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全国经济战的核心阵地之所以在上海，不仅因为上海面临粮食短缺，同时像棉纱这样的重要工业原料也是面临短缺的。如果我们这一次调整战略，我们可以先打一个棉纱战。
2: 棉纱战，这个想法好啊。
3: 我们目前已经接受了很多调配过来的棉布、纱布，未来还会有相应物资到达。如果这一次我们能把棉纱战打赢，然后粮食战再乘胜追击，这样造出的声势就完全不同了，而且价格稳定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0: 我看可以。
2: 我也同意。南英同志，你们只管放胆去做，遇到什么问题啊，第一时间向我和陈市长汇报。
1: 那现在我就要提要求了。
2: 好，说吧。
1: 我需要有足够的储备量来引导这个价格的风向。如果这场战争打赢了，我们不光能够稳定价格，还能够趁机把对手的储备量全部吸引过来。根据中财委12条指令的精神，经济战只要一打响，价格在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逼迫投机商吐出他们的棉纱，这样的话能够充盈我们的仓储，未来如果价格再有波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那么被动。
4: 好，陈市长，
0: 请进。哦，夏主任。啊，小鹿，倒水。
4: 小鹿不在，是不是有些不习惯啊？
0: 哎呀，这个娃娃跟了我这么些年，喊习惯了，自己来。
4: 小鹿都已经快30岁了，你还管人叫娃娃呀？
0: 他跟着我的时候才10来岁。那个时候淞沪战役，全家打散了，离开上海，一路流浪到江西，加入了刚组建的新四军。我去收编湘赣的游击队，当时中央联络不畅，我差一点被同志的部队出去了，就是这个娃娃去报的信儿，带着人把我救下来了。
4: 这么说这个小鹿救了你2次啊？
0: 是啊，这些年打了那么多仗，生生死死数不过来了。小鹿呢，不但是替我陈毅挡了这一枪，我们部队也一样，一个城市的安危，就是像他这样千千万万的战友担当起来的。我们在战场上，前胸和后背，都是托付给战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0: 给白杨和赵丹同志讲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啊。
1: 嗯，
0: 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经历过那么多的动荡，他还是那么大智大勇，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仰啊！
1: 是啊，都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靠信仰凝聚在一起的。人无信，业无立。信仰对于党，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说是动力。我们党成立开始到现在，无数的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信仰，愿意同生共死。
0: 是啊，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都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诞生的，所以，我们最深的信仰，就是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要在历史的洪流中扭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1: 夏主任，国歌里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是支持不改动的。
0: 好啊，
1: 正是在最危险的苦难中，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才最深情，对党和国家才最忠诚。
0: 是啊。
2: 报告。
3: 哦，小陆。
2: 报告师长，秘书处陆修远请求归队。
1: 伤养好了，没有问题了。
2: 没有问题，
1: 批准。可以。
4: 经会议商议，现将有关内容发邓子恢，并华东、西北、华南裁委。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是猛涨时期，均需指明我之抛售价与市场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京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物资有余或不足。汉口物价必须每日报告中财委及贸易部。
5: 记录一下。
4: 好。
6: 截至目前，中财委经华北等地调到上海110万匹棉布、2.8万件棉纱，已经悉数运抵上海。市政府将。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迪。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0: 医生，我妈她
1: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0: 妈，
2: 妈不治，别换了，姐。
0: 哎呀，妈，
1: 娘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2: 可我没买医保啊。
0: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代缴成功。
4: 啊，乖乖呀，来
0: 了。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形成16项成果的共识清单。在当前欧盟正酝酿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的背景下，中欧此次达成的共识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2: 中欧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自身的智慧去探索解决各自关切的合理的模式。
1: 特朗普9号与普京通话，双方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同一天，美国召集乌克兰和欧洲多国代表团开会，美方将提出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的新点子。特朗普为何此时放宽对俄制裁？特朗普的新点子又能否打破当前俄乌僵局？
3: 这个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1: 10月8号，韩国对其首个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进行了飞行测试，李在明现场观看了此次试射。韩国首枚自研高超音速武器有何特点？此时试射又传递了什么信号？
4: 不仅能提升自身常规威慑筹码，也能在美韩同盟的武器发展、情报、反导体系谈判中掌握更多话语权。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10月8号至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形成16项成果的共识清单。在当前欧盟正酝酿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的背景下，中欧此次例会达成的共识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1: 在本次会议中，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欧盟近期出台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关切，重申中国不是欧盟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敦促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对话磋商妥处摩擦分歧，探索合作新机遇，拓展新空间，为促进国际经济增长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贡献中欧力量。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伙伴，愿与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沟通交流，通过对话磋商管控摩擦分歧，共同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均认为第二次例会是中欧深化合作的新起点，责成工作团队持续推进后续工作，推动相关成果共识尽早落地，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三次例会做好准备。商务部发布的16项成果共识清单涉及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经密集磋商，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针对出口管制，清单提到，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提供继续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0: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周密。周先生，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形成了16项成果共识，您对此有哪些重点观察呢？有外媒表示，中欧同意加强对话，缓解了外界对一场全面贸易战可能爆发的担忧，您对此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一次双方达成的成果里边，最让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双方同意在 WTO 的框架下去解决各自的关切。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一次会谈之前，欧方那里有不少的声音，有些单边主义的声音，他们希望通过单边的一些强硬的手段来迫使中国去改变我们的策略，改变我们的经贸环境。所以我想这样的声音确实是有害的。那么我们在最后的成果中看到中欧双方还是同意通过多边来解决各自的关切，我觉得这个本质上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果， 因为中欧都是多边主义的受益者，我们在过去的这些年一直在支持包括 WTO 在内的全球经贸体制的不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在我们全球面临着变动的环境下，如果中欧能够继续遵守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这些承诺转化成实际的行动，通过我们的合理的方式去解决各自的关切，我觉得这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应该来讲呢，双方在很多的议题上都进行了有效的交流，所以从发布的这个磋商文件以及欧洲司的相关的解读和说明来看呢，中欧在很多的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这些共识呢，使得双方没有理由再进一步的去升级各自的限制性的措施。我觉得这个对于缓解中欧未来可能进行的冲突，在短期内起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这也让外界能够看到，中欧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自身的智慧去探索解决各自关切的合理的模式。
1: 就在中欧展开新一轮磋商前夕，法国和德国10月5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同时，欧盟正在准备所谓保障措施，拟限制中国混合动力汽车进入欧盟市场，以期缩小贸易逆差。10月7号，欧洲议会还通过决议，鼓动欧盟启动经济工具施压中国。对于欧方的种种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8号在

0: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与此同时，欧洲内部也有声音认为不应内并外治。法国巴黎银行10月5号发布的报告指出，贸易再平衡不能仅靠贸易手段实现。报告认为，要真正解决欧盟的贸易失衡问题，还需从其他方面着力，有两项尤为关键。第一是研究与开发投入，第二是深化欧洲单一市场建设。这直接关系到欧洲企业能否形成中国大型龙头企业所享有的规模经济效应。欧洲必须从内部推动转型，大幅增加投资，扩大规模经济效应，并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评论指出，欧盟拟议中的强硬反制措施或许能给谈判增添筹码，但威慑未必能使中国做出让步，欧洲增强自身实力才是硬道理。
1: 周先生，在中欧保持经贸对话的同时，欧洲方面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施压力度。欧洲议会7号通过决议，鼓动欧盟启动经济工具施压中国。欧方这一系列举动都有哪些考量呢？
2: 我觉得欧方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于他们经济发展的失速，尤其是一些国家通货膨胀面临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他们把中方的产品，中国对欧洲的产品作为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基于不同的商业的利益，不同的小团体，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他们鼓动欧盟采取更加强硬的一致的对外的做法去限制贸易，我觉得这个做法本身也是非常的危险的。那当然，欧洲议会并不等同于欧盟委员会，其实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但是确实我们看到欧洲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在鼓动欧盟采取更加强硬、更加保护性的做法。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也是在当前的全球经贸环境下的一个产物。那么在过去几年呢，我们看到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在全球出现了很多的苗头，这些苗头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的遵守，那么也破坏了各方的承诺。所以这些情况呢，也使得欧盟的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利于欧盟自己的。当然，其实是不是真正有利于所有的欧盟成员，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在历史上，所有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做法都很难实现效率的提升，反而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失速和更多的贸易的冲突。但是我想欧洲的主要的人士还是愿意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自由主义，去推动国际贸易的规则的建立，以及更加有效地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1: 周先生，在对华经贸议题上，欧洲也有不少声音认为欧方不应内并外治，欧洲增强自身实力才是硬道理。您如何看待欧洲内部出现的这些理性之声呢？
2: 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在历史上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效率的不断的提升的，这种提升它的基本的前提是在于我们有一个确定的规则，我们能够促使各种要素的有效的自由的配置。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帮助各个国家提升了他们自身的竞争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所有需要发展的要素，他们一定是需要通过互补的关系去实现各自的利益的共同的发展。所以我想这些有识之士，他们在历史上从这个正面的经验和负面的教训中都看到通过合作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本身它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产业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布和合作，它是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没有任何的产业它会一直保持在固定的一个位置，通过同样的方式去进行发展。所以我想对于欧洲的这些有识之士，他们应该能够相信，通过更加有效的合作和互动，我们有更大的空间，有更强的能力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些声音应该去被更多的人听到，应该被更多的欧洲的民众所支持。
0: 实际上，中欧之间的经贸沟通一直没有停止。6月29号，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9月17号，王文涛应约与谢夫乔维奇举行视频会谈，双方继续就中欧经贸关系中的

0: 重点问题交换意见，为第二轮部长级磋商做准备。除了与欧盟层面的磋商外，中国也与欧盟主要国家展开相关磋商。9月21号，王文涛会见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双方就中德汽车产业合作及中欧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交流。10月9号至13号，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到访中国，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
1: 周先生，一段时间以来啊，中国与欧盟以及各个欧盟国家之间的经贸沟通一直没有停止。中欧保持密切沟通，对于妥善处理双边分歧有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2: 中欧是两个大的经济体，那么这两个大的经济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复杂。这些关系它会涉及到方方面面，从产业角度来讲，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都可能面临着不同的一些诉求。从经济要素来讲，不管是人员流动、资金流动、货物流动，还是服务的合作，都有可能不同的一些想法。所以我想这些机制让我们更加有效地去处理这些差异性。那么应该来讲呢，中欧的这个经贸磋商的机制本身它就是一个重要的创新，它为中欧这两个多边的经济体去解决双边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当然了啊，这个平台中所选择的一些重点的方向也是双方都很关注的方向，这些方向不仅是涉及到双方的贸易的再平衡，也涉及到我们推动多边经贸体系改革的进程。应该来讲呢，中欧作为负责任的经济体，都应该更大程度上的去尊重多边规则，在双边的环境下去解决各自的关切，仍然要向世界传递更多的正能量的声音，来推动全球经济的有效、持续和创新的发展。
1: 10月8号，韩国对其首个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进行了飞行测试，从而距离其所说的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能力啊又近了一步。韩国首枚自研高超音速武器有何特点？此时试射又传递了什么信号呢？接下来我们来看邵永玲带来的观察。
3: 10月8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参观了用韩国技术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首次试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和普通的弹道导弹一样，它也需要用火箭发射，在到达大气层边缘加速到5马赫以上之后，助推器分离，它就依靠驱动升力在临近空间滑翔机动，最后打击地面目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定位呢，是常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用于突破反导系统，打击高价值固定目标。韩国官方的表述也说，它是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的装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第一，速度快，留给防空反导系统的窗口很短；第二，可以在飞行中途变向改变高度，规避雷达和拦截弹；第三，滑翔体本身没有动力，靠助推火箭获得初始速度。那和普通的超音速导弹相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不仅速度更快，射程更远，最重要的是它的轨迹不可预测，就算雷达看到助推起飞，也很难预判它最终打向哪里，所以现有反导系统不容易对它进行跟踪拦截。韩国方面没有披露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具体射程、速度和服役节点，那公开的视频画面基本是地面发射镜头加上电脑动画，靠这些呢肯定算不出飞行器的马赫数、射程等关键参数。看助推器的构型呢，它应该是基于韩国成熟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火箭技术改进而来的。那目前公布的滑翔体外形是概念图，不过呢，我们从这次试验任务看，大概率是双锥体滑翔弹头。双锥体技术门槛低于成波体，更容易实现试飞。总体看呢，本次发射只是首次原理样机飞行验证，包括分离、耐热、基础机动三项内容，属于打通最基础技术关口的入门阶段的 HGV 试验，距离实战型号差距很大。乐观一点估计呢，也要经过数年密集试飞才有可能部署。关于未来它的战场用途，韩国方面的说法是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核心定位是先发制人打击。那参照其他国家的做法，高超音速武器通常优先用来打击对方导弹发射阵地、指挥掩体、雷达站等高价值目标，就是要最大程度发挥它在突防方面的优势。 韩国称国产高超音速滑翔体关

0: 键是验证进度，不是已形成战力。那么此次试射的意义又是什么？首先呢，技术上完成了全流程工程可行性验证，等于是打通 HGV 最基础的技术链条，拿到真实飞行环境下的数据，这样呢就为后续样机迭代铺平了道路。其次，在国防与军事战略层面，试验补齐了韩国杀伤链未来的能力选项，意味着韩国正式把可穿透反导体系的常规打击能力从规划图纸推进到飞行试验阶段，如果顺利定型，将会显著丰富韩国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另外呢，这次试验也释放了政治和威慑信号，对内证明韩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项目按计划推进，给了国人一个明确的进展汇报，有助于稳住国防预算投入。那对外呢，传递了韩国正在发展新型远程穿透打击能力，不仅能提升自身常规威慑筹码，也能在美韩同盟的武器发展、情报、反导体系谈判中掌握更多话语权。
1: 近日，美国再次在乌克兰问题上发力。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双方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同一天，美国召集乌克兰和欧洲多国代表团开会，美方将提出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的新点子。特朗普为何此时放宽对俄制裁？特朗普的新点子又能否打破当前俄乌冲突僵局？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刚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通话，双方已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随后在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视其炼油厂的状况而定，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声称，凭借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控制，以及刚刚宣布的这一消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迅速大幅下降，降幅将创下历史记录。美国财政部9号当天发布了一项通用许可证，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有效期至2027年4月7号。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对俄罗斯柴油实施期限超过通常30天的制裁豁免。同一天，俄副总理诺瓦克证实了特朗普的说法，表示作为全球柴油市场的主要供应国之一，俄罗斯将立即开始提前解除柴油出口限制。美国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出口协议迅速引发了乌克兰方面的强烈不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了这一决定，称任何放松对俄罗斯制裁的做法都正中莫斯科下怀，并将延长两国之间的战争。泽连斯基还指出，向普京提供礼物无法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无异于向一场本应终结而非延宕的战争进行投资。据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布的声明，泽连斯基称这是一个软弱的决定，不幸的是这是强大伙伴们做出的软弱决定。
1: 好，就这个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张红。张先生，在特朗普与普京再次通话后，俄罗斯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与此同时，美国放宽对俄制裁，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特朗普为何此时松绑对俄石油制裁呢？
3: 美国特朗普政府通绑对俄的能源制裁，主要的目的是服务国内的政治选举。我们看到，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的选情并不乐观。应该看到，今年以来，由于中东危机，美国的成品油价格涨价接近了一倍。那么虽然呢，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在美国的通胀指数中只占7%，但是呢，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油价上涨直接影响到了选民对中期选举的投票倾向。因此啊，特朗普很急啊，这次美俄之间之所以达成成品油的合作啊，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缓解特朗普的这个中期选举压力，为共和党的选情啊提供一些弹药和支持。当然，美国的这种做法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啊为了这个稳定美俄战略关系。应该看到，今年以来俄乌互袭战略纵深啊，也导致了和谈僵局。那目前呢，提出的这种成品油交易啊，可能会是未来美俄乌三方会谈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看到特朗普提出了什么局部停火，那局部停火呢，指的大概就是 能源基础设施停火和黑海航运停火，啊，通过停火降温啊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事，啊，通过这样一些妥协来试图为僵局中的俄乌和谈来找到一些出口。
1: 张先生，美国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让乌克兰严重不安，泽连斯基称此举正中俄罗斯下怀，是强大伙伴做出的一项软弱决定。泽连斯基的不满说明了什么呢？
3: 对于现在的俄乌冲突而言，对于乌克兰而言，美俄之间的这种合作啊，美国解除对成品油的制裁，让这个俄罗斯财政和经济可能的压力会有所减缓。在乌克兰看来呢，这无疑是放水啊，这也意味着这个要想迫使俄罗斯改变谈判立场和诉求，实际上难度更大了。那么当俄罗斯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外部的这种收入啊，可能啊，他在俄乌和谈以及俄乌冲突的战场上，立场啊可能会更强硬啊，他的这个军事打击的力度可能会更大，这样呢，乌克兰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安全和外交被动。当然呢，泽连斯基的这种愤怒和失望呢，也是对美国的失望啊。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啊，虽然是在俄乌问题上是调停者，但是他还向乌克兰提供一些军售以及情报信息支持。我泽连斯基一直在游说啊美国啊，是借美国向俄罗斯施压。当美国放水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美乌之间的战略合作会下降。未来呢，美国可能会优先考虑其国内的这些政治议题，美国自身的国家战略安全，而将乌克兰问题放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啊，当与美国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时，乌克兰可能就会被交易啊，被边缘化。所以呢，泽连斯基对特朗普的这个对俄政策感到失望，认为乌克兰可能会更加被动。
2: 特朗普在宣布与普京达成协议时，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在美国迈阿密与乌克兰谈判代表团举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欧盟及北约的高级外交官也参与了会谈。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方代表团将提出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的新点子，其中包括俄乌停止户籍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后者或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赴俄会晤俄总统普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称，俄乌冲突陷入危险僵局，若局势升级，或将导致范围更广、更加危险的地区性冲突。若以谈判方式解决冲突，俄乌均需做出让步。8号当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此表示同意，称寻找摆脱当前局面的办法属于外交工作的任务。不过，佩斯科夫再次强调，莫斯科不支持把冲突拆分成若干阶段处理，也不希望通过局部停火等临时措施冻结现有局面。俄罗斯寻求的是一项全面解决方案，目标是形成能够持续多年甚至数十年的安排。
1: 张先生，我们看到美乌欧近日举行会谈，美国将提出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的新点子，其中包括俄乌停止户籍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但俄方已明确表示不认同这种碎片化的解决方案。您认为美方的新点子能落地吗？
3: 美国提出的所谓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新点子，实际上是可能有服务于他的外交和国内政治议题。美国现在提出的局部停火，也是在俄乌和谈僵局之下的一个变通。应该看到，由于乌克兰、俄罗斯在这个领土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差距甚远。要想实现全面一揽子解决俄乌冲突，短期之内是不太可能的。因此，美国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也就是分阶段局部的来解决问题。当然呢，我认为现在呢，俄乌双方对于美国的折中方案看法实际上是不一的。特别是俄罗斯认为呢，这种碎片化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方式是可能会给乌克兰喘息机会，甚至给北约国家重新武装乌克兰，或者说战略围堵俄罗斯，制造一些缓冲时间。因此呢，俄罗斯是不同意局部停火的，而坚决要一揽子解决导致俄乌冲突的
4: 这些所有的一些问题，包括领土问题。

0: 安全问题，还有就是制裁问题。那么现在呢，这个由于这个俄美之间对于局部停火的这种立场差距很大，我认为呢，尽管美国提出了这个方案，我觉得这个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同时，欧洲却在持续加大对俄施压和援乌力度。乌通社等媒体称，德国量子系统防务公司计划向乌提供数万架拦截型无人机，其中数千架将从今年开始供应。法国防长沃特兰八号称，将于十一月开始培训乌飞行员驾驶阵风战斗机。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访乌期间表示，英国将向乌提供5400万英镑用于能源和人道主义援助。此外，欧盟各国代表七号已达成对俄制裁新举措，预计将在12号举行的欧盟外长会上正式获批。这将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最大规模的对俄一揽子制裁措施。
2: 张先生，我们看到在美国对俄松绑之际，欧洲正在加大援乌力度，并计划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措施。您如何看待这种反差？欧洲的这种做法将如何影响俄乌冲突？
0: 欧洲呢，现在仍然坚持制裁，坚持对俄施压，因为呢，欧洲认为呢，乌克兰危机不仅仅是俄乌冲突，是俄罗斯对欧洲所倡导的战后的安全秩序的一种挑战啊。他们担心呢，如果乌克兰顶不住啊，俄罗斯可能会对欧洲造成更大的安全上的挑战和安全上的一些威胁。因此呢，尽管美国在放水，但是欧洲不断在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而且呢，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呢，欧洲已经成为援助乌克兰的主力。美欧之间的这种差异认知也说明了解决俄乌冲突可能必须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啊，单纯的考虑自身的安全和一些领土的诉求，可能真的是只能让这个和谈成为一场空谈。因此呢，这个美欧之间还有俄乌之间在这个和谈问题上短期之内我觉得还需要继续的这种磨合啊，最终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这是一个缓慢、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徐虎，你还活着？受伤了没有？啊，魏生源，徐虎，伤得怎么样？周卫国呢？卫国。
1: 魏国，周卫国，先生，周卫国，
2: 大哥，先生，大哥，
1: 团长，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2: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0: 小雨啊，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嗯，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1: 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0: 少宇，少宇，少宇，少宇，少宇，少宇，
1: 少宇，少宇，少宇，
2: 少宇，少宇，
1: 少宇，小雨，小雨，
2: 陈一杰，周大哥，周大哥，一会儿就交给你。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突围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奔，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敬礼。

0: 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毅同志任三连指导员。 美国同志，你们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7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
2: 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1: 好，好。
3: 自从杨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3: 今天没什么事了，散会。
2: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
4: 北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3: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6: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6: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6: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6: 比一比怎么比？
3: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6: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3: 散会。
0: 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
7: 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最近看见魏国了吗？
0: 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
7: 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
0: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
7: 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0: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7: 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叔
6: 到。
7: 给你个任务，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 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7: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5: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很多人都会啊。
8: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找揍啊！
6: 干什么你？
8: 来来。
7: 啊，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8: 好，
7: 第一个动作。
5: 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
7: 哎，第二个动作，
5: 掩护我。
7: 这样
5: 这样。这样
8: 啊，
5: 掩护我。
7: 下一个动作，
5: 前进。哎，对，前进前进。
7: 下面一个动作，
5: 攻击嘛，攻击，反正不是母鸡啊，攻击。
7: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
5: 嗯，

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奸细，说什么呢？
1: 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3: 别动，瞧这小子这熊样。
4: 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3: 陈叔啊，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1: 行了，连长，对不起。
2: 张处派你来的吧？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
3: 啊？走啊你！还愣着你？
1: 行了，你接着练。
5: 小李啊，
0: 到。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5: 陈叔回来了吗？
0: 还没回来。
5: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去忙吧。

0: 他们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1: 不是，找着了。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0: 不仅发现了，还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1: 我让他们给抓了。
0: 怎么这么笨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 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什么话？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你出去。是。这个坏货。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 为期3天3夜，行程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上日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 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杨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2: 是。
1: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好，出发。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战队，你真的不管我们了？你说呢？
1: 我就说，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2: 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 怎么，好了？经过3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3: 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离预定目标还多远？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1: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3: 翻过去？
4: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领导，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1: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明白。
1: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3: 明白，明白。

0: 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六人，伪军十二人，缴获两挺麦把子、步枪十二支、子弹两千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1: 是，
0: 徐峥，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土保护我。
1: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2: 连长，连长，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都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
0: 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
1: 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

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3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4: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4: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3连特战队的，现即正式开始，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老子玩真的了。

0: 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首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侯德，咱俩去四排驻地。
3: 是。

0: 和号。行了，别吹了，去看一下。
1: 是。
2: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3: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4: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传家宝。
5: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

0: 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义堂，一折是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义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给谁了？看看去。是。
1: 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不上周给我看我笑话。
2: 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到。
2: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啊？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罗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不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呀，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鸣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四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周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呢？赵杰，
3: 到，
0: 把枪还给他们。
3: 是。
0: 通知队员休息。
3: 是。
4: 卫国，
5: 卫国，
4: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5: 对，你看刚煮的，
6: 就拿点这东西来慰劳，
4: 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

0: 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1: 来啊，
2: 行，
0: 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着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啊。
2: 是啊，我也发现了。
0: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
3: 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儿啊！
2: 骂谁呢你？
0: 我这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2: 好了好了，没骂你。
0: 哟，这是什么呀？霍勃朗宁，
1: 真漂亮，
0: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幼小又准。
2: 哦，是吗？
0: 刚缴获的。
1: 嗯。
0: 哎。 魏国呀，我说这枪啊，你跟他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1: 放回去。
0: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啊！
4: 放回去。

0: 这个周卫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叫法勃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这是不怪他。
1: 哦，不怪他，怪我。
0: 救你！你老护着他。
1: 你傻呀你！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什么日子？
1: 几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萧玉的表姐，萧雅。

陈怡啊，刚才我态度不好，对不起。你知道吗？南京沦陷的时候，我亲眼看着萧雅，我的未婚妻，在我面前自尽。他当时离我那么近，我却救不了他。他用的枪和这把一模一样。

0: 这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什么呀？
2: 那个，
1: 哎呀，我也说不清，你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3: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0: 他们人呢？
1: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0: 你接我这玩意儿，
1: 这是什么？
0: 排长，你快来看看，
1: 你说这啥玩意儿啊？这弟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是啥呀？对了，这儿能拧得动，别动。
4: 这个是毒气。
1: 毒气。
4: 一共有多少？
1: 这些都是，
4: 都给我带走。
1: 走。
5: 他来了个阴谋。
6: 团长，团长，有情况！
7: 团长，
5: 外国，
6: 哥，
5: 哎，你先坐下说。
6: 哎，
5: 外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6: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西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5: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魏国说一说。
8: 好，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5: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4: 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9: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10: 报告。
5: 进来。好，是我叫他们来的。魏国呀，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8: 好，看看这个。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摧毁它。
4: 需要我做什么？
8: 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4: 上海？
5: 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宇的秘密基地。
4: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8: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

0: 他们的人也参加。
1: 啊，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板，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给出啊？
0: 随时。
1: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好，我去下达任务。
2: 哎，卫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楚、陈怡，
3: 到。
2: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4: 是。
0: 他们俩也去啊？
1: 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0: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2: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比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0: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2: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
5: 我去下达任务。
6: 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7: 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6: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我会找你。

0: 送你们到这儿吧。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1: 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0: 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周卫国同志，出发吧。
2: 出发。

0: 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放心吧。
1: 请问是张老板吗？
2: 哦，是我，你是哪位？
1: 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

0: 我是来接你的。哦，谢谢啊。你好。这位是张太太吧？对。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
1: 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谢谢。跟着我车走，请跟我走。好。
0: 辛普，
2: 没想到会是你小子。<笑>
3: 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0: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
2: 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
0: 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
3: 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
0: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3: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六点来接你们。
0: 好。
3: 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6。
0: 谢谢。
3: 你们两个是306。
0: 小杨，
3: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那我去休息了，晚上的事情帮我安排好。
1: 是老板。
0: 对。
2: 两位请过来。

0: 这位是徐站长，徐博文先生。
1: 在下徐博文。
2: 在下刘远。
1: 你好，
2: 赵卫国。
1: 哦，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3: 你们好。曹老师好。
2: 曹老师。
1: 你们都认识？
3: 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1: 哦，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3: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朱同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钟，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0: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3: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2: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3: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2: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3: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0: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1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4: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2: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1: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3: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4: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3: 对呀，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4: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3: 极有可能。
4: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3: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2: 卫国，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1: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
4: 他的酒店房间。
0: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4: 想办法了。
3: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哦，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5: 我们都认识。
3: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哎，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6: 田静。
7: 陈怡。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8: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
7: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8: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7: 真的？太好了！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3: 嗯，好。
7: 这里是舞厅，这里是一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4: 三哥，
8: 嗯，
4: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8: 是。
4: 能不能保证在三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9: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4: 田静啊，
7: 嗯，
4: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
7: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8: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7: 好，那我先走了。
10: 田静，我送送你。
7: 好。陈姨，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10: 是啊。
7: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10: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7: 什么？没有结婚？
10: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7: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喽？嗯，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陈姨，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10: 那好吧。
4: 金木，
11: 嗯，
4: 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11: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4: 我要大佐的。
11: 好。
12: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电路分布图。
11: 没问题。
9: 三哥，
8: 嗯，
9: 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
8: 当年没少在这儿逍遥，很熟悉。
4: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7: 谁啊？
4: 陈姨，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10: 学一样东西？学什么？
4: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10: 什么？
8: 陈姨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楚，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10: 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
6: 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4: 你真的准备放弃吗？
6: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9: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4: 去吧，我相信你，
12: 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2: 陈爷，没问题的，
9: 试一次吧。
4: 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11: 走，我们先聊。
6: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4: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找。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一会儿。
1: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田静是我们？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田静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九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1: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2: 嗯，我也有点担心。

0: 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なさい。
1: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0: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好意思啊各位，哎，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只舞曲跳完

0: 按正常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从现在开始算时间，3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现在去接应陈毅。
0: 明白。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谢谢您，请。认识你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姓陈。
0: 哦，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1: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小姐，我想请你跳支舞。おい、ちょっと、こいつ踊るな。叫他。
2: 小姐，您认识他？
1: 不认识。ちょっと待て、大佐、俺は証拠。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2: そうか。何者だ？鍵。
1: 卡。
2: 小姐，他说你拿了他的钥匙。
1: 没有。
2: ちゃんと探せ。こら！結果この虫だから、英語を注意して。

0: 誰もいません。
1: いません。
2: よーし、することは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0: はい。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一份伊藤广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能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母，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他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
1: 那你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2: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3: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2: 可是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2: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吗？
3: 是。
2: 卫国，你们多注意安全。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大家起好警惕，小心点儿。
1: 是。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0: 徐博文，你要干什么？

0: 将軍などもうすぐです。
1: 今日は寒いな。誰だ。

0: 時間のもんだ。
1: はい。
0: 全員殺せ。
2: 糟了，我们中计了。
3: 撤。

0: 什么？许博文是叛徒？
1: 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快去通知田静，叫他快点转移。
0: 苍蝇，你怎么了？苍蝇，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文，撤客，快点，快点。
2: 将軍殿、助産が来ました。
3: はい、どうぞ。

0: 我坐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快，怎么回事？要下药，快点！陈毅，要下药，快快快！曹营，没事了，没事了。曹营，快快快！麻药！哎呀，这里安全吗？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联络站，应该没问题。曹营伤得这么重，怎么办？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看他们自己了。
1: 醒醒，别睡，求求你了，别睡，乔爷，你醒醒，别睡着了。

0: 这次行动，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万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看。
0: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2: 这个狠劲，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1: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
0: 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
2: 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0: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

0: 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
1: 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
2: 如果你们现在杀他的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3: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4: 现在时间已经人手有限，怎么办？
0: 我有办法。
5: 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
0: 嗯。
4: 徐谷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
0: 辛普，
5: 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0: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
1: 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
2: 伊藤这个老狐狸，
3: 哥，辛普，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1: 陈一章主任，
4: 在。
1: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5: 明白。

1: 把车隐蔽好，注意隐蔽。
2: 好，
3: 张处，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
2: 明白。周一国，当心。
3: 出发！走。皆さん、明日新型毒ガス弾を始め生産し、実施する。
4: はい。
3: 就这儿了。好，哥，你和辛普带人去找那些文件，我和水城大力去找伊藤，注意安全。
0: 好。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都带走了？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要带走啊？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那啥玩意儿？
1: 自爆装置は既に動いている。十分後に爆発する。
0: 装的啥呀？
2: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十分钟就爆炸。
0: 肯定是一等。
2: 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水车，跟我走。
0: 走，带上文件，马上撤。
2: 快，
0: 走。
2: 没救了。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班长，你看，
2: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责任部队了。
3: 学生大力，
0: 到。
3: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一通光源，快去。
0: 是。

0: 你们俩打起了吧？
1: 。
0: 他们成功了。
2: 太好了。
0: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1: 站住，给信号了。

0: 坏了，出事了！陈怡，陈怡，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着我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兰，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好，我听你的。
1: 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
2: 学生大力，
3: 到，跟我走。
0: 辛博，你跟六爷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4: 好，
1: 走。
5: 其他人下车。
6: 是，走。

0: 我还能活着吗？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她的。
2: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哼，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他。 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
0: 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副院长，谁也别动。 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静地等待。

0: 这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1: 保重。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

0: 千怡，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打算？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先不说这些，田静，你要多保重。
1: 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我们
2: 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3: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4: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2: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3: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2: 对，
4: 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2: 南京？ 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0: 张冲，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2: 我明白你的理由，保重。

0: 看见没？这就是徐伯文现在的公馆。徐伯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哼，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伯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伯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3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1: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2: 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2: 等等，兄弟啊，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
2: 刘远，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1: 当然不会忘记。
2: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1: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1: 对。
2: 算了，这件事。

0: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俩，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1: 战友，
2: 都说完了吧？
1: 干活。

0: 咱们安全了，信不信？这回谢谢你了，
1: 信不？保重，
2: 辛苦，
1: 谢谢。

0: 保重。
1: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2: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
3: 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
2: 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4: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2: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
3: 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

0: 具体位置，晚上六点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赵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1: 今天晚上，您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2: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
3: 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你和
2: 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那他？ 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心结。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 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4: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听明白了吗？
6: 明白。还有这个话要说，
7: 我有意见。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5: 大力，
7: 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6: 知道了，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9: 奋斗准备。
10: 是。
11: 86号，我々の第一防衛線突破しても、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防衛線があります。86号と包囲で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長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地粉口、こちらは水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消火力に。
12: 出血している。沸騰さんにもいつも出血はできる。今回もし86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13: はい。
14: 美国，时间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15: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6: 好了。

0: 定で来たんだ。
1: 命令出せ。民産方面保育権を縮小化させ。
2: はい。
1: 隊員集合。
3: 报告连长，一排已经冲破了敌人防线，打开了缺口。
4: 兄弟们，冲！
5: 到！
1: 开炮！どうした？
3: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1: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開炮！早く追いつけ。
2: はい。
1: 早く。
6: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7: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6: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7: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8: 等一下，陈毅跟谁？
7: 陈毅跟你一队。
8: 不行，陈毅就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7: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
6: 走。

0: 大哥，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
3: 干什么？

0: 快点进！没想到这一带也有鬼子，
1: 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
2: 怎么回事？好像是凤连长他们。
1: 枪声是从早树林传来的，不但是地图。他妈的，这是张楚他们的必经之路。那怎么办？我去救他们吧。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小白，这样。 我们就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张楚他们才能突围。

0: 起来！起来！
1: 起来！赵明，起来！

0: 真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1: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给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0: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
1: 不用，谁冲不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同志们。

0: 兄弟们，戒备！
1: 就剩我们几个，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
2: 兄弟们，不能耽搁太久。

0: 哎呀，王二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0: 不能拼！
3: 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力。张健，钩子！哎，
2: 这儿。
0: 张健，上！
4: 是，
0: 杨强，强。
1: 上，快！你呢？
0: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快上！
5: 手枪，摩托车，上！
2: 连长，你先上！
5: 废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5: 手枪，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5: 你本事比我大吧？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手给我，
1: 手。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少天。
2: 跟上。

0: 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1: 走，弟兄们，看看。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的。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团
1: 长，副连长，大家都到了吧？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2: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3: 卫国还没回来，大家在等着呢。坏了，
4: 怎么了？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3: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
5: 怎么办？
3: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卫国。
6: 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4: 大力，你们快去，走，
6: 走，走，快，快，走，走。
7: 你们在哪儿啊？

0: 还是烧，
1: 这都几天了，再怎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2: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热腾救不了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1: 手术？
0: 对。
1: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没……哎，这可以有，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2: 不行。
1: 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0: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1: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0: 等等，你们不能去。

你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我们是虎头山八路，我是张楚，张楚，我是杜子明啊。
1: 杜当家的，杜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2: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1: 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见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0: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1: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2: 你不知道啊？ 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倒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1: 队长，他怎么样？
3: 哎呀，他咋样了？
1: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2: 在我们金峰寨呢。
1: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金峰寨走。

0: 受伤的胳膊砍掉，
1: 你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
2: 要说你们去说，
1: 这话
2: 我说不出口。
3: 我也说不出口。
4: 出来！哎哎，老周。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是啊。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 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徐虎，你跟魏国。

我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长，你是队

哆哆哆，咪哆嗦西金普哆西金普。

全神贯注，全力刺杀，杀！收回。现在大家跟我做一遍：紧贴腰间，全神贯注，用力刺杀，杀！

0: 感觉怎么样？
1: 胡子，
0: 哎，
1: 大盆水，我洗脸。

收拾的立正的，咱出去走走。

0: 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

0: 朱大当家的，现在日军的主力已经撤离虎头山，根据团长的指示，我们将重回虎头山，重建抗日游击支队。
1: 好，
2: 好，好！
3: 各位青龙寨的好汉们，
0: 谢谢你们，今日来，对我们的关照，谢谢。好。
4: 四当家的，晚上。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犯错。
1: 大哥喝多了，来，
2: 二哥，
0: 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

0: 打四道脚，魏国，你喝多了，没事。魏国。
1: 好了，我们会虎头山。你刚说什么？
0: 会虎头山。会虎头山。对，再回去。
1: 别动啊！
0: 周文。 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兄弟，保重。走了。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 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1: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0: 对，很难。
2: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0: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2: 什么方法不行？
0: 抢！
2: 对。据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0: 到。
2: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0: 是。

0: 他们回来了，好好学习啊！哎，往里倒腾吧。哇，装备够他们用的了。
1: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魏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
2: 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都回来了。
3: 好，有总比没有强。
1: 魏国，
3: 啊，
2: 看看。呵，
3: 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4: 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搬东西，
0: 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他。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2: 你别给我戴高帽。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的杀鬼子报仇。
0: 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
2: 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是有人了？
0: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3: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0: 你认识，而且很熟。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青少年做起，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

0: 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
1: 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了？
2: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3: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2: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4: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

0: 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好事。
1: 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
2: 叶卫定，
1: 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
0: 啊？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宇，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请进。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
0: 嗯，
1: 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炮弹片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0: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1: 对。

0: 肯，我们一起认识十年了哈。对，整整十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做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1: 那，
0: 但是现在我还不能。

你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

这个人在虎头山，对吗？

0: 你最近没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哎，政委，我去趟医院，你先来。

0: 参谋长，
1: 。
0: 郑楚。

0: 老张，
1: 参谋长，
0: 你没事吧？老张，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不要忙了。
1: 政委，找我有事啊？
0: 嗯，是这样，陈毅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

0: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搁不下别人了。
0: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好了，没什么事情，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以后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
1: 莫名其妙。
2: 老周，
1: 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 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 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他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2: 没了。
3: 你说这……哎，你说这……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是吗？
4: 对，
3: 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 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4: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道。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道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5: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6: 报。
5: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

0: 绝对不能手软，
1: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有指挥，黄埔第十三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呵呵，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 望吕作明示，
0: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2: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作厚望。
3: 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4: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3: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太好了。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1: 哦，对了，清源电信打算了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5: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3: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皖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6: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5: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周伟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1: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5: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 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行歼灭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3: 关于。 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 日本鬼。

0: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1: 希望你是对的。
0: 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
2: 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3: 我有意见。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4: 对
5: 对，
4: 就这样。
2: 赵姐，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
1: 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
1: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3: 嗯。

0: 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2: 哼！臭小子，
3: 住手！
1: 连个孩子你都打，你们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4: 韩杰，
1: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0: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
1: 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那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
5: 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去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6: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
5: 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6: 八路军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
5: 鬼子进山见人就杀。
6: 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

0: 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传我的命令，全体在城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违者军法处置。
1: 是，
2: 报告，
1: 进。

0: 是来打八路？
1: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0: 啊，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1: 在哪儿啊？
0: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1: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的？
0: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了。
1: 狗剩兄弟啊，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0: 这个
1: 赏他十块大洋。
0: 是。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1: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
0: 是。
1: 还有，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0: 是。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小都不敢，小都不敢。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2: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3: 传我命令，原地肃清，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4: 是。

0: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应该派出重机枪排和重机枪排呢？
2: 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拔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等在最后。我们停下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令兵，上去催他。
3: 也好，
4: 停！传令命令，全体原地休息。
3: 全体原地休息，
5: 老铁，过来！
3: 来了有什么吩咐？
5: 你就看看炮排和重机枪排，叫他们赶紧跟上。
3: 是。
5: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
3: 这边，
5: 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哟，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受俘虏。走，
1: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别动！别动要你小命！往下放呀！我不动！
1: 知道是谁吗？
0: 不知道！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2: 我们走。

0: 不能这般大意！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报告！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1: 什么？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0: 不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吗？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 自己先跑了。
2: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
3: 传我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0: 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哎，这二十几号人，难道还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来了，有什么指示？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0: 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
1: 难道也丢了不成？
2: 八连长，破坏师训练系。
0: 妈的，活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派你这种山里的小鬼？
1: 对，那这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子，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0: 一连二连，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
3: 是，
0: 快，迅速。

0: 这个地方啊，光是这村口就2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杨大力手里，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1: 先别着急，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洋铁皮筒怎么样了？
0: 早准备好了，4个洋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1: 哎，一会儿5班战斗打响之后啊。
2: 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1: 您就瞧好吧，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洋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四挺机枪就没两样。
2: 排长，我们来了。
1: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2: 排长，你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1: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2: 排长。
1: 放心吧，待会儿有耐心兔崽子好看的。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5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3: 就打3发？
2: 少废话！
1: 哎呀，这排长啊，就是偏心了。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
4: 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2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2天前。
5: 报告，
4: 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3连长正带兵追击。
5: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3连给我撤下来。
4: 是。
5: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3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
4: 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2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5: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错。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1: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0: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一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0: 召集他们得手。
1: 行动。
2: 好。
3: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消息呢？

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人，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击退了敌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
3: 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1: 我跟你讲啊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
3: 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
1: 一会儿我就把你这个营全放，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2: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0: 世家。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0: 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1: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愿一口气待，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0: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2: 到。
0: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2: 是，
0: 跟我走。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全体起来！站！全。

玩具啊。

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你们国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笑>就知道你好这口，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笑>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没了。眼睁睁地看她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0: 后来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个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啊，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有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指挥明白。
2: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3: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2: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5: 我们后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6: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3: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么多年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
1: 这里已经没人住了，
0: 都转移了。
1: 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人。
2: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
0: 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论。
2: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煎何解？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
0: 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3: 张楚，魏国，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你好，你好。哥，他不是……怎么？我们认识吗？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1: 上海西餐厅？
0: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
1: 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只会惭愧。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
2: 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啊，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0: 谢谢，谢谢三。啊。
3: 我再去炒几个菜。你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0: 什么一枚一枚一枚一枚的？哪儿那么多一枚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3: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整天的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杀完你干什么去？
4: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0: 小辉，这酒好喝吗？好喝，
4: 这菜丰盛吗？
0: 好吃。
4: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0: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
1: 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多嘴啊？
4: 不来了，来了，来了！
0: 怎么样，好吃吗？太好吃了，
1: 那就多吃点儿。
4: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1: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0: 哎哎，嗯，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吧。
1: 不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0: 是，
1: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0: 哎，谢谢嫂子。
5: 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看妈妈，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呀，你吃菜吃菜吃菜。
0: 小辉，
5: 来，
0: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5: 好，
0: 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起。
5: 从此以后，建枪如建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开枪。
6: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5: 明白。
0: 小辉啊，嗯，我还想求你一件事儿。
5: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6: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0: 有点贪心啊。
5: 不过我会尽量给你想办法。
6: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5: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7: 魏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
5: 小辉，就此别过。
0: 好，哥，保重，
5: 保重。
8: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9: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
8: 哎，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10: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队长，你说话可真是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

0: 两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1: 我不让你当呢，
0: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1: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2: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沾一下沾呀？
3: 瞎沾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2: 就是看看，看一看。
3: 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2: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听见了没有？小气呀、啊！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啊。哎，说正经的，那个。 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啊！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啊，
1: 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3: 怎么？
2: 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 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着说。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2: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2: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3: 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2: 你们汤队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2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远请他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2: 哎呀哎呀，哦，卫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3: 很厚道啊，比你厚道。信呢？
0: 啊，

0: 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1: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0: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1: 去啊，为什么不去？
0: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1: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0: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1: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0: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1: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嘿，嘿，我的，
0: 知道是你的，看看，
1: 看什么
0: 看？看
1: 看，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0: 好枪啊，卫国！
1: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于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
0: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
2: 卑职于德水。
0: 幸会。来，里边请。
1: 啊，
0: 这。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志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 真是党国的英才，汤旅长过奖了。哎，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志辉的哥哥，志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3: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赵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儿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1: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 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
1: 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哎呀，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生疏了，这生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

0: 真是从善如流啊。
1: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仪式应该是地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0: 那当然是弟从兄啊。
1: 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0: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1: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0: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1: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不为兄，贵不为弟啊。
0: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1: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2: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0: 于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1: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1: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2: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1: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1: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弟，我部为兄啊。
0: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1: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0: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1: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2: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1: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2: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1: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2: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2: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1: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
2: 这
0: 啊，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意。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1: 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3: 是。
0: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呢。
1: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

0: 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弹不动。
1: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哎呀，雷公兄弟，你瞧，这我们的沁园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
2: 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沁园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3: 八路军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
4: 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5: 天字一号房。
6: 大力啊，
7: 啊！
6: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7: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6: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7: 就是
6: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清源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仅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敏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0: 嗯，
1: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 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
1: 刘二麻子，
0: 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也正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1: 一个人？
0: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 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怎么样？
1: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的。
0: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三哥，
2: 嗯，
0: 麻烦你去看一眼。
2: 好。
0: 哎，队长，我也去。辛苦了，三哥。
2: 没事。

0: 王大哥，以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

1: 我跟你说，就那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要杆也能硬起来啊！
2: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
1: 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
2: 这是怎么回事？
3: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4: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
1: 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4: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2: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1: 走吧，
2: 王大哥。

0: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米泉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1: 我的命值钱呐！
2: 啊，
1: 布置任务。赵杰，
3: 到，
1: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明白了吗？
4: 是。

0: 这安全吗？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哟，嘿，刘二麻子，啊，
2: 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
2: 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1: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

0: 他就是周卫国。
1: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今日一见，果真是。
2: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1: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 他本来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半道上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2: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
1: 是是。
2: 他什么身份？
1: 他是鬼子的人。
2: 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
2: 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
1: 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2: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1: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我本想说动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源。
2: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1: 知道，知道的。
2: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

0: 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 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郭用了好多年，该

0: 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1: 啊，知道，知道的。
0: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0: 好，记住你这句话了。
1: 是，是。
0: 下去。
2: 走。走。
3: 报告，八路军周长官到。
4: 请。
3: 是。
4: 周长官来了。
0: 于参谋长，不像啊。
4: 啊？什么不像？
0: 不像王佐。
4: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0: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于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

0: 不如改天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1: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2: 李波兄弟，
0: 汤旅长，
2: 哎，来了。
3: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
0: 我跟于参谋长聊聊细纹。
3: 哦，这么有雅兴啊。
0: 汤旅长，
2: 哎，
0: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3: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2: 快请。
3: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3: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那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0: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1: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3: 这事儿先不怪。
1: 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3: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4: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1: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3: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4: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那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3: 嗯，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4: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玉座，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瑞高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汤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0: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3: 等一下。
2: 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0: 带走。
4: 是。
2: 哎，汤旅长。
1: 哎，
2: 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1: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2: 汤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1: 好，也好，送一下魏国兄弟。
0: 周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2: 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0: 和气，和气，和气。
2: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0: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于德水了吗？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1: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0: 他低估他了。谁？
1: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0: 刘二麻子？
1: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于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于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于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于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2: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在清源，我们是客，于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啊，
0: 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2: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0: 为什么要撤出去？
2: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于德水手里，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
0: 于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2: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
0: 啊，汤敏全。
2: 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于德水的亏啊。
0: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于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2: 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角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0: 这是，
2: 侍卫吗？
0: 哦，
2: 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0: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笑>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2: 是，
0: 去吧。
2: 嗯。

0: 排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感情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笑>哎，
1: 八路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可得小心点儿。
0: 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2: 谢谢，那您当心啊。那回去吧。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3: 余参谋长，
2: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了。
3: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林。
2: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

0: 这儿他又惧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啊？
1: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卑职只是随口说说。
2: 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3: 搜。哥。小辉。
1: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3: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4: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5: 谢汤旅长。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萧小司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
3: 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辉，进去收。
6: 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没有，你怎么来了？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 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7: 小辉啊，有句话，哥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
6: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真的是他，
7: 这个人要小心啊！
6: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7: 好，
6: 行了，快回去吧。
7: 嗯，
6: 好，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
1: 说。
2: 没问题，好活。
3: 排长，那我呢？

0: 还是去吧。
1: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可可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您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来来来，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今天上午。
0: 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2: 汤旅长，您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您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但是。 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你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2: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
0: 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这就好，这就好。那魏国兄弟。
3: 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哦，
3: 大力，
4: 走。
0: 于德水。
3: 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于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于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于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5: 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3: 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5: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来人，给我带下去。
6: 于德水，回头再收拾。
5: 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
3: 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于参谋长。 您还不要见怪啊，
0: 兄弟，你抓的好啊！这件事情。

0: 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1: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0: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 像上次贵方闯入我方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1: 啊，魏哥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
0: 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
1: 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嗯，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1: 哎呀，魏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2: 汤
1: 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3: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1: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4: 是。
1: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4: 是。

0: 程旅长，这么重要的情报你砍人相送，郑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0: 你这是挖墙脚啊。
1: 啊

0: 非常好，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他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1: 今天莱阳和清远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远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 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2: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
3: 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
4: 卫国，俗话说唇亡齿寒，
3: 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炳全他们？
4: 嗯，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3: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远，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全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远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远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4: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 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
5: 这个是我在汤炳全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嗯。

0: 又打莱阳，
1: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0: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1: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
0: 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2: 虎子，到。
3: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2550公尺。
0: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2: 是。
0: 赵杰，
4: 到。
0: 你马上集合部队。
1: 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2: 是。
1: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0: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2: 是，做准备去吧。
1: 好。
5: 舒服吗？舒服啊！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爷让你也
6: 讨厌。

0: 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2: 泰丰县清风寨朱子明。
0: 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1: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0: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1: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0: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呢。
1: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
0: 朱大哥，这
1: 说
0: 5000大洋。
1: 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0: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了。你们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1: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0: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0: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00-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1: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的。
1: 德九啊。

0: 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1: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0: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他们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什么人？
0: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团长，这。
1: 放行。
0: 是。
2: 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儿，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神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好，现在是0:06。 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和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掏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出发！

0: 能撤呀，三哥。
1: 服从命令。
0: 再等等吧，队长。
2: 再等等吧，
0: 队长。再等等吧。
3: 等等吧，
4: 等等吧，
5: 等等吧，
6: 再等吧，
7: 队长。
1: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的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8: 是特战队。
1: 撤。

0: 真有你的，不到一百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啊，
1: 玉虎，这次炮轰小鬼子救火户，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了。
0: 哦，对了，道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的兵营，这仗打得也漂亮。
2: 都怪我。
3: 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干嘛呢？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也来给我操！
0: 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
4: 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刘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召见徐虎，通知战士们休息。 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5: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0: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不，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一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1: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帆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粮，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变四中，赞客100个福字，邢台各异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帆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帆，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等等，本档请50名大金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 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3: 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
2: 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 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

0: 电话免费送，为清楚百富银版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 独眼手镯

0: 我让老伴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

0: 电话免费送，为清楚百富银版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 独眼手镯

0: 我让老伴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955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就在会议陷入僵局之时，周恩来总理却另辟蹊径，邀请各国记者看电影。一部电影打破成见，谈判形势峰回路转。这部电影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大揭秘》粤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走上国际舞台，与英美法等国对一些国际问题进行谈判。然而在谈判中，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中方代表提出的

0: 题，百般阻挠，甚至想以社会主义阵营没有诚意为理由取消谈判，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1: 就在会议进入僵局的时候，1955年5月，在日内瓦参与新闻报道的各国记者竟然接到了来自中国代表团的一份请柬。只见请柬上写着，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张请柬勾起了外国记者们的好奇心。1955年5月20号晚上，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将在日内瓦湖滨旅馆大厅放映。距放映开始还有10分钟的时间，现场早已经是座无虚席。在场的观众里，不仅有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记者，更不乏有一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抱有成见的人。要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西方国家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爱情故事。那么，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这部被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正是1953年拍摄完成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从草桥结拜的欢悦，到英台抗婚的悲剧，从楼台会的哀怨泣别，到坟前化蝶的忠贞相随，那美丽动情的一幅幅画面，伴随着富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一曲曲旋律，在观众心中回荡。
1: 当电影放映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时，一位法国女记者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放映到哭坟和化蝶的情节时，只听见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声和哭泣声。放映结束，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一会儿，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0: 一位美国记者说，这部电影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想不到新中国的电影色彩这么绚丽。还有一位印度记者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局面，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时近午夜，人们还在尽兴地谈论着，不肯离去。他们发出了共同的声音，再不能用老眼光看待中国了。
1: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打开了西方人了解新中国的大门，国际舆论也转了风头，这也让进入僵局的谈判峰回路转顺利的完成。其实，在日内瓦会议谈判焦灼的时候，播放这样一部精彩的电影并不是偶然的安排，而是周恩来总理高明的外交策略。
0: 周恩来总理认为，新中国已经迈出了主动走向世界、了解世界的可喜步伐，但同时也应该有意识地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新中国，进而使他们走向新中国。为了让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与会国家代表团和新闻记者了解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艺术和新中国成立几年来所呈现的新气象、新面貌，他特意指示中国代表团带去了国内刚拍出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外国人对中国的越剧电影究竟感不感兴趣呢？作为新闻联络官的熊向晖心中没有把握，而周总理认为，越是具有民族性的，就越有世界性。因此，只要给这部影片取一个既恰如其分又有吸引力的名字，外国人肯定会对它有兴趣。外国记者请柬上的那句宣传语“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正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拟定。周恩来总理颇有信心地对熊向晖说道：“我保你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0: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对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独具匠心的安排，不仅增进了中国代表团与兄弟国家的朋友们的友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融洽了中国代表团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人们的感情。

0: 推动了日内瓦会议的进展。
1: 日内瓦会议推得很成功啊，可是总理很风趣的是，他说这次日内瓦的会议啊，全靠两三不阵营的毛的这两台啊，这我的外国朋友们，所以是你们。
2: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梁山伯与祝英台扩大了播放范围，在西方国家引发了轰动效应。世界影坛大师卓别林在看完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后，由衷地称赞道，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影片好极了。
0: 粤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荣获了众多大奖，打破了多项纪录。然而不为人知的是，作为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电影，这部影片开创众多先河，拍摄过程一波三折，困难重重，险些就不能上映。粤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究竟是如何拍摄而成的呢？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在筹备阶段就遭遇种种质疑，
2: 就连外国专家也认为，中国要想拍彩色电影，起码还得再等十几年。
0: 寻求突破，迎接挑战，36岁的年轻导演桑胡毫不犹豫接下了重任。
2: 桑胡和粤剧团的成员们都憋着一股劲，想要拍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2: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中国已经流传了1700多年，那段爱情绝唱在中国是家喻户晓，流传深远。从古到今，有无数人歌唱传颂着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其中又以粤剧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流传最广。
0: 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来的名字叫梁祝哀史，是粤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在最开始的版本里，梁山伯之所以和祝英台同窗3年认不出她是女子，是因为梁山伯的魂魄被祝英台摄走，后来归还给她，梁山伯才明白祝英台是女儿身。而且原来的唱词里面也有很多不健康的内容。
2: 1940年，上海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人带着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开始了粤剧的改革运动。在上海地下党和左翼作家的帮助下，旧版本的《梁祝哀史》重新被改编，当再次上演的时候变成了新《梁祝哀史》。在新版本中，祝英台被塑造成聪明活泼、纯真执着的少女，而梁山伯则是那个心胸坦荡、憨厚耿直的书生，两个人的爱情成为干净、明亮、永恒的爱情绝唱。每当新《梁祝》上演，台下那都是哭声一片，因此老的《梁祝哀史》也就此慢慢地消失了。
0: 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提倡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式的继承，摒弃糟粕，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发扬光大。而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版《梁祝》正是戏曲改革中的成功案例，成为了民族文化中的经典。
2: 1952年国庆刚过，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戏曲艺术家们带来了他们最新的作品。这一天，忙完一天工作的毛泽东主席也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台上正在演出的是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毛主席一坐下就被演员们的表演深深地吸引。这一天，《梁山伯与祝英台》表演了将近2个小时，毛主席兴致勃勃地看完了整场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主席还显得有些意犹未尽，对身边的人说：“这个戏演得好啊，我看可以试着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听到这里，粤剧团的演员们心里可都乐开了花。可是毛主席接下来却又下了一道指示，要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成彩色电影。

0: 这道指示让众人一下子傻了眼。
1: 此时电影进入到中国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中国电影界拍出了许多优秀的电影。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1948年拍摄于上海的戏曲片《生死恨》，由华谊影片公司出品，费穆导演，主演梅兰芳。但是由于拍摄经验不足，当时那部影片的色彩很不理想。从那以后的几年时间，中国再没有人尝试过拍摄彩色电影。
0: 在当时的情况下，拍摄一部黑白片就已经很费钱了，而拍彩色电影大约需要比黑白片多5到10倍的钱。然而电影绝不是花了大价钱就可以拍好的，每次创新，每次改变，都蕴含着许多探索与突破的艰辛。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的跨越，就是这样的一场革命。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36岁的年轻导演桑弧的身上。
1: 桑弧原名叫李培林，虽然从1941年他就开始拍摄电影，但是直到1952年接到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任务时，他还从来没有拍摄彩色电影的经验。虽然面临着技术不成熟、设备不到位、许多条件都悬而未决的困境，但是桑弧却毫不犹豫接下了这个挑战。
0: 《梁山伯与祝英台》到底是拍成彩色片还是黑白片，在当时引起了多方争论。许多人鉴于国产彩色片技术不完善、投资过大，曾经数次建议改成拍摄黑白片。就连外国专家也认为，中国要想拍彩色电影，起码还得再等10几年。但是桑弧和越剧团的成员们都憋着一股劲，想要拍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1: 为了拍好这部彩色戏曲电影，华东越剧团派出了空前强大的电影制作阵容，由越剧改革的推动者袁雪芬、范瑞娟分别饰演祝英台与梁山伯。剧本虽然是现成的，但是为了电影拍得更好，剧本由桑弧牵头重新修改，使之尽善尽美。尽管当时财政紧张，但是电影制作方还是努力筹措资金，做好电影拍摄的后勤保障。
0: 剧本有了，导演有了，资金有了，演员也是一切准备就绪了。1952年年底，《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式开拍。然而拍摄刚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难题。
1: 药水不稳定，灯光问题无法解决，拍摄工作从零开始。
0: 无数次的失败让许多剧组成员都开始心里打鼓，拍这个彩色电影真的好难呐。
1: 积累经验，抓住机遇，面对困难迎难而上。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1952年，36岁的导演桑弧接下重任，拍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由于国外的各项技术封锁，所有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从头摸起。
1: 在电影中饰演梁山伯的越剧大师范瑞娟后来回忆说，当时拍的第一场就是新版《梁祝》中的《18相送》，作为实验，这一段他和饰演祝英台的袁雪芬准备了很久，拍摄的时候很顺利，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就完成了拍摄。
2: 哎，放出来一块也是很好看，青山绿水，花红柳绿，大家很高兴。哎，是出来。不过一个晚上啊，这块啊。颜色是咖啡色的，像红烧山一样。那大家呀，大家怎么讲呢？我们决心是很大，困难重重。
0: 大家都觉得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冲洗胶片的药水或者是方式出了问题。桑弧呢？

0: 只好带领电影后期的制作成员从头摸索。
1: 演员们一面在摄影棚拍摄，一面看着工作人员拿着小瓶子药水做实验，一个镜头往往要拍十几次，拍的次数多了，有时演戏的情绪都没有了。但即使这样，拍摄也因为灯光、色彩不稳定等众多问题而从头再来。
0: 在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演员们最关心的事情不是怎么演戏，而是拍摄之后胶片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能不能用。无数次的失败让许多剧组成员都开始心里打鼓，拍这个彩色电影真的好难呐。桑胡坐在空荡的剧场里边开始思考着，按照现在的进度要完成彩色片的拍摄，还会遇到许多未知的困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但是要退一步拍摄黑白电影的话，难度会小很多，很容易高质量的完成拍摄。两种不同的声音不断地在桑胡的脑海里面碰撞，到底是放弃还是继续呢？
1: 拍摄还在继续，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能不能成功拍摄出彩色电影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在剧组最困难的时候，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专家来到了拍摄现场，帮助剧组解决拍摄中遇到的难题。
0: 专家们经过了反复的调查后发现，除了冲洗胶片的药水不够好之外，最大最难解决的问题是灯光。彩色电影必须光源充足，但是现场那两盏从苏联进口的阿克碳晶灯就像是打摆子一样，一闪一闪，总是在眨眼睛，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灯光问题不解决，彩色电影肯定是没法拍。遇到的困难实在是太大，电影厂不得不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改成黑白片。谁知就在拆布景的时候，剧组的电工突然发现，因为以前安装疏忽，他们将阿克碳晶灯装倒了。重新安装好后，从前那一闪一闪的问题竟然全部解决了。灯光不好只是虚惊一场，于是最难解决的灯光问题就这么阴差阳错地解决了。
1: 当时饰演祝英台的越剧大师袁雪芬坚定地认为，应该排除万难把新版《梁祝》拍成彩色片。于是袁雪芬找到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请他到摄影棚看看。夏衍亲临现场，当他从摄影机镜头里看到鲜艳的彩色画面时，他当即召开现场办公会，拍板决定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成彩色影片。
0: 转眼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到了1953年的夏天，当时参与拍摄的剧组人员回忆说，那年的夏天来得有些早，而且还特别的热。不过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坚持在高温下工作，拍摄进展得很顺利。除了从苏联进口的阿克碳晶灯突然出了点问题，还是亮度不够。
2: 记得那个时候厂里的那个照明设备呢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那么这个困难的情况汇报上去以后呢，因为陈毅司长也是文艺界他一直是关注的，就是惊动了他。
1: 当剧组把灯光不足的困难汇报给他之后，陈毅马上替剧组想办法。
2: 因为当时还是抗美援朝时期嘛，上海作为一个大城市，它有一个防空照明系统，那么就是说它调动了那个军队的那个探照灯防空的。
0: 当时探照灯白天在片场支持拍电影，晚上再送回去进行防空照明，这灯光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但这又给参加演出的演员们带来了一个必须克服的巨大困难。
1: 防空探照灯的功率巨大，几盏灯亮起来，整个舞台上就像是放在火炉子上烤。再加上正是大夏天，演员们可遭了罪。
3: 这个演员这个衣服一穿，一会儿马上就湿了，湿出来，就弄了很。

0: 用这个大的这个电扇来吹，是吧？但没也没用，
1: 吹的这风是你，也风啊，很热的热风啊，是吧？我比方尾子翻的时候，有那个二十八箱车，我尾子翻，我一个远上一丢啊，我这个就是打翻的、穿翻的了，这背心都是汗。
2: 1953年夏天非常炎热，演员们每天要演出十多个小时。那么多的灯照射着，演完之后脸都肿了一圈。饰演梁山伯的演员范瑞娟眼睛受不了灯光的刺激，肿得像葡萄那么大，她一边点眼药水一边坚持拍戏。而饰演祝英台的袁雪芬由于劳累过度，十二指肠溃疡发作，也是一边吃药一边坚持拍戏。
3: 经过11个月的努力，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终于拍摄完成了。1953年年底的时候，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前来审查样片，当他看到色彩亮丽、层次分明的镜头的时候，对这部彩色电影是大加赞赏。
2: 梁山伯与祝英台随后在全国上映，一上映就风靡全国，影片在香港还创造了票房纪录。据说电影传到台湾之后，有一位越剧戏迷前前后后您知道看了多少遍？140多场，还意犹未尽。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受欢迎的程度真是让剧组的成员始料未及。让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周恩来总理将他带到了日内瓦会议上，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0: 绚丽的色彩，婉转的嗓音，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成为永恒的经典。在这样的经典当中，总有演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意蕴和道不完的感叹。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他是一代豫剧大师，他将豫剧唱遍大江南北，抗美援朝时期他一马当先，带领戏班竟唱出了一架战斗机。究竟是怎样的人生阅历塑造了这样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豫剧大师常香玉。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

0: 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

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

0: 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会议，调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完善全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有关工作；
0: 打造全省创新资源总接口，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加快建设；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建成后年通过能力将达3.6亿吨。

0: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10月9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会议，调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优化项目服务，狠抓有效投资，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持续筑牢15五高质量发展根基。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
2: 在听取沪杭高铁、武汉枢纽直通线等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和武汉、襄阳、宜昌、黄石、鄂州、黄冈等市工作情况汇报后，关志欧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扎实推进重大项目谋划建设，积极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为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打下坚实基础。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关乎全年和“十五五”目标任务完成，关乎发展质效和民生福祉。要进一步梳理全省重大项目，分类攻坚，靶向施策，落地上图精细管理，争取年内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努力形成更多“十五五”工作量，抓紧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为明年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基础。要锚定国家战略方向，抢抓投资机遇，聚焦产业发展、六张网、城市更新、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抓项目建设，进一步挖掘国有资产潜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切实把资源存量变为发展增量。关志欧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改进工作作风，千方百计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持续提升项目服务质效。要构建项目全链条、全周期管理服务体系，完善重大项目包保服务、部门协同联动等工作机制，合力做好项目要素保障，推动重大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主动深入项目建设一线，现场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要加强对上汇报衔接，做实做细前期工作，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盘子。要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敢于担当作为，创造性抓落实，通过努力拼搏取得更多实打实的项目建设成果。省领导侯锡民、何良军、盛月春、彭勇、黎东辉出席会议。
0: 10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完善全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有关工作。
2: 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人员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现实需要，也是重构新发展阶段农业供给体系和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新需求的务实举措。要敏锐感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的复杂深刻变化，坚持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聚焦破解农业经济人口多、土地少、小生产大市场、投入高、产出低三大突出矛盾，加快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发展有适度规模、有先进技术、有知名品牌、有经营效益的现代农业，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全省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李殿勋强调，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一要聚焦提升农业经营效益，提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效能，培育壮大农业企业，带动和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二要依法依规、因地制宜探索土地流转、折资入股、统一代耕、分散代工等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三要大力发展绿色智能融合农业，加快构建粮金四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家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四要持续深化农村人才、土地、金融管理改革，统筹发展涵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作业的社会化服务，大力推进返乡创业和加强人员培训，加快健全农业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撑。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工作统筹和协同联动，加强政策

0: 引导宣传培训、改革示范和案例推介，注重动态研判和跟踪完善，努力推动加快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专项行动，落到实处，早见成效。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议。
1: 今年底，体量超100,000平方米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将交付运营。作为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的重要举措，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是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标志性工程，将为全省创新资源搭建总接口。
2: 这里是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这栋大楼楼体上呢，烽火的字样呢依然清晰可见。它的前身呢是2004年投入的武汉邮科院光通信电子制造厂房。不搞大拆大建，以城市更新的方式盘活存量工业空间。这座老厂房呢，正在变身成为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平台。
0: 整个中心空间布局清晰，分工明确，建筑分为地下1层、地上4层，每层定位各有侧重。一楼主打成果展示、科技体验，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二楼集中办理各类科创政务服务。三楼聚焦科创金融和区域协同创新。四楼重点孵化科创小微企业。不同于单一园区、单一企业的服务模式，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定位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总接口，打造集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为一体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实行省市共建、都市圈共用、全省全国共享。针对科技成果转化流程繁琐、环节分散的痛点，平台把以往零散的10大服务环节串联成一条完整闭环链条，从成果挖掘到交易撮合到场景落地，实现一站式全流程服务，资源一网汇聚，服务一站办理。为了让更多沉睡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中心推出多项创新举措，计划成立全省首个技术经理人事务所，100名专职、1000名兼职技术经理人专门对接高校企业，精准牵线供需资源。同时，湖北设立10亿元科技成果收储资金池，主动收购优质潜力成果，打造可挑选、可对接的科技成果超市，还配备 AI 智能评估工具，让技术定价更专业、更透明。同时，与200米开外的关东工业园形成前店后房协同模式。前店负责成果展示、交易和专业服务，后房提供产业承载空间。
2: 目前项目呢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正在同步推进运营公司的组建和专业服务机构的招引工作，计划呢今年底前整体交付，部分区域呢年内可开放运营。从老厂房到成果转化总接口，这里正在为湖北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新路径。
3: 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重要组成部分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建成后，葛洲坝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葛洲坝枢纽左岸，将拆除既有3号船闸，原址新建2座1万吨级船闸，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卡。今天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
4: 需要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这个一个封闭的一个施工区域，后面的这个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这个围堰的这个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0: 今年前3季度，葛洲坝船闸累计通过量已达到1.26亿吨，高负荷运行已成常态。三峡和葛洲坝2个枢纽相距近38公里，任何一处的通航能力跟不上，都会影响整个长江航道的通畅。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从3线船闸跃升为4线船闸，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三峡枢纽匹配。
5: 葛洲坝是作为三峡枢纽航运反调节这样一个功能，这样你要扩建2个要就联合，而且葛洲坝在下游，它某种意义上的通过能力要比三峡要略微大一点。
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总投资279亿元，总工期83个月，施工期间1号和2号船闸不停航，保障长江航运基本通行能力不受影响。
6: 船舶过坝的联动控制、水上的安全监管。

0: 采取了一系列的加强性的措施保障
1: 黄金水道啊持续不断的通畅。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今晚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孝感奥体中心举行，现场准备的怎么样了？具体有哪些看点？记者带您提前探访。
3: 我现在是在孝感市奥体中心，今晚8点，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在这里举行开幕式。大家看我身后，此刻啊，演员们还在进行最后的彩排。我刚刚看了一下，像火炬台呀、地坪啊，还有威亚呀，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在开幕式正式开始之前，我们看一看有些演员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4: Hello， 想问一问你，今天打扮的这么漂亮，是准备了什么样的节目呢？
5: 有一段2分钟的独舞以及3分钟的群舞配合。我们的服饰呢，也是运用了荆楚的文化，大袖子，非常的气势磅礴。在动作的设计中来突出一下我们湖北山水磅礴的感觉。
6: 文体展演部分呢，一共分为4个篇章。我们以孝感为故事起点，以孝文化为主线，同时串联起全省各地标性建筑。人文风貌，运用裸眼 3D、全息投影等技术，把看不见的文化精神变成舞台上可感知的画面。
7: 科技与文化融合是晚会的一大亮点。第四章节《孝梦同圆》中，7名师生将身着科技感十足的道具服饰，借助威亚从舞台中央凌空升起，在30米高空翩然起舞，向观众展现活力奔涌的湖北。
8: 在腾空中完成攀爬、跳跃、球索、奔跑等肢体动作，舞台以 3D 网格屏旋转构成水平与地平的交通网，上下呼应，形成了一种穿越穿梭的感觉，看城市的发展变化。
9: 我们总体原则就是围绕文化内涵，要有视觉冲击，要有历史的记忆，来打造开闭模式。
7: 开幕式还将举行火炬传递和圣火点燃，以孝老爱亲感动社会的全国道德模范谭之平将担任首棒火炬手，王霜、王宗元等湖北运动员将参与火�炬传递，点火方式今晚9点后揭晓。
10: 我是第一棒，因为这一次我们孝感是东道主，就是以白山孝为先为一个起点，把火炬传出去，还包含其他的很多很多的精神都融入进来。
11: 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挥拍开赛，多位中国选手主场作战，全力突围。赛事同步官宣正赛外卡阵容，全程网球氛围持续升温。
7: 赛场之上竞技氛围热烈浓厚，今天诗涵、袁月、朱琳3名中国金花接连登场，开启突围之战，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助威。作为 WTA 1000级别的国际顶级女子网球赛事，五网分为资格赛和正赛2个阶段。本次资格赛共有32名选手参赛，最终仅有8人能够成功突围晋级正赛阵容。
12: 我觉得每一位选手都太棒了，我看他们那么卖力的挥拍，我觉得太激动了。
13: 为袁月和朱琳，资格赛还是蛮精彩的，和麦克纳利的不分上下还是比较激烈的。
7: 除了正在激战的资格赛，本届五网重磅公布正赛外卡名单，其中新科亚运会女单冠军王希雨、温网女双冠军郭涵玉等实力派选手成功拿到正赛席位。今天下午赛事还举行了正赛抽签仪式，敲定全部球员首轮对阵格局，其中备受瞩目的郑钦文首轮将迎战美籍华裔选手李吉妮，如果晋级，他将在第二轮对阵萨巴伦卡。老将张帅首轮对阵9号种子本希奇，王希雨与王欣瑜上演中国金花内战。
4: 肯定是喜欢郑钦文，然后希望他会有更好的表现，因为他今年一整年都给大家很多带来很多的惊喜。
7: 赛场之外，设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北广场的五网嘉年华同步启幕，活动时间从10月10号持续至18号，设置6大主题板块、2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现场球迷可以体验迷你网球、匹克球等趣味运动，还可以逛荆楚非遗、湖北文旅、武汉老字号文创展销，观赏中央舞台演绎，参与

0: 球星互动等，球迷还可以打卡集章兑换限定文创礼品，凭无网票根可在美食文创摊位享受专属优惠，同步领取湖北金秋体育消费券，实现观赛游玩消费一站式体验。今天上午，无网球星伊埃拉、诺斯科娃分别走进东湖听涛景区和光谷星辰未来幼儿园，包粽子、逛校园。行营阁前，菲律宾新星伊埃拉一亮相，游客欢呼四起。折叶、填料、捆绳，伊埃拉跟着师傅学包粽子，有模有样。来到长天楼前的临时球场，他与武汉球迷挥拍切磋，楚风鼓楼下一片欢腾。
1: 看起来是一个甜妹子，这个粽子是她包给我的，我很喜欢这个。
0: 来自捷克的温网女单冠军诺斯科娃走进光谷星辰未来幼儿园，一到操场她就秒变孩子王，带着小朋友正手反手练击球，孩子们跟着模仿，兴趣十足。
2: Tennis is such a beautiful sport. I feel like once a kid starts with tennis, it can be a beautiful start.
3: 我们每周都会有一节网球课，激发孩子对体育的兴趣，给小朋友也种下来一个想成为网球明星的种子。
0: 据了解，本届无网期间，武汉市体育局统筹组织明星球员进商圈、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以国际球员视角向全球推介武汉。
4: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落地枣阳东郊村，叠加国庆长假，村庄迎来人气高峰。节会散了，假期过了，东郊村并没有因此冷下来。这里为何能保持热度？来看记者探访。
5: 把这些果树捡起来，预备开始捡了，好，自己捡。
0: 节会过后，东郊村千亩稻田，连片桃园，风光依旧。田埂上开启了一堂生动有趣的研学实践课。
6: 今天我们夏天挖了红薯，这是我从来都没体验过的，收获非常大。
7: 把农事劳作呀，还有非遗文化，他们固定下来，可以让更多的学生走进乡村，来感受乡土文化的气息。
0: 东郊村把田园观光、农事体验、非遗手作、乡村微度假串成一条线，打造能玩能学的休闲目的地。葫芦雕刻第四代非遗传承人王发源就是村里请来的。
8: 东郊村研学基地做得非常好，我们要把葫芦的技艺传承下去，我们还要做一系列的产品。
0: 人气不断，要靠内容接续。东郊村依托桃园、良田、水面，持续拓展文旅体验。桃溪工坊的窑烤面包，东郊风物的农特产品，还有桃溪满仓文创，节后依然抢手。
9: 为了能让游客能够在我们东郊村待的时间长一点，后期我们就推出了就是亲子 DIY， 大家能够亲自体验到面包制作的过程。
10: 我们可以在线下选购，也可以在线上选购我们枣阳东郊的文创产品，进一步打响我们东郊风物的品牌。
0: 持续客流带动村民就地增收，不少村民盘活闲置农房土特产，参与文旅经营，在家门口稳稳吃上旅游饭。游客愿意留下来，经营者也在琢磨怎么让消费场景更丰富，游客停留时间更长。
11: 我住的这民宿卫生和服务方面特别的好，早上起来就能听到蛙鸣虫叫啊，是一件非常惬意舒适的一个体验。
12: 把单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客流，我们计划要搞垂钓基地、游山块观赏、春游，还要搞大锅台，把这个文旅项目做成一个精品。
13: 在黄冈，坐落着稳健医疗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全棉时代的主力产品就是在这里生产，销往全国。在日用消费品的市场红海，企业凭什么占据头部？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生产一线，深入探访。
0: 走进稳健医疗黄冈工厂，30万级洁净车间里，全自动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全程无人工接触。这里既生产医用敷料，又生产女性用品，产品下线后还会统一送往位于武汉的电子灭菌中心，采用与医用防护服同源的技术进行灭菌，将医疗用品的质量管理经验应用于日用消费品生产。这正是企业产品创新的核心竞争力。
14: 标准它只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远不止于国家标准，从而去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0: 满足消费者需求，在

0: 在行业从渠道驱动转向产品驱动的大背景下至关重要，而满足需求的前提是了解需求。为此，企业搭建起客户之声数字化管理机制，让用户需求直达生产端。
1: 全棉时代内部的话，建设了一套客户之声的这个体系，定期的把每天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品牌的主账号以及电商的评价搜集起来，分享给到我们的研发产品的企划，以及是技术的人员、质量的人员，以及销售的客服的这个人员，来督促我们不断的去对我们的产品进行迭代和升级。
0: 要将用户意见变为合格产品，稳健医疗生产能力的底座正是布局在湖北的生产体系，黄冈、武汉、天门、嘉鱼等八座生产基地。武汉基地配备17套自研业务系统，包括 AI 视觉检测、设备预测性维护等智能制造方案，这些技术还将往各地工厂复制。黄冈工厂技改项目总投资 2.1 亿元，项目完成后生产效率提升 50% 以上。目前企业正规划建设11座黑灯工厂，八成布局在湖北。
2: 湖北已经形成了产业基地以及产业集群，工厂之间的连接以及生态扶持，能够让我们打造的制造体系实现更好的效能。
0: 将医疗用品的质量管理经验应用于日常消费品生产，以数字化管理打通市场与车间，稳健医疗的实践正是对产品技术创新、经营管理创新的生动诠释，也为湖北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可借鉴的样本。
3: 高校图书馆不只是藏书借书的地方，更是文化育人、涵养科学精神的阵地。今天我们走进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在馆藏里感受书香浸润校园的力量。
4: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大厅里，钢琴旋律缓缓流淌。大一新生童梦瑶第一次来到这里，在学长学姐留下的荐书卡片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本书。
5: 我希望读《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是看到学姐在其中写了，生活中没有白走的路，走的每一段路都算数。希望我能从阅读这本书获得前进的勇气。
4: 这是华科图书馆连续第六年开展遇见第一本书阅读推广活动，手账创作、21天阅读打卡，用轻松的形式引导新生开启大学阅读之旅。
6: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评出的十佳阅读手账。今年的活动当中呢，我们是特别把成长接力的理念融入其中，让爱学习、爱读书的华科大精神接续传承下去。
4: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发布的2025年度阅读报告显示，全校师生全年进馆总量262万人次，计算机学院进馆人次居各学院首位，明朝那些事儿以408次借阅量同时拿下本科生、硕博研究生、教职工借阅榜单第一名，平凡的世界、我与地坛紧随其后。
7: 华科学子的阅读偏好是人文跟科技并重的，借阅达人的第一名在去年一年中借了400多本书，希望去宣扬爱读书、读好书的一个风气。
0: 省总工会第14届常委会第9次全体扩大会议9号在汉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强调，要把资源平台力量聚焦聚力科技创新主战场，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4: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8: 今天，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在襄阳投产，猛士 X700 首台量产车同步下线，项目总投资106亿元，整车省内零部件采购占比61%，预计带动襄阳供应链年产值超45亿元。今天，G70福银高速十堰东至曼川关段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启动封闭施工，将改善视距不良路段、处置路基边坡、提升桥梁架构等，预计2027年春节前夕通车。今天，湖北省医救一体应急联动中心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紧急医学救援队授牌成立，将构建灾害事故医救一体联动应对机制，实现应急救援和医疗救治无

0: 奉贤街。近日，宜昌长阳火烧坪云上望角慢行通道环境提升工程十家参建单位购买并核销227.318吨林业碳票碳减排量，抵消建筑建造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湖北首个建造阶段碳中和零碳工程。今天，2026年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全省广电视听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全国广电视听行业技能竞赛湖北选拔赛在汉启动。大赛共设广播电视机务员、信息通信营业员等6个赛项，优秀选手将代表湖北参加全国总决赛。10月10号至18号，武汉网球公开赛举办期间，为确保观众及车辆安全有序集散，场馆周边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出行建议公共交通加定制交通方式最为便捷，自驾者请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和停车地点。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跟随镜头领略荆楚大地的丰收美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听说您今儿是带了一件美食，阮老师啊，在哪儿呢？哇，
0: 这美食听上去可是不简单呢。啊，放哪儿呢？您藏哪儿了？
2: 藏哪儿了？
1: 现在不都流行玩那个神秘感吗？直接拿出来多没意思，也不够隆重。这样，咱们玩一个游戏，猜猜谜啊！
2: 又猜谜啊！
1: 咱们一块热热身，动动脑子，怎么样？
0: 行啊，好久没玩猜谜游戏了。
2: 那您出题吧，
0: 请出题。
1: 那行，听好了啊，第一个谜面，海水里边遇珍馐，万般营养。一身包，肉质鲜嫩好吸收，大人小孩都需要。
0: 大海中的那肯定是海鲜的一种了，大中的海鲜可多了去了。哎呀，这一时半会儿可不好猜啊。
2: 您这谜面哈、答案太广了咱不能这么出题。
1: 不能这么出题。
2: 对。
1: 那我再说第二个谜面啊。大家听好了。身形圆润似元宝，谐音平安藏吉兆，宴席压轴显贵气，福运满堂喜乐绕。
2: 多宝鱼。
0: 哎呀，又被立冬抢先了。
1: 对对对，就是多宝鱼。我这儿来了，看好了。多宝鱼
0: 这是多宝鱼吗？
1: 多宝鱼啊！哎呦，
0: 我以为是什么稀罕宝贝，原来是小小的多宝鱼鱼竿，拿的是零食啊！
1: 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多宝鱼啊！多宝鱼它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它之所以叫它多宝，就是因为身上的那个的宝货多呗。比方说那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什么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 C 呀、镁呀、锌呢，这些矿物质在它身上一样不缺。咱们平时说了吃鱼补身体，那这些营养就是最最实在的营养喽。
2: 刚子看不上那多宝鱼的零食都给我。
1: 没错，
2: 我能看得上。而且多宝鱼那可是海鱼啊。
1: 对，
2: 你想一想，海鱼当中最多的是啥？欧米伽三呢？
0: 哎呀，真是
2: 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
1: 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呗，对不对？你说的这些呀，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的，
2: 对身体好，
1: 是吧？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欧米伽三，它是不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我今天

0: 带了这个多宝鱼的美食来，就是除了你们还有你们还有你们都知道的那个好处之外，那也是一顶一的好手。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特意带多宝鱼美食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呀实在是看着你们哥俩呀最近这身体状态，我放心不下。我先说说你啊，你这脾胃在食堂里吃饭，我一看彻底的垮下来了。
1: 这现在能好一点点了，
0: 就是那阵儿吃老多老多，现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菜不香那个菜不香，都不知道拿什么菜，
1: 没多大食欲，
0: 没食欲，对不对？而且稍微多吃两口，我就觉得你好像这手不自觉的就跟这磨
1: 揉
0: 啊，对呀，带来的西瓜什么的，那些水果什么的啊，你以前你抢得快，现在你都不碰了，转头啊，转头就出去了，干嘛？我要上个厕所。
1: 我现在都不吃了。
0: 所以，我觉得你比那阵子，瘦了一小圈。我再说说刚子啊，成天把减肥搁嘴边挂着，你那三餐吃的那叫一个乱七八糟啊。
2: 那这多宝鱼究竟藏着什么独到的营养？
0: 这多宝鱼有三样东西，别的鱼它跟它比不了。这头一样，高可溶性胶原蛋白，有一个高字儿，高可溶性胶原蛋白集中在这个多宝鱼的鱼皮跟那个裙边上，它的含量比那个鲈鱼啊油鲤鱼啊高出一大截呢。哦，
1: 难怪之前哈、吃这个多宝鱼的时候，发现做熟的多宝鱼的外皮要比别的鱼的鱼皮要粘上不少。
0: 对，
1: 粘。
0: 对对对，这种胶原蛋白活性是特别高的，粘性也比较高。而且它的软润温和，你吃到嘴里，进到你的胃里，这个多宝鱼里边的含的膳食纤维分子，比别的鱼短小的多，它就是属于小分子，咱这个皮肺见了它不用费劲儿啊，不用费劲消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这个吸收率比其他的鱼又要高得多，就光注重什么呢？敷那个护肤品，面膜也好，水也好，什么的抹这个抹那个，这就好比是呢，好比是什么？同样咱们养一个花儿，你只打理这个花叶。你不养护这个花的根系，表面上一开始你看着叶子老的都给它剪了，光鲜了，但是它内在的脏腑早已经营养不足了，老化了，那皱纹呢、暗沉呢、乏力呀、
1: 其实现在啊，也就是条件越来越好了，咱想吃什么就能买什么啊。这要是在以前，你别说这个多宝鱼了，一年到头吃鱼的次数都是有限的，
0: 是
1: 有河鱼吃就不错了，就多宝鱼这样的海鱼压根儿都没听说过。
2: 哎，你说的真对哈，我老家是没有海，只有松花江啊，所以小的时候我们家吃海鱼的次数啊也不多，也就冬天吧买到一点那个冻海货，然后过年的时候我妈呢就会买上一条海鲈鱼或者那个大黄鱼，就做当年的年夜饭的压轴菜，一来呢给我们小孩们啊解解馋，二来呢图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感觉那些年吧，只要这条鱼往那桌上一端，一整年的盼头就有了，感觉整个年的热闹劲儿啊全都靠它撑着呢。
0: 你别说，我们家的年夜饭也是用鱼来压轴。说到过年吃鱼，我就想起来我一直遵守的鱼规矩。
2: 哎呦，看来这里有故事啊。说来听听呗，我们哥俩再听你讲故事。
0: 我跟你俩说啊，那村里有一个特别有文化的老爷爷，他们家规矩老多老多了，他们家的人呢坐要有坐的那个规矩，站要有站的规矩，在吃年夜饭吃鱼方面更是有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老规矩。我先说头一条，在他们家吃年夜饭，这个鱼做的再好吃，当天年夜饭这天不能都吃光了，必须留点到初一再吃，寓意是什么呢？年年有余。去年到今年有余，福气要留到下一年。第二点，从他们家太太那是

0: 那爷爷那代就叮嘱了，吃鱼啊，千万别把这个鱼，啊，你这头吃完了，我拿筷子嘚儿，整个翻个面，对不对？那你想吃另一面怎么办呢？就说，我划一下，我把它游过去，嘴里要这么说，要时刻有这个心存对大海、对这个生计的那种敬畏，
1: 讲究
0: 讲究，这第三呢，这鱼端上了桌了，鱼头不是随便放的，对准家里辈分最高的那个长辈，代表什么呢？小辈敬重长辈，必须长辈先动筷子了，小辈才能伸筷子去夹菜。所以呢，我下乡那会儿呢，我也学会了这些规矩，并且延续至今。我现在跟你们俩说这个事儿，我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挺感谢这些吃鱼的规矩的啊。也正是因为这些传承下来的礼数，慢慢地养出了我这个做人的分寸和本心。
2: 其实说到底哈，鱼呢可能只是一口吃食，但是饭桌之上传承下来的，叫家风啊、教养啊，真的是能让人一辈子都受益。
1: 好家风要代代传哈、咱们老祖宗啊，这个食补养生的饮食文化更不能丢啊。那阮老师。看看这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0: 那就明白。
1: 您今年不能只给我带点这个鱼干吧？
0: 你喊阮老师，我就秒懂了。其实今天我不光是带了多宝鱼做的零食，我还带了一条新鲜的多宝鱼。
1: 太好了！
0: 我今儿来的时候就想好了，酒香煎焖多宝鱼。要不看在你这么馋的份上，那我就话不多说，这就开始做呗。
1: 太好了。
0: 做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多宝鱼一条，韭菜段，葱段，去了皮的姜片，盐，料酒，生抽，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呢，我调一个小料汁，在碗里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盐、料酒、生抽、白糖以及姜片、葱段，然后呢，把料汁在多宝鱼的正反两面抹均匀后，让它腌制一会儿备用。接下来起锅热油，待油温五层热的时候，放入多宝鱼，小火慢煎，鱼身两面金黄后，加入少量的生抽和半碗清水，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8到10分钟，等汤汁收得差不多了，最后撒入韭菜段，略微的翻炒一下韭菜，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酒香煎焖多宝鱼，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哎呀，阮老师，您这做菜的手艺真是绝了，
1: 是闻着就香。
2: 哎呀，
1: 今儿注定又是饭遭殃的一天呢。
2: 不光是味道好，各个营养搭配的还是有讲究的啊，就是营养搭配也是有讲究的。这个多宝鱼里边富含18种完整氨基酸，这点牛羊肉就觉得比较难消化的朋友，您今儿吃完这道菜，完全脾胃没有负担。还有，多宝鱼富含欧米伽三，自带 DHA EPA， 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而搭配的这个韭菜呀，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提个香，韭菜能温中行气，促肠道的蠕动，和软嫩的这个多宝鱼肉，这个一柔一刚，它们可以双向的养护脾胃肠道。今儿这。

0: 味道，酒香煎焖剁鲍鱼，健脾养胃，是咱们日常居家宴席都合适的食补硬菜。
1: 硬菜，
0: 我跟你说啊，长期吃完全没问题。嗯，在这儿呢，我送大家一段好记的顺口溜啊：料汁腌鱼去鱼腥，亚麻油来小火煎，小火慢煎两面黄，加水盖盖焖到香，临出锅前放韭菜。
1: 这顺口溜太朗朗上口了。嗯，阮老师啊，您这道多宝鱼啊确实适合我们日常长期的养护脾胃。阮老师，那到底什么样的食材才算是高活性深层滋补呢？哎，你给我们讲讲呗。也让大伙儿跟着学学，长点知识以后食补呢也能补到点子上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普通的食补呢，就像用小勺子去舀水库，就想把水库里的水舀掉点，这个力度绝对不够。
2: 具体都有哪些呢？因为我看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的时候啊，也都提出了这么样的一个问题
0: 啊，都是体质比较差点，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我跟你说说吧。嗯，比方说啊，像这个纳豆，
2: 纳豆，
0: 咱们之前都讲过，对吧？像纳豆、酸奶都属于高活性食材。哦。但我觉得啊，就是在众多的那个高活性滋补食材里，要数那个羊胎盘，是滋补食材里活性成分最最丰富的。你们俩想想看，这什么？
1: 小羊
0: 。一个小小的羊胎盘，要在母体里孕育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完整的小羊羔，从细胞到骨骼到免疫力，全靠胎盘一层层的供给，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你们俩说，这里头的营养跟活性得有多高啊？我看有的网站上说啊，说这个羊胎盘里含6000多种生命物质。哎呦，有的还说是8000多种，
1: 这么多啊！
0: 还有的说这个活性成分的种类，明确的，就网站上说的，说有1000多种。哎
1: 呦，有那么多的活性成分，那对健康方面来说，那肯定是好处多多呀。
0: 那用你们老家的话，那是怎么说来着？那是必须的呀，
1: 必须。
0: 就拿你那位朋友，就是脾胃比较虚的那位朋友来说，他常年食补，他跟你说没效果，对不对？那根源是什么呢？就他食补的那个普通的食材的活性太低了，
1: 劲儿不够。
0: 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羊胎盘完全不一样，它营养足，它活性高，它的分子小，咱这个脾胃如果接触到它，就不用费很大的劲儿就把它给消化了，就能直接的吸收。
1: 好家伙呀，今天算是彻底的听明白了啊！难怪普通的食补见效慢呢，原来差距这么大。跟着阮老师啊，是真正每天都能学到实用的养生知识。
3: 关于阮老师今天讲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拨打栏目热线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叫老张，老张说，我在公司呢是搞销售，天天陪客户，一周4-5场的酒局啊，白酒啤酒是轮着来，这几年呢肚子也越来越大了。
0: 那么饮食上呢，您得多吃点绿叶蔬菜，西兰花、泡泡枸杞茶，这些对肝脏都有好处。我吃的那款羊胎盘营养品，我那个呢是羊胎和这个羊胎盘复合配方的，跟市面上单一的那个羊胎盘它不一样，我那个有羊胎的啊，那价格呢就比那个单一的羊胎盘要高很多。如果说您能在市面上找到，价格上您就得有点心理准备了。
1: 我问一下啊，那为什么加了羊胎它特别贵呢？
0: 羊胎珍贵呀，它采集的难度很大呀，它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成本比普通的羊胎盘要高出好几倍，市面上大多数的产品它只有羊胎盘，这个价格呢是贵，但不会贵到哪儿去，不会特别高。但是它里边只要加了羊胎，那就不一样了，稀缺呀，量少啊，成本高啊。不过这种双料配方确实很好，因为羊

0: 胎里的活性肽的含量是羊胎盘的好几倍。那么羊胎盘呢，它负责基础营养补充，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啊，一个是激活的，一个是固本的，这个营养呢是处于互补的。那一加一大于几啊？
1: 大于二啊。
0: 所以呀、啊，我说的这位朋友，只要您的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找到了就可以买点吃吃。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春燕哈，他说：“冉老师，我今年52岁了，也买了上千块钱的抗衰的化妆品，抹完了，该啥样还是啥样。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恢复到以前的那种好状态？当然还有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营养品，说我也很想吃，市面上的这类产品不少，我怎么才能挑到质量好的呢？
0: 你也说了想吃点羊胎盘类的这个营养品，这个呢您可以去试一试，还有各种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细胞的营养。
1: 怎么才能选到高质量的这个羊胎盘的产品呢？
0: 我觉得我吃的那款就不错，
1: 就不错，
0: 哎，就不错。这第一个啊，它是羊胎跟羊胎盘双料组方的，它这个作用呢比单一的羊胎盘要好得多。这第二啊，就是您在挑的时候您得问问人家这里用的是什么时间段的羊胎和羊胎盘。我吃的那款呢，我是问过的，羊胎跟羊胎盘是统一90天胎定的。那么这个阶段我研究我打听，我知道这个阶段的羊胎是处于快速的发育期，它这个里头的营养积累是非常丰富的，活性也是最高的。那么是综合下来是这个羊胎羊胎盘整个这一个阶段当中最好的阶段。那么还有第三呢，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它这个产品采用的技术，如果它采用的是低温冻干技术做成的，我觉得就挺不错，因为呢这样能更好地保留羊胎羊胎盘里边的营养。好了，那个刚子帮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吧。
1: 啊，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山中老茶。
0: 自
2: 己这个当婆婆的呢就到处的这个想办法哈，听大夫说紫河车对大病初愈的人呢特别好，可是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买不着。后来呢别人就说羊胎啊羊胎盘呢差不多是它的平替，然后就托人呢找到了新鲜的羊胎盘回来。但是一打开之后的那个样子啊，说实话别说让儿媳妇吃了
0: 啊，
2: 自己看到了都不敢下手去做。所以呢他就想问冉老师，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关于羊胎羊胎盘的成品的营养品，就是直接就能拿来吃的。最好呢是您自己在吃的同款啊，那样就更好了。他说贵呀、啊、也不怕，只要对儿媳妇的身体好就行，越快越好。真的是想马上就给儿媳妇吃上您的同款。
1: 哎呦，这位婆婆真的难得啊，现在这种婆媳关系啊太让人羡慕了，到处打听到处托人，就是为了给儿媳妇儿找好的营养品。
2: 是，
1: 就是拿自己的儿媳妇儿当自己的亲闺女了。
0: 新鲜的这个羊胎盘外观呢让人看着，说句实在话最好是不看了，实在是看不下去。自行加工呢还容易来不及吃嘛，变质啊，什么滋生一些细菌呢，选择成品营养品呢这个会靠谱不少。我常吃的那款呢是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配方，这个羊胎跟羊胎盘的这么一搭配，一个负责呢激活我的细胞，一个负责呢给我的这个基础营养进行补充，这效果呢确实比单一的原料要更好。至于价格呢确实不便宜，90天的黄金胎定的羊胎盘采集难度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批量生产，原料本身它就稀缺，再加上好的加工工艺，比方说我提到的低温冻干，能最大程度的保留

0: 边的活性成分，这个成本算下来自然就会大几百出去了。不过说咱给儿媳妇术后恢复用，这份钱就花得值。如果您不着急，可以再等等，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尽快的去推进。
1: 嗯，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动言他发的。
3: 冉老师啊，我今年32岁，我妈呢，她也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非要让我吃什么羊胎盘。冉老师啊，那个东西我看到就反胃，实在是接受不了啊。但是我妈呢，一天就盯着我啊，实在是拧不过她。你帮我宽宽心，这个东西啊，到底能不能吃？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能帮我调一调？
0: 这位朋友，你可别着急。你那老妈让你吃羊胎盘是心疼你产后虚弱呀，一心想给你把身体补一补。其实原始羊胎盘的味道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但是它的滋补方向真的没错。我跟你说，在古时候宫廷的贵妃产后都会用羊胎来恢复自己的气色，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羊胎盘富含优质蛋白，里边含18种氨基酸哦，它的活性肽与各类的生长因子也含量很多。你母亲呢，她这个偏方其实一点儿都不偏。但是这个话也得说回来，你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味儿，你也不用勉强。这样啊，我给您一个调理法子，叫什么呢？叫气血养颜粥，做法非常简单，小米，再搭配红枣，红枣来个5-6粒就行，桂圆来个4-5粒就行，再搁上这么少许的一小撮枸杞，再加上一小撮的红皮花生，再来一勺炒过的黑芝麻，你就把它煮粥吃，每天早上吃。其实这个羊胎盘能吃上是最好。那它吃不进去，那就只能用食疗来进行养。只是呢，食疗在跟你母亲给你的羊胎盘它的对比上，食疗的时间要长一些啊。但是呢，你只要坚持调理，慢慢的还是会好起来的。
1: 嗯，好的，感谢刘老师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冰西瓜，名字叫冰西瓜。
0: 冰西瓜，
2: 想问问冉老师，平时这个生活的饮食上该怎么吃能好一些？
0: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冰饮、冷饮、冻过的什么桃子、西瓜啊等等那些水果，包括那个冰棍啊什么的。啊，你全部忌口，吃饭你少吃多餐，你切忌暴饮暴食。然后呢，吃完饭以后你不要马上我没力气我赶紧躺会儿吧，别躺着，你站着站一会儿助消化。日常啊，你还要护住你的肚脐啊，做好腹部的保暖，防止寒气侵入损伤你的脾阳。那么在饮食调养方面，我推荐您吃点多宝鱼健脾粥。多宝鱼你做一个粥啊，这个搭配那个去了皮儿的姜片，再搭配几个红枣啊，再用点那个淮山药搁在这个粥里，你煮粥啊。或者呢，你用淮山药啊、多宝鱼啊，你做个汤也行。我告诉您，这个多宝鱼啊，肉嫩，特别容易消化。山药呢是护胃的，红枣呢是给您补气血的，姜片是去了皮儿的，姜片是驱您体内的寒气的，小米呢是健脾护肠的。这个整道粥或者这种汤，它是温和没有刺激，那么虚寒的肠胃你喝它是特别的合适。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说实话，要想恢复快，还有一个更好的法子。
1: 什么法子呀？快跟我们说说呀！
0: 哎呦，一下耳朵就支棱起来了。那中医自古讲究以脏补脏啊。前一位朋友，那微友的朋友，他那个思路就很不错呀。羊胎跟羊胎盘都是养脾胃、补气血的优质滋补食材，平时您就搭配点乌鸡，做一道养元补气健脾汤。
1: 说实话，一开始听这个羊胎、羊胎盘这个名字，我都有些接受不了它的那个味道。那个腥味儿，肯定大部分人是受不了的。

你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很简单，你嫌它那个味道重，你直接选用那个含羊胎与羊胎盘的营养素，你直接吃不就行了吗？吃着放。

0: 讲究吗？
1: 我这么跟您说吧，这个羊的这个小羊的孕育期啊，大概是150天，90天的时候正好是羊胎和这个胎盘发育最最活跃、活性成分含量最最高的这个阶段。无论是里边含有的生长因子、活性炭，还是里边的氨基酸等等这些营养物质，都处在含量的巅峰。那换句话说，胎龄不足90天，那这个就是属于发育不完全，营养活性也不够。如果说超过90天了，来个100来天，这个活性成分就会慢慢的衰减。所以这个90天是无可替代的黄金节点。
0: 黄金节点啊，明白了。
2: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然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台风要来了，
5: 面对新的挑战，
6: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多人。
5: 他们守望相助，
7: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5: 同舟共济。
8: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5: 共度难关。
9: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0: 银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调皮的盖子。啊！